0: 戏。
1: 哼，要说唱的话啊，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0: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1: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0: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1: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0: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1: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0: 我唱的外焦里嫩。
1: 我唱的油而不腻。
0: 我唱的营养丰富。
1: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0: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1: 告诉你啊，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0: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1: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0: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1: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0: 我有早晨的戏。
1: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哎哎哎。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十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听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宽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呢？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呀，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你先别鼓掌。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
0: 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别鼓掌，别鼓掌。
1: 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哎，啊，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压吗？压，你听着，压压。

0: 三四郎。呀哎又回来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1: 鸭吗？啊，你听着，鸭，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啊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0: 狼
1: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这人。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的零零零啊，白菜长的个瓷钉钉钉
0: 钉钉香啊，钉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写真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哎，这是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0: 手
1: 啊手，
0: 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0: 哎呦，
1: 那手得在前边，
0: 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都很破，别没有，
0: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完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
0: 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一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我我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1: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哦哦哦，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八哥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哎哎哎哎哎。
1: 去你的吧！

通过刚才的作品，我们能感知到李国盛先生深厚的捧哏功力，应声搭腔，不啰嗦，不累赘，答得自然巧妙，恰到好处。这两位的搭档呢，那也是非常默契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2016年春晚小品《放心吧》讲述了通过手机诈骗电话“你猜我是谁”引发的一连串的误会，最终彼此释疑，达成信任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一伦表演的小品

0: 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万事成功。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1: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呀，
0: 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2: 大爷，你怎么了？哎
1: 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2: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1: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2: 你这样吧，大爷、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1165157，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哟，
2: 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2: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哦。
4: 喂，你好，谁呀？
5: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4: 哎，你谁呀？哎呀，
5: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4: 不是你谁呀？
5: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0: 这是个骗子，
4: 你老孙吧？哎
5: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4: 老孙，你有事吗？
5: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4: 老孙，你说。哎
5: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4: 哎，老孙啊。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5: 对呀。
4: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
5: 他这个他，
4: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2: 哎，痛了，痛了。
4: 喂，你好，谁呀？
2: 哎，你是小邵吗？
4: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2: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哎呦，
4: 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2: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哎，
4: 老孙啊，你有事吗？
2: 我跟你说呀，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4: 不，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2: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4: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2: 对对对。
4: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2: 对对对。哎呦，
4: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2: 那怎么办呢？哎，
4: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2: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哎，
4: 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2: 那这可麻烦了。
4: 是，这可怎么办呢？
2: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4: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
2: 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4: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哎呀，
2: 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200-300就够啊。哎，
4: 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2: 多少？
4: 要不打2亿啊？
2: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呀。
4: 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哦，
2: 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
4: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2: 我呀，我心脏出问题了。哎呦，
4: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2: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哎，
4: 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2: 我想啊。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换个心脏。哟，
2: 心脏能换呀？哎，
4: 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哎
2: 呦，动物的行啊？哎，
4: 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2: 对对对对对。
4: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2: 狗啊，狼狗嘛，你啥呀？
4: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2: 对，配型成功了。哎
4: 哎，老孙、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2: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4: 我还治不了他。喂，
1: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2: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1: 骂人啊？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2: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1: 好，
2: 怎么能这个样呢？
6: 8号请就诊。哎呦，
1: 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2: 行，这下行了。哎呦，
4: 我爸爸，
2: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

0: 车。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
1: 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2: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哎呀，
1: 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2: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2: 不是。
1: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呀，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2: 不是。
1: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3: 啊、哎呀哈！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0: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3: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3: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拔了拔，说了我半天，总体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3: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3: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
3: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完了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3: 儿子，
1: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3: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3: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3: 你信我信他呀？哎呀，
0: 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哎
1: 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3: 你让他给我来，
0: 你爸爸让你来。
1: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0: 我可不认识你。哎
1: 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哦，
0: 你穿双红鞋？
1: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0: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1: 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哎
1: 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0: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哎，
1: 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0: 我为什么扎头上？
1: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0: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1: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敢扎我就敢来。
0: 你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扎上我就来。
3: 掌声。
1: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0: 我为什么动起来？
1: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0: 我为什么跳舞？
1: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1: 你敢跳，我就敢来。
3: 停，
1: 等着我。

0: 开。
1: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2: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1: 那你要多少啊？
2: 1亿。
1: 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1: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2: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1: 啊，我怎么着你
2: 了？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1: 我什么？
2: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功了。
1: 我神经病吧？
2: 你才神经病呢！哎，
1: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2: 我神经病，
1: 这事儿我管不管？
2: 我神经病，
1: 我必须管。
2: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1: 大哥，
2: 干什么？
1: 上医院吧。
3: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1: 你要他干什么？
3: 我送他去派出所。
1: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3: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1: 神经病！
3: 骗子！
1: 神经病！
3: 走，去派出所。
2: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3: 你是个骗子！
2: 我不是骗子，
3: 你是什么？
2: 我是个神经病！
1: 你看，走，去医院。
2: 我不去医院。
1: 你是神经病！
2: 我不是神经病。
1: 那你是什么？
2: 我是个骗子。
3: 哎，你到底是什么？
2: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3: 走，
1: 上医院。
2: 干什么？
3: 去派出所。
2: 干什么？
3: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4: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4: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3: 哎呀，误会了！
4: 哎呀，什么
3: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4: 你等会儿。
3: 对，
2: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4: 一个。
2: 这是谁的儿子？
4: 我的。
2: 那个是谁的儿子？
4: 别人的。
2: 你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哎
2: 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1: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3: 对对对，
1: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3: 对对对，
2: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3: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2: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3: 是，
2: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3: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2: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2: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3: 哦，怎么说的？
2: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3: 啊，我听过听过。
2: 你听过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3: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2: 哎，嗯，我爸爸，
5: 爸爸，
2: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3: 怎么了？
2: 哎，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3: 没有，你快走吧。
2: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1: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2: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3: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呀。
4: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2: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3: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2: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6: 放心。
2: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6: 信。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
1: 大家鼓掌再热烈一点好不好？来，对，
2: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3: 虎年就到了，在这里我小戴跟姜昆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提前拜年，祝您虎年大吉。
1: 今天咱们是内部演出，
2: 这效果就好了。
1: 在这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2: 哎，姜昆，
1: 你先别姜昆，我这好消息大家听完了一定鼓掌，一定特别同意我的意见啊。
2: 哎，姜昆，
1: 你别姜昆，你还会说点别的吗？来来来，
3: 不是，你不是说有好消息吗？现在都爱听这利好消息啊，说出来我也听听。
1: 想听好消息？
3: 想听啊，
1: 真想听。
3: 来来，
1: 特别想听。我这好消息就是啊，我以后我说相声，我不准备跟小戴一起合作了，我打算换了他了。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
2: 这还真有鼓掌的。不是，你先等会儿吧你。
1: 我别等了，我都等20多年了。我
2: 怎么了？
1: 我跟你讲，过去我跟李文华、我跟唐杰忠，我们在一块合作的时候，出了多少好相声、好作品。你看人家李文华长得那一脸皱纹，大家说，可爱不可爱？
2: 可爱。
1: 唐杰忠那一身肉。好看不好看？
3: 好看啊。
1: 你看他长得啊，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说老也不老，一点特点没有，谁也记不住啊。盼着长点皱纹，好几年了，你看脸这平的跟煎饼似的。
2: 他就这样啊。
1: 你说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
2: 就是不长啊。
1: 好家伙，一跟我就20年也不离开我。哎呀，身体还挺好，算卦的说他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你知道吗？
3: 我招你惹你了啊？你让咱们亲爱的朋友说说啊，咱俩合作有20年了。
1: 20年了，
3: 从这个春晚上的琢磨到踩脚啊，从笑从往生到去年的我有点晕，咱俩说了有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1: 你让大伙儿说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啊，哪段超过那个掉老虎洞里边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这玩意
2: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你啊？咱俩合作，我可不叫你姜昆吧？
1: 你最起码叫个什么姜先生、姜老师什么的。
2: 好好好，今儿不咱们取鞋的联谊会啊？
1: 对，
2: 姜老师，话说到这儿，啊，别看你是取鞋的分党组书记，
1: 你别提那个。哎，
2: 今儿我还不说你啊，喜新厌旧，你不说想换人吗？啊，没关系，有合适的，你换呢，你可以找去。你对不对
1: 啊？还用我找啊？哎呦，你都不知外边这舆论多少人关心我，多少人都议论这事儿。
2: 谁议论呢？
1: 谁议论啊？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2: 那是我们评书表演艺术家。
1: 那评书里边人都议论这事儿。
2: 单老的评书。
1: 单老说了。
2: 怎么说的？
1: 话说姜昆，
2: 这倒是
1: 跟小戴、戴志诚合作，一下就20多年了。
2: 没错。
1: 戴志诚，你戴着是成还是不成？
2: 这单老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姜昆属老虎的，小戴也是属老虎。俗话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一山难容二虎。两只老虎在一块，只有一种可能。
2: 哪种啊？
1: 一公一母。
2: 您说单老这意思明白了，你旁边缺一母老虎。
1: 你韩乔生你知道不知道？
2: 哎呦，那太知道了啊！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哎
1: 呀，都说他说话不挨边。
2: 是，
1: 人家劝我换你。哎呦，那说的话句句在理。
2: 韩乔生怎么说？
1: 哎呦，一叫我那是嘎嘣里头碎啊！哎，江哥老弟，江，
2: 这头一句就不挨边啊！您到底是哥是弟呀？
1: 你现在已经是年逾花甲。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近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2: 怎么办？你不识数啊，越活越回去啊。
1: 你现在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
2: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
1: 我给你出主意，你一定要借着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他的头部给他一个扫堂腿。
2: 嚯，那你得蹦起来踢我。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掷地三关，早睡早起啊，和小戴隔河相望， 不能容你胯下之辱，一定给他胯下一枪。
2: 你这肯定没一句挨边的，
1: 都劝我。哎呀，袁隆平教

0: 寿，知道吗？
1: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呀，
0: 人家都同意我换人。
1: 袁教授，
0: 哎，袁教授说了，我不懂艺术，
1: 哎呦，
0: 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
1: 啊，他研究这个，
0: 哎，物竞天择
1: 啊，
0: 你一定要选择新人
1: 哦，
0: 我给你推荐，
1: 嚯，
0: 啊，你在这个民族宫你们演出的时候，
1: 啊，
0: 你听外边电报大楼钟声响起的时候，将有一位演员神奇的出现你的面前，这是我推荐的新人，他将给大家带来惊喜。
1: 不，这民族宫演出，这不就是现合着这就要面试来了？
0: 还用面试？人家是教授，人家推荐的人肯定是那高科技的水平，高科技含量。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看，这点也差不多了。我那意思，你这么着，
1: 我干嘛呢？
0: 不是你离得远一点，回头他们上来我碰见不好。
1: 你看你考虑这么全面干嘛？你别照顾我的情绪，
0: 不是
1: 我也没事儿。这么着，既然新人要来了，我也见见这位新人，
0: 见见不，
1: 我也看看这高科技含量的。
0: 你不用，你就先走就行啊，对不对？等一会儿，哎，钟声一响，他将你，你听见没有？还真响了，你快走啊！哎，你是那？新人，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回来，咱俩那事儿得商量商量啊。这个，
1: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姜老师？
0: 哎，别叫姜老师，就叫姜昆，顶金戒的那个，好不好啊？你看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他这个啊，
1: 新人啊，
0: 我看他有点吓人。
1: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0: 不是那么胆小，
1: 这不是袁教授介绍的吗？
0: 你怎么看出来了？
1: 踩着这钟声点儿就进来了
0: 啊！
1: 而且跟水稻沾边儿，
0: 沾边儿，
1: 水货、啊，
0: 这呀，你像话吗？你这像话吗？你头一次见面你叫人水货，人家他还真像水货。
1: 你看
0: 这，那不这人他怎么长这样啊？他这
1: 长这样不稀奇呀、
0: 啊！啊，
1: 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人长这样怎么了？这说明在当今世界，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这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您说对吗？
0: 哎呦，你怎么还乐呀？这人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呀？你说这人，小戴，我说这，你看看他说相声还得咱们俩让人一看，嘿，他是一样，你看他这成谁？
1: 打住！听他说了吗？他说嫌你这成色不行。
0: 你问问他哪儿来的？
1: 对，咱们就我跟他说说
0: 啊。
1: 哎，这位朋友，那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弄的这种艺术造型啊？
2: 你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孙红雷？
1: 孙红雷？
2: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1: 不是，你是谁呀、啊？
2: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1: 哎呦，潜伏！我说的朋友，您看这小眼睛，还真像他爸爸。
0: 不是你爸爸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哎，
1: 什么叫暴露身份啊？
0: 啊，
1: 这不是人袁教授介绍给你的？
0: 袁教授他不懂艺，咱们俩人合作人看着顺眼，这样的你
1: 看。等，明白了吗？他打一上来就说嫌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 说说，
2: 这儿有两根金条。
1: 哦，
2: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1: 啊，
0: 谢若琳，
1: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那是他爸爸同事。哎，可这位新人，你要是来了，我得离开。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 嗯，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1: 有哲理，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 嗯，
2: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1: 还老有词儿，不错、啊。
0: 你这玩意儿我跟他合作不了，我合作不了。我跟他合作，我老得背电视剧台词儿。
1: 我说的好啊，
0: 还是得咱们俩人合作，这不得咱俩一块儿说了多少段相声了？
1: 可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哪段超过那掉老虎洞了？
0: 你不能那么说。

0: 说，你看，咱们孙主席讲过，你写唐诗的哪段写现代写诗的哪段超过唐诗了？现代写词的哪段超过宋词了？是吧？一个时代一个标准，是吧？这个新时代，我说你看他怎么那么显旧啊？的这个，
1: 我爸爸同事说过，
0: 你别，你爸爸哪那么多同事？
2: 哎，他爸爸同事还的确不少，你嫌他旧啊？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
0: 有特点
2: 啊！这位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于霍霍，
0: 于霍，你打算霍霍谁呀、啊？你霍霍，
1: 前有躲猫猫，后有乔呼呼，我就叫于霍霍，
2: 好名字，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霍，
0: 于霍，哪批剩下的？
2: 干嘛剩下的？你不懂，这是今年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哎，听你这么一说话，看来你是很了解生活，对生活一定有不少的感受吗？
1: 我也曾有过爱情。
2: 你瞧瞧，说说你的爱情。
1: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人家结婚了，
2: 挫折了。
1: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又追求单身了，
2: 过去了。
1: 当股市的傻子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2: 得，全没赶上。
1: 天没有降大任于我辈，照样苦我心志，劳我筋骨。海阔凭鱼跃，破鼓让人锤。于是我投身于90后，拜在了非主流的门下，向超级的网友学习，练就了一嘴的新人类。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这是语言风格呀、啊？
0: 风格呀、啊，这
1: 一点都不乱。有人怀疑我是天使，
2: 听见了吗？
1: 天使，
0: 得别糟蹋天使了，那从天上来的。
2: 对呀、啊，
0: 就长这模样。
2: 你别老琢磨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那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他是脸先着地的，他不一样。
0: 行了，既然你是袁教授，既然你过来，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个
1: 说句实在话啊，我有才能。
0: 你有才能？
1: 准确的说，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0: 怀孕
1: 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
0: 这什么比喻啊？这是，哎，你知道我们俩合作了20多年了，你说我从心里头，我有一种感觉，
1: 我劝你，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0: 哎，这句话我愿意听，
1: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0: 你这不非得意思吗？
2: 蠢呢你啊！
0: 你说咱们两个人合作那效果能好吗？
1: 绝配啊！
0: 绝配！
1: 你经典，我时尚，尺有短，寸有长。你是互联网，我是防火墙。你是喜羊羊，我就是灰太狼。
2: 好比喻。
1: 你没地儿住蜗居，我送你一套经济适用房。你去趟索马里，我中国海军来护航。你关注哥本哈根，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0: 别乱坐，将来以后咱们得上电视。
1: 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0: 可以啊，
2: 给电视台提什么意见？
1: 强烈抗议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
0: 对，回来，有，你什么都说呀？
2: 好，你别说，霍霍目光非常敏锐。
0: 你说点正经的。
1: 说正经的不给那么长的时间呢？
2: 有啊，但是有个要求。
1: 怎么着？
2: 你得说相声的事儿。
1: 那没问题。
2: 说说我听听。
1: 说相声好比是过日子。我看不起喜新厌旧。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出了问题不要忙，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得美，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的最安全，哪国的农民优惠到哪，拿着补贴再栋梁，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2: 好，
1: 一句话，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们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0: 我小戴，我有个主意。
2: 这什么？
0: 我不打算换人了。
2: 怎么了？
0: 你们两个人我都用。哎，我说老相声我跟你，因为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他词儿新，这我将有一个新的高度。
2: 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0: 对呀、啊。
2: 说他有时代特点。
0: 不错。
2: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你看我们俩合作得多合适啊，
1: 也显得新老搭配有新鲜感呢。
2: 说合作就合作，马上排练。
1: 好，
2: 明年春节各位看我们俩人的
1: 合作。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今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儿。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2: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2: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2: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2: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呢？
1: 啊，包子往里走。
2: 哎，包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嗯，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2: 嗯，
1: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子吧。
2: 怎么？
1: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2: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啊啊，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2: 我买七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
2: 嗯，
1: 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
1: 这主食是米饭。
2: 嗯，
1: 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2: 哦，
1: 我坐哪儿好？
2: 找一找。
1: 挺费了事，就姐旮旯那儿。
2: 嗯，
1: 我找了个座。
2: 哦，
1: 我刚坐下，
2: 是吗？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
1: 谁的肠子？
2: 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
2: 我是
1: 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2: 我说要啊，要。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1: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他问我问什么呢？
1: 嘿，这肝是你的吗？
2: 肝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2: 啊。没肝。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2: 不像话这。
1: 他走了，
2: 嗯，
1: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2: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2: 嗯，
1: 打外面来个饭座，
2: 哦，
1: 年轻的小伙子
2: 吃饭的。
1: 哎呦，一蹬我这椅秤，这话说着难听哦。
2: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
2: 嗯，
1: 哥们儿，
2: 嗯，
1: 别满是转悠去了，
2: 怎么了？
1: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2: 喂，是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
1: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2: 是，
1: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2: 什么呢？
1: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2: 回家吃去吧，
1: 没法再吃了。
2: 那是啊，
1: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2: 问什么呢？
1: 呀，你吃饱了？
2: 吃饱了。
1: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2: 嗯，
1: 我气饱了。
2: 啊，净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就是。
1: 你吃吧。
2: 行。
1: 我不吃了。
2: 嗯呢？
1: 敲门睡觉。
2: 哦，休息休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岳有为的态度让凌云心头一热，就好像这几年两人从未交恶。他问：“
4: 谁画的？”
3: 岳有为回答：“是于飞案，他是近当代画家，工笔花鸟画尤绝。郑家装修房子那年，岳有为在家具城看到抱枕上印有于飞案的画作《玉兰黄鹂》，但那时他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岳有为一说，凌云也有印象，那幅画很符合大众审美，画面满地铺湖蓝色，点缀着洁白的玉兰和艳黄色的鸟儿，所有色彩都很明快，对比也鲜明，颇有大国宫廷画师之感。岳有为给他看手机里的图片。
4: 那他的画我最喜欢这幅，刚才找梅子定了。
3: 凌云看了看，画面是白猫和红花，是好看，但这里他待不下去，急于说事情。四月份，凌云和宝林拍卖公司签了约，主持了两场春拍拍卖会，刚忙完，公司业务部攒了几年，攒足一批明清家具，将作为秋拍最重点的场次，但急缺镇得住场子的拍卖师，他举荐了岳有威。
4: 岳有威已经休息了几个月，是时候整装再出征了。凌云点开平板电脑图库，一页页给他看。黄花梨琴案，龙纹佛金桂，紫檀台座是小鸡，宝座是镜台，金丝楠木圆角柜，岳有威看得心花怒放。还有一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更让他啧啧称赞，面板独裁，又厚又大，是传世之物。前两年拍卖场上出现过一件明末清初的黄花梨独版大翘头案，宏伟典雅，长达 3.2 米，极为少见，被收藏家哄抢，终以3000多万成交。藏家是一家特殊钢材集团的董事长，向来低调，得此宝物破天荒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就是想让人都看到他的独版大案。凌云说：“卷土重来的阵仗要大点，这场够了吧？逆风归来，干翻全场，是得有架势。光是这一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岳有威就……”

0: 有兴趣。他把平板电脑还给凌云。
1: 谢谢，但是我还没休息够呢。可岳有威刚才那神色分明是想接受冰符，是那次晕倒在台上让他有惧意了吗？他连胡老太藏品的捐赠仪式也让出来了，但他根本不是轻易失去上战场勇气的人。凌云迟疑地问，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0: 岳有威重新拿起平板电脑，有件黄花梨灯挂椅，样子很美，不知道大东师傅能不能仿出来。他问道，
1: 这个估价多少钱？
0: 岳有威在转移话题，可见是真的生病了。凌云说，
2: 一定很严重吧，
1: 我回看了巨型翡翠雕琢拳那场的视频，叶总被带走之前你就有些失控，你晕倒另有原因。
0: 宝林是国内大拍卖行，这种规格的明清家具专场机会很少，因为稀少，也因为是藏家之外的普通人都知道的好货，还都用得着，平时不太往外出，岳有威是真想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下，
1: 以前得罪你的那一眼只是单纯好奇，你一直让我好奇。
0: 岳有威跟大多数人都来往热络，但不交心，这句澄清不容易。凌云沉默了。过往几年，他做了很多伤害岳有威的事，因为嫉妒，也因为微妙的羞恼，似乎越把岳有威看成是不值得喜欢的投机者，他就越能接受被岳有威轻易疏远的事实。凌云最初结交万琴，源于两人都爱好歌剧，对岳有威的敌意使两人走近。但凌云很快就发现，万琴不光是对岳有威有敌意，他异常热衷于攻击别人。凌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女人对别的女人能极尽刻薄之词。每当此时，他就不吭声。但是万琴编排岳有威时，他是附和过的。还在慈善拍卖晚会上给过岳有威和叶之南难堪，如今想来多么可耻。凌云想道歉，但几句对不起远远不够，他想用行动来弥补，所以推荐岳有威主锤这场拍卖会。新公司的两场春拍凌云做得很出色，分管副总很欣赏他，他建议外聘岳有威主锤明清家具。可是先说出歉意的是岳有威，他鼻子酸得紧。
3: 小时候，凌云是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还是大提琴手，经常跟团出国演出，舞台让他觉得风光无限，他有瘾。后来他迷上拍卖台，他想被人看到，被人喝彩。大概就跟拥堵的车流中张开翅膀盘旋着飞跃人潮一样。父亲入狱后，凌云不能再飞翔了。在岳有威展示翅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翅膀对着岳有威藏了起来。事到如今，他终于说，
1: 以前是我错了。
3: 岳有威对他笑了笑，凌云接着说，
1: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小时候坐冷板凳呼天不应，成年之后有钱人都是我的座上宾，在拍卖场里都得听我的，这种感觉很好。
3: 父亲出事，求告于人，呼天不应，凌云想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很难过，都怪当年仇视世界，心太窄了，否则怎会没发现岳有威是值得相交的朋友。他本应该知道岳有威和别人不一样。两人和秦山会合，慢慢走出深山，到了江集路口，凌云停下脚步。他和岳有威几年没说过话了，更别提说点亲近的话语。他很不自在，飞快地说，
1: 有威，对不起，那时候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所以格外的敏感。
3: 岳有威捏一捏秦山的手，用了他在奥兰多城堡请求被拥抱时用的句式。
1: 现在也可以当朋友啊，你早就不和万琴玩了。
3: 岳有为介意的竟然只是这个。凌云踌躇一阵，本不想再问，但岳有为一直在回避，那就是很严重的病了。他问，
1: 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客户里有三甲医院的主任，还有分院院长。
3: 凌云有双乌灵灵的眼睛，一直记得有人想做明清家具。岳有为指指脑袋，
1: 脑瘤，九月份做手术。
3: 凌云张口结舌。秦山说，
4: 良性的，做完手术我们就结婚。
3: 岳有为踢他小腿，好了，现在有吵架的理由了。凌云拉开车门上车，
1: 你先把身体养好，我等你重回拍卖场。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9集，他不是废人。岳有威看着凌云离开，跟秦山打打闹闹。
2: 我同意了吗？
3: 总有一天你会同意，我以为你会留他吃饭呢。
2: 刚和好还有点别扭，就跟你和你爸一样，多数几次再说。
1: 凌云的车开远，岳有威舒口气，他不会真的离开拍卖场，必如惊雷般再来。等待绿灯转红的时候，凌云查了脑瘤，这个病终生不愈，即使手术顺利，有好转也容易复发。凌云哭了，好容易有个棋逢对手的朋友，再想想夏至，凌云更悲怆。太通透聪慧的人往往会经历更多磨难，实习期他多羡慕夏至和岳有威能够成为叶之南的学生。秦望知道岳有威的病情吗？凌云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决定对所有人守口如瓶。但愿秦望永远不知道，否则他会反对岳有威和秦山的婚事。秦山说起结婚，他和岳有威都那么高兴，眼里都是笑。
4: 秦征的高考分数下来了，他还真没吹牛，估分惊人的准，只比实际分数低3分，能被第一志愿录取了。科技学院二本，离家近，开车20分钟就能到。秦望对秦山说，
3: 小征每次模拟考试总分都是班里倒数，在地上爬那种，高考比哪次都好。哎，是不是有人给他打小抄啊？
4: 秦山在看图纸，东摸摸西摸摸，墙身要画，地库要核审防火分区。秦望继续自言自语，
3: 小征初中考高中时是全省第七名，那个时候他还正常，不躁郁，也不沉迷于游戏，更喜欢打篮球。高一没读完就不行了，成绩一落千丈，他妈妈请了很多家教，都被他吼跑了。这次邪门，数学只扣了6分，理综也不错，就是这英语太差了，拖了后腿，只考了36分。语文也没及格，作文干脆就空着，不会写就不知道瞎写吗？
4: 青山说，
3: 他故意的。
4: 秦望一愣，儿子居然接他的话了。青山拨着莲蓬，把莲子一个个抠出来放进盘子里。邵颖秀送了太多，他和岳有威每天拿他当饭吃。
3: 英语差，你就不敢轻易把他扔出国外了？
4: 秦望说，
3: 我没想让他出国呀。
4: 秦山问，
3: 他知道吗？
4: 岳有威靠在门边偷听父子俩谈天。秦山说，
3: 他肯定知道你说他是废人，他索性废到底，每天玩游戏。但他母亲进去后你表现比较好，他给你一个机会。

0: 秦望帮着消灭莲子。
1: 你是说小征想让我看到他不是废人？
0: 秦山看他一眼。
1: 这你都不懂，你是怎么管那么大集团的？
0: 秦望哈哈笑。
1: 所以要你帮我呀。
0: 很多事没有然后，这对父子之间有。秦山也笑了。秦望说，
1: 他妈妈进去了，他觉得没指望了才奋发图强。我认为他是在给自己机会。
0: 秦山摇头。
1: 就说你不懂。
0: 岳有威扑哧笑。秦山抬起头，岳有威探进脑袋。
2: 晚上我们吃大餐，为秦征庆祝庆祝。
0: 傍晚雨停，司机和秦望走了。雨后的山脚下，空气里弥漫着水汽，夕阳把山岚的轮廓勾勒出金边，院子里牵牛花和鸟萝蔓延而生，蔷薇零星地开着。秦山和岳有威散着步，聊起往事。
1: 秦山童年时，秦望很忙，有时半夜回家，天亮又走了。秦山经常一个月都见不到父亲。他分析秦征也是一样，并且目睹父母常年失和，秦征的成长一定很艰难。但母亲入狱后，他拿出了真正的实力。岳有为听着，偶尔轻轻答应一声。秦山转头看见岳有为的眼泪，抱紧他。
3: 小薇，早知道你这么希望我和我爸和解，我会早点认的。
4: 有些事水到渠成才好，早些时候你在抵触。
3: 我有点想见秦州。
4: 那我们找机会去见。
1: 七月中旬，秦征的录取通知下来，秦望又来过一次。他打算安排谢师宴，但秦山和岳有威都觉得秦征连秦望都还有些排斥，现在还没到秦山和秦征正式会面的时机，就没去出席酒宴。转眼到了沈志杰的度假式酒店举行奠基仪式，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奠基仪式上，卢伟现身剪彩。自从公布怀孕，他再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这次请来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阵仗很大。岳有威和于芳闲聊，沈志杰专程来找秦山，责怪他居然不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设计方案征集赛。秦山很坦白，
3: 用我外公的名字是想看看自己在国内同行里的水平。
1: 卢伟没等仪式结束就走了，岳有威和秦山去找郑爸爸吃饭。新家正在装修，郑爸爸督工，忙到八月底开学，再让他大哥继续盯着。正好他大伯刚退休，有的是时间。第二天，岳有威去天空艺术空间和老同事叙旧。秦山问起下午的安排，岳有威让他自己玩。
2: 聚完会我想去烫个小卷，做头发很麻烦的，又剪又洗又卷，你会嫌烦的。
3: 不嫌，我在旁边玩。
2: 我嫌你行了吧，能不能让我单独行动一下？
3: 不能，云州不是乡下小区，车多，你晕倒了很危险。
2: 我让佳宁接送我，这总可以了吧？
3: 可以。
1: 秦山想，岳有威一定是想去见叶之南，所以不让自己跟着，免生难堪。但叶之南出狱那天，他就看明白了，自己不会难堪，叶之南也不会。是岳有威担心两个人见面难堪，他想多了。姚佳宁来接岳有威，秦山嘱咐，
3: 我随叫随到。
1: 姚佳宁看看岳有威的小腹说，
0: 你该不是怀孕了吧，他看得这么紧。
1: 秦山听得美，溜去心理医生工作室看秦征。秦征每次来看医生都由吴小云的一位助理陪同，这位助理跟了吴小云很多年，秦征不排斥他。
0: 等候室的人非常多，却如心理医生说，心理疾病是常见疾病，大可不必讳疾忌医。在一干精神奄奄的病人里，有个孩子和

0: 很明显是多动症，家长再三阻止，孩子仍不消停，嘴里突突有声，扭来扭去，跑来跑去。病人们应该像在利拉工作室那样进行分区，但也许让他们置身在大环境，看到周围都是同类，更有助于给内心以力量吧。秦山正这么想，孩子脚下一滑，眼看要摔倒，长手长脚的英俊少年两脚一夹，把孩子稳住了。孩子被撑住，没摔跤。秦征戴着耳塞，自始至终眼睛没离开手机游戏。家长搂住孩子道谢，秦征皱皱鼻子，闷头玩自己的。秦山悄悄走了。深夜，岳有威被姚佳宁送回来，头发卷成小浪花歇在肩上。他洗漱出来，秦山亲他的耳朵，小背可以啊，但岳有威说他很累。
1: 头发药水气味不难闻吗？明天才能洗头呢。
0: 岳有威柔声细气的，看样子是有些累，但两人哪次不是一拍即合，不知疲倦。秦山说，
2: 那我们吵架吧。
0: 你先说。被拒是头一回，性质很严重。秦山组织语言，精心提炼了十几句话，还想了针对岳有威的回击，正准备开吵，岳有威睡着了。这是真累了。秦山懵了，按开手机搜索烫头累，首页出来几条，我发誓再也不烫头了，从中午两点做到现在，还好效果很满意。
3: 陪媳妇儿做头发是最无聊的事儿，哎呀，又饿又累，鬼地方还不让抽烟，问你你还不敢说不好看，
1: 还真会累啊。
0: 秦山亲亲岳有威的嘴角睡觉，下次岳有威再去弄头发，他必须现场观摩到底怎么个累法。
4: 清晨，岳有威醒来洗脸刷牙，昨晚的架没吵起来，秦山抹把脸就忘记了，他自然也不会挑事儿。他是有事儿瞒着秦山，但愿秦山永远不必知道。昨天岳有威听老同事说起唐叶辰再未出现在内地，他的飞尘资本由新任 CEO 全面接管，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会议则由唐叶辰的助理宾博代为出席。看来阿豹的那一刀真的把他降服了。早在五月底，叶之南作为特聘拍卖师主吹过一家大拍卖行的陶瓷拍卖会，岳有威送了花篮，姚佳宁说他正式拜了国宝级大师学习古书画鉴定，以后有适合的中国古代书画他仍会主吹。岳有威试探了两句，凌云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他放心了。如果凌云未经允许就散播出去，他就没那么想跟凌云重修旧好了。秦望有套公寓位于 CBD， 就在凌海集团边上，他偶尔去午休，秦山和岳有威应邀赴约。秦山送出礼物，他给秦征买了一双篮球鞋，给父亲的是在光阴冢古董杂货店买的一套茶具，其中一只白瓷杯底部用金粉写着旺字，他昨天在店里玩了半天。公寓是平层结构，装修的像个纯享乐的空间，最醒目的是嵌入式酒柜里的名酒以及各种漂亮的水晶杯。露台视野开阔，和岳有威拍卖出去的天岩大厦隔海相望。秦山晃了一圈问，这里有个墙被敲掉了。秦望点头，对，想要个宽敞点的客厅，你们自己参观，公寓餐厅、卧室、卫生间和储藏室都很宽大，厨房门紧闭，阿姨在烧菜。秦山和岳有威走进储藏室，异口同声地说，
1: 面条柜、
4: 面条柜。储藏室有两只面条柜用来储物，它是明代最经典的家具款式之一，上窄下宽呈 A 字形，设计也很科学，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移原理，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 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秦望忙完手上的事进来，看到秦山问岳有威：
2: 江爷爷说过，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西方人很追捧，但是特别罕见，明代以后很难再看到，为什么？
4: 岳有威拉着秦山站远点。
1: 想象一下，这两个柜子摆到一起会是什么效果？
4: 面条柜底下宽些，上头窄些。秦山说，
2: 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美观。
1: 所以啊，要放这种柜子，家里的房子就得大。明代还好，到了清代，乾隆朝的人口比明末翻了两倍，人多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了，普通人的房子呢没那么大，家具摆放就得紧凑，自然就去追求方方正正的柜子了。
4: 家具样式会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岳有威在省博明清家具联展上学了不少知识，都卖给秦山听。秦望见两人喜欢，笑着说，
3: 哎，这柜子呀不好搬来搬去，等小山做完度假村项目，房子我腾出来给你俩。
0: 秦山很得意，
2: 我和小薇在云州有房子，我沾了你的光，你推出烂尾工程，沈志杰拿下来做酒店，我设计的。
0: 秦望看把秦山买的那幢房子图片，摇摇头，
3: 哎呀，远了点，这里我很少来，给你了。
0: 阿姨做好饭菜，岳有威摆上碗筷，秦山说，
2: 我和小薇看到好东西就顺口赞美，没别的想法。
0: 秦望说，
3: 以后要帮我管公司，不能住太远。
0: 秦山和岳有威互视一眼，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吃饭时只谈些轻松的。十几年前，秦望在朋友家做客，看上这对黄花梨面条柜，想买，但柜子是对方家传之物，康熙年间祖上花重金购得，再花重金从北京运去山西，说什么也不卖。秦望磨了好多次，对方为了打消他的念头，开了一个高不可攀的价钱，他咬咬牙买了。岳有威一听那价钱，搁到今天也是巨款，但秦望认为是传家之物，值。吃完饭喝茶，秦山认真地拒绝了父亲。
2: 我看过你一天的行程，非常满，每天都很满，但我除了工作，只想和家里人待着。
0: 秦望说，
3: 我的身体不比以前了，公司迟早要交给你，小城太小了，还生着病，我们都得指望你呢。
0: 秦山说，
2: 那找职业经理人吧，我不愿意过成你这样。
0: 秦望从长计议，先不驳斥他。
2: 那你至少要学点金融吧，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0: 秦山反问，
2: 你有多少年没做过设计了？你都做不到兼顾，我也做不到。
0: 秦望说，
3: 你把学拍卖和古玩的时间腾出来。
0: 秦山断然道，
2: 不行，我想和小薇有很多话说，等我忙完度假村项目就去设计院上班。
0: 秦望被拒绝得彻底。其实某次他去找秦山时，秦山放下手中的拍卖书籍，他发觉那不是岳有威的书后，心里就有数了。但他好容易才让儿子认他，不能太逼迫儿子。岳有威在房子里转悠着看细节，卧室的床头柜是一件芳香机，他想让大东师傅做个仿品。在卫生间，岳有威看到女性用的护肤品，餐厅的茶几上有一沓资料，是个很受关注的跨国并购项目，他查查网上的资讯，不动声色。告辞时，秦望说心理医生至今没搞清楚秦征患上躁郁症的起因。秦征虽然愿意和他说上几句话了，但每次都是反客为主。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心里烦。哎，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岳有威犹豫着说出来，
1: 可能跟你女朋友有关。
4: 贝斯特传过吴小云的绯闻，说她丈夫在外面的女人是知名审计师，并且女人神似秦望的前妻，吴小云的地位恐怕不保。 岳有威对桃色事件不予置评，但从时间推算，秦征发病的时间似乎正是那时。他建议秦望让心理医生从这方面探探路。秦望的女朋友没断过，但这一位连贝斯特的员工都知道，可见引起了吴小云的重视，被他身边的助理传出来。吴小云不可能对儿子说他和秦望是开放式婚姻，也不可能说自己也没闲着，但他担心这个审计师上尉为此伤神，一定被秦征发觉了。在秦征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几乎缺席，母亲陪伴他更多，他对母亲更亲密。母亲是父亲的妻子，却一次次忍受父亲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岳有为感觉秦征一定会认为自己有理由仇视父亲。秦望回忆起来，秦征不理自己的确是从那时开启的。他再一想，秦征被吴小云要求退出校队专心学习，大概也是病因。那是秦征高一下学期的事，秦望出差回来，住家保姆把一大堆篮球队服塞进垃圾袋。秦望多看了两眼，住家保姆说，
1: 太太让他好好学习。
4: 从此每次秦望看到秦征，秦征都在打游戏。起先秦征听到脚步声还一见退出到桌面装装样子，后来不装了，戴上耳机打个痛快，谁的话也不听。再然后他开始对吴小云和住家保姆以及工人大吼大叫，动不动就踢墙。当时吴小云私下对秦望说，
1: 哎，半大小子哪有不叛逆的，过两年就好了。
4: 走出大楼，岳有为查到审计师的照片，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37岁，白皙纤弱的长相，通身的良家气派。秦山觉得神态有点像自己的母亲，但客观地说，吴小云才是美人。父亲一直没变过，依然一副风流客的派头。秦山叹气，他可能哪个女人也不爱，就爱自己。爱一个女人，怎么会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来往，然后在空空去也的天命之年，艰辛地修复着父子关系。秦山很郁闷，
2: 他想让我参与他公司的事务，不可能。我跟他不能走太近，太近了就忍不住想教育他，但50多年都没改，他改不了，教育也白教育。
4: 秦望和吴小云的婚姻名存实亡，他在外必然有些消遣。此外，纵然相亡无益，神女有心，主动靠近秦望的女人很多，以他的身份才识和家庭背景，他不会对谁情有独钟。岳有为见过的所有名人显贵都是如此。他说，
1: 你做你的事，保持目前的距离就行了。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0集，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
2: 江之行第四场作品展正在展出，离开此地，秦山和岳有威一起去齐远。这是最后一场展出，看的人很多。有的人作品好是见仁见智的好，但江爷爷书画作品的好是不挑人的好，像一座山，仰头看的好。岳有威和秦山看得眼睛湿润，出园时聊着晚上把郑爸爸约到常去的那家店吃小馄饨。天空猛然炸了个响雷，秦山摸出背包里的雨伞，岳有威抓着他跑向凉亭。头疼毫无征兆的又开始了，如同海水漫过。岳有威两耳嗡鸣，眼前模糊，强睁着也看不清，一头栽向秦山肩膀。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亭子顶上，风中植物很香。秦山抱着岳有威，望着雨幕，只觉得这处亭子像一座岛屿，岛上住着鲁滨逊和他的星期五。岳有威在极短时间内醒来，秦山心里的石头略微落地，但岳有威还是看不清。等雨势略小，秦山带他去见罗向辉。等了两个多小时，罗向辉结束一台手术，他推测是肿瘤压迫视神经，被岳有威做了若干检查，点了不同的眼药水协助检测。秦山请求提前手术，罗向辉给管院长打了电话。管院长本来要参加一个研讨会，推掉了。岳有威住进医院，手术被安排在3天后，郑爸爸和陶妈妈都赶来医院。岳有威不让郑好回国，郑好坚持回来了。他想到去年夏天，岳有威独自游历美国，竟抱有为自己送葬之念，不禁嚎啕大哭。伽马刀治疗已经过去一年，那处肿瘤很稳定。新生的两处肿瘤分别是脑膜瘤和动脉瘤。岳有威做了新的检查，管院长率队制定了手术方案。为了确保安全，手术分两期，以免颅内压发生变化，造成严重后果。郑好和秦山轮流值夜。有天夜里，郑好陪床，跟岳有威说些杂七杂八的故人旧事。
1: 赵志远被依法逮捕后，赵杰很颓废，终日和他母亲吃喝玩乐、看画展，不怎么去上课。郑好每天上完课就去找赵家母子，看着他们一点。他永远都记得被人绊倒摔断牙齿的时候，赵杰伸来的援手。父亲出事，赵杰过不去，正好很理解，他想帮助赵杰，但好像没什么用。几个月过去了，赵杰依然浑浑噩噩，他对父亲失望透顶。有那样一个爸，以后他没法再上拍卖场，他主锤不会再有人相信。赵志远理财有方，且早有谋划，吐出伪作所得，赵杰和母亲在美国仍然能过成富贵闲人。岳有为听到这里，怒从心头起，虽然知道整个案件与赵杰无关，不是他的错，但赵志远最关心的两个人过得很好，他不可能一点都不膈应。追赵杰的女人很多，只要是他一贯喜欢的类型，他来而不拒。眼见着往纨绔方向发展了，正好很惋惜。
3: 说到底啊，他只是温室花朵，很无害，但经不起事儿。
1: 赵杰明明是个不错的拍卖师，也许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想清楚。岳有威让正好转告他，拍卖师是自立品牌，每一场都代表自己，好和坏都由自己的表现担着，没多少人记得你父亲是谁，除了自己，真的没那么多人在乎。正好说，
3: 我看很难，有那么多钱还奋斗什么呀，换了我也一样。
1: 岳有为有些反感，呛声道，
3: 你没钱，你好像也不想奋斗。
1: 正好一直得过且过，虽然口头上表示要上进，但很少付诸行动，就算行动也是浅尝辄止。他决定去留学时，岳有为以为他能有个崭新的精神面貌，谁知正好对待留学就跟以前对待工作一样，勤勤恳恳地完成，但不下苦功，纯粹当成日常任务。然而哪一行想做好，都得勤于钻研，励精图治。岳有为语气有些重，正好沉默片刻，跟他谈心。去年夏天，岳有为反复劝说正好放下叶之南，把心力多花在工作上。当时正好不知道他是当成遗嘱叮咛的。如今岳有为又得做手术，正好知道他对自己放心不下，希望他上进。但岳有为似乎没有考虑过，人和人是不同的。

0: 从小到大，有人开玩笑，但更多人都说，赵杰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
1: 赵杰的确没看上郑好，不过郑好也没看上过赵杰，他心里永远只有19岁时一见钟情的那个人。他放不下叶之南，也不想放下，但他好歹懂得了一点，自己平庸蠢笨，暗淡无光，一腔情意对叶之南没用，也不特别，他看都不会看一眼。所以郑好不再给他送礼物，不再释放情意，默默地把他放在心里，只求不被他厌烦。月有微问，不为他痛苦了吗？郑好说，不痛苦了，我接受他永远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的事实，现在我喜欢他就跟喜欢别的明星一样，是消遣和寄托，舒舒服服的喜欢他，不打扰他。月有微无话可说，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感同身受是谬论，谁能彻底理解谁，谁又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呢？正好叹气，
2: 啊，你肯定觉得我这样不对，但什么又是对的呢？人一定要成长吗？一定得放下吗？不能和自己的心意相伴到老吗？非得去找个伴儿不可吗？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爱的人，不是吗？也没什么男人会喜欢我，不是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宠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活着？
1: 岳有微被正好一连串的反问弄得哑口无言。市面上有太多观点教导人要把时间心力用在自己身上，切不可把所爱之人当成人生最大的意义。但是生而为人，确实没有什么是唯一的选择。找伴侣不是，婚育不是，力求上进也不是。他只好说，
3: 我真想打死你啊，但你不再痛苦就行了。
1: 正好听出岳有微语气里的无力感，哭了。
2: 乐乐，我不想被你讨厌，可我真的就是普通人，各方面都是。你19岁认识叶师兄，认定的目标是成为他那样优秀的拍卖师，我认定的目标是一生喜欢他。没谁规定不能感情至上，对吧？虽然很可笑，那又怎么样呢？
1: 正好如此执拗，拒不成长。但岳有微无从反对，正好的一生是他自己的一生，他有权依照个人意愿使用这一生。只不过这种人生永远不是岳有微会选择的，这也是岳有微只能把他当亲人而非朋友的原因。所谓朋友，是志同道合之人。正好抽出纸巾擦眼泪，
2: 我也想上进啊，让你不把家里的担子都扛起来，别那么累。但是我只有这个资质，也激发不出潜能，我只能当工兵。乐乐，如果你能接受我是个没用的普通人，你就能少对我操点心吗？我希望你对我放心，因为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很平淡，但是也很安全。
0: 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事岳有微都想去经历去体验。他知道自己和叶之南都信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各自都有一整个博大的世界，但正好只想顺应心意体验生命。他的世界只有叶之南。岳有微不能说正好不对，这是个人自由，没有高尚低劣之分，他无权干涉，说
3: 洗把脸睡吧。
0: 正好坐在陪护床上没动，说起当年父亲做肺炎办胸腔积液手术时，他很慌张，很害怕将来父母年老生重病，自己却拿不出救命钱，连续做噩梦。但是父母都安慰他，他们有医保，大多数疾病都在医保范围内，个人掏的不多，不足为惧。正好不信，去找医生咨询癌症类的大病费用，几个医生都跟他说，既然父母有医保，额外准备50万就差不多了，花了50万还治不好的病基本就没救了，只能续命，但生存质量

0: 大病面前风险求神，正好算了账，父母每年都能存一点钱，自己在开源节流，这是一个不大难筹到的数字。自此他不心慌了，父母也都说他过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好。他忏悔道，
1: 乐乐，你看不惯我不拼命，但我拼命顶多能从60分拼到70分，改善不了际遇，也改变不了命运的。老爸老妈说了，实在不行还能卖房子，所以你别再把家里的事都扛起来了，也别再拼命了，把身体败掉了。
0: 岳有为曾经想过，正好缺少兴趣爱好和个人追求，才会把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他劝过正好很多次，但事与愿违。以一颗玩乐之心混日子的人大有人在，岳有为见过很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同事，他们不努力，只因看清楚努力没大用。比起他们，正好是敬业的，做事很细心也很负责，一度还试图学着跟客户打交道，尽管毫无成果。那就这样吧。岳有为笑了笑说，
2: 好，听你的，人生没有公式，怎么活都行，只要你有让自己不孤独的出口，我就放心了。
0: 正好说，
1: 野师兄对我很好，他很栽培我，我以后会配合他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回报他，这就是我的出口。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乐乐，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
0: 自从不再强迫自己喜欢正好，岳有为就放下了，只把正好当个糊涂亲人看待，以帮衬为主。他摇头说，
2: 没有，亲人之间得包容和体谅，不能像个上司一样对你施压，我接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了。
0: 岳有为说得很平和，正好安心了，哭着去洗脸。岳有为躺下来，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他以前经常忘记人和人有边界感，以后他不再会要求正好改进了。人的想法是一直在变化的，他接受正好此刻想随心所欲生活的想法，至于家庭责任和对下至父母的责任，有他也有秦山，他不跟秦山见外。
3: 夏至之死让岳有为心里永远缺失了一块，他常常想起夏至，也常常想生活俗物是用来抵抗幻灭感的，所以不能让秦山活得太出世，得多给他留些亲人和责任，将来不得不永别的时候，俗世里有足够多能拖住秦山的东西。第一期手术前夜，秦山陪护，他把两张床拼到一起，跟岳有为说了半宿的话。他承认，在和岳有为分开那几天，他想了很多主意，还想过寻衅滋事，把自己也弄进去，岳有为就会去救他了。岳有为掐他手心，有你爸，轮不到我。秦山问，
4: 你会坐视不管吗？
3: 罗向辉一再宽岳有为的心，对管院长而言，这两场是小手术，岳有为依然紧张，把所有话都说给秦山听。
2: 很久以前就捞过你，你敢进去，我还是会去捞你。跟你说，我喜欢你，喜欢的要命。
3: 夜半无人，情话絮絮，后半夜也终于得说些不得不说的。手术顺利最好，不顺利分情况。如果岳有为死在手术台，就捐赠遗体，人死后还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是非常好的事。若变成植物人，秦山必然舍不得，岳有为给他2年时间，2年后还不醒，秦山必须放弃他。岳有为药效上来，睡着了。秦山整夜难眠，在善思堂工作时，他每天都很想念岳有为，每天都擦拭那尊自在观音像，仿佛是他。菩萨观世人，听悲音，福度困厄，所以名为观世音。岳有为也能听到村妇们无声的哀告，秦山攥紧他的手。 身边人心慈而貌美，能观看到他心里的声音，是他的自在观音。
0: 管院长采用左侧一点开颅动脉瘤加臂术，为岳有威拆除脑中炸弹，成功做完第一期手术。麻药还没过去，护士等了片刻，唤醒岳有威，把他推出手术室。秦山和郑家三口提着心吊着胆，终于齐齐松了口气。唐妈妈劝秦山去睡片刻，秦山不愿意。正好瞪眼说，
5: 保持精力，半个月后还有第二次手术呢。
0: 岳有威身上插满了管子，输着液，精神还不错。正好一步三回头地飞回美国。唐妈妈把岳有威推到秦山床边，秦山通宵未睡，此时头发睡得乱七八糟，脸上还有枕头的印子。岳有威的心被牵动，忍不住伸手去摸，手还没碰到，秦山就醒了。床畔蝴蝶停留。秦山拉着他的手入睡。手术第二周，秦山的生日到了，唐妈妈买了蛋糕来病房。岳有为很内疚，若不是做手术，他就有时间完成他亲手做的礼物了。秦山亲了亲他，
4: 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
0: 秦旺打来电话，
6: 人在哪里？
0: 秦山支吾，
4: 跟小薇在旅行。
0: 如今的开颅手术不用剃光头发，术前护士请发型师来病房设计发型，帮岳有威编好辫子，露出手术部位。岳有威术后洗头发不便嫌丑，买了好几顶帽子，给秦山也戴一顶。
2: 生日快乐。
0: 秦山顶着一个太阳花图案的女士帽子，不伦不类，还挺开心。有次他把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纸质照片都扫描了，存在手机里，记得岳有威戴过这种帽子。岳有威去刷牙，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小声咕哝，
4: 真羡慕叶先生。
0: 岳有威含着牙刷，看来这小子想吵架。秦山说，
4: 羡慕他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了，我没亲眼见过。
0: 岳有威没有回答。秦山呲起了牙，很难过。
4: 我要是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法定年龄一到，我们就结婚。现在孩子都几岁了？我许的生日愿望是，在你6岁的时候就认识你。不行的话，17岁认识总可以吧？那就没有别人的事了。没有。
0: 岳有威的第一段恋情是18岁时，他悄悄搜索仿妆教学视频，网购了一通。过了两天，快递到了，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秦山睡醒，卫生间的门打开，出来一个崭新的女人，鹤发鸡皮，一笑一脸褶子。岳有威苍老着声音，
7: 轮到他羡慕你了。
0: 不知道能不能被秦山见到白发苍苍的样子，但是岳有为真想陪他到那么老的时候。秦山摸着他银白色的假发，小薇说要陪着他老去，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岳有为第二期手术是右侧颞枕开颅脑膜瘤切除术。手术前两天，秦山的电话被秦旺打得快爆炸了。
6: 你找项目组请了20多天假，很不对劲啊。
3: 秦山说，
6: 我没影响工作，每天都在干活。
3: 秦旺说，
6: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事情瞒着我。
3: 岳有威说，
2: 他是你爸，这么大的事说实话吧。
3: 秦山拿着手机出去跟秦旺通话。岳有威靠在病床上查看业内资讯，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定在12月初，外聘叶之南担任拍卖师。明清家具全是精品又重，再小心搬来搬去也可能会有磕磕碰碰，因此这场拍卖会将做成私人洽购会，预展和拍卖定在同一个场地。 这些家具随便一

0: 件少说几百万，目标群体本来就不是大众。宝林拍卖公司制定拍卖计划时，林云建议他们问问叶之南的时间。岳有威明白他的用意，叶之南负责的拍卖会能对他大行方便，他能清清静静地上手摸摸看看。尤其是那件他很喜欢的花梨独版面大画案，他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跟他待着。
1: 秦王赶来探病，岳有威和他聊了聊病情，去找护士们聊天，把病房留给秦家父子。秦王知道反对是徒劳的，儿子刚过26岁生日，别的男人在这个年纪感情更多是小甜蜜小平淡，但秦山和岳有威不同，他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破事儿，说是生死相许也不为过。可一想想，那是脑瘤，手术成功不代表万事大吉。那天岳有威身体再生时，儿子还得跟着受罪。秦王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他每次有点风吹草动，你都得紧张着，一住院你就得把时间耗进去，你想以后一直这么不自由吗？
0: 秦山说，
1: 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跟小薇绑在一起。
0: 秦王急了，
1: 哎呀，你还记得小何姐姐吗？啊，她爸也生过大病，她辞职陪护，有次她跟我说，就像吃了一根甘蔗那么长的苦瓜，就有那么苦。小山呐，我不想你以后吃苦头。
0: 秦山看着父亲，
1: 我和小薇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很甜蜜。
0: 秦望勉强把茶喝完离开了。能走到一起的伴侣多半是观念一致，分工默契的，儿子吃苦受罪也甘之如饴，他再揪心揪肺又能怎样呢？他自己也不是婚姻幸福的模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未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

0: 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多观察双眉之间的反应表现来及时调理肺部的健康。双眉之间这块区域要是发红发青有斑长痘，往往呢是肺内藏邪，如鼓痘发红伴燥咳，这便提示肺经有热。如果发暗发青，就提示肺经受寒了。肺的另外一个表现还反映在我们的声音上，如果声音低微，一般呢是肺气虚，声音嘶哑失音，则为风寒束肺。当我们发现身体有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保养和调理自己的肺功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旺盛才能健康。

所以保护好脾胃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饮食有节是保护脾胃的方法之一，除了注意饮食的调养之外，还想告诉大家，不良情绪也会对脾胃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七情太过也会伤人。例如中医讲的思伤脾，怒伤肝，不良的情绪因素啊，也会导致脾胃疾病。如果经常保持七情适中，精神愉快，就容易有一个好的消化功能，帮助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有利于养生保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

0: 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包了一个四个人的屋，四张床就住他们俩。雨墨进来之后，把这书箱扁担放到另一张闲床上，一些杂物放到那张床上，往这床上一坐。雨墨马上吩咐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来，我们洗洗脸。是，店小二打了洗脸水来，两个人洗完了脸之后，把洗脸水端出去，把门一关。雨墨坐在这儿长出一口气呀，哎呀，公子啊，咱才算安生安生。你说这个人不跟着搅和了，怎么样？我断定了吧，他这回不能跟着咱搅和了吧？他跟咱们，他跟不住。咱们呢，骑着驴来的。再者说了，他到这儿他也找不着咱们，咱这回住的是小店。严查散说：“哎呀，你真是多虑了。这个金公子啊，他该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你不要想的太多。他不是想的太多，他老缠着咱们呢，您知道吗？”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说话：“掌柜的，这回我做一个小店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雨墨差点没蹦起来呀，一捂心口，我的妈呀，他怎么跟到这儿来了？就听那个店小二跟他招呼：“客爷，您住哪屋？哦，你给我找一个小房间就行啊，和别人一起搭伙住一个屋子里就行啊。我没有钱了。”“哦，那您，哎呀，这往哪儿住呢？”严查散就站起来了。严查散这一站起来，雨墨伸手就抓他：“公子，你可别答应这个事。”严查散说：“岂有此理！”严查散把房门一开：“金兄，咱们在这儿又见着了。”这金公子一看：“哎呦，我说严兄啊，我们两个真是三生有幸啊！”雨墨在旁边心想：“什么三生有幸啊，咱这前世冤家，今世的对头啊，咱这躲不开了。”“请进请进。”这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哎呦，你这个屋子很好啊，你这个屋子有四张铺啊，我看我们坐在一起也好了。”雨墨在旁边的脸可就沉下来了。雨墨心想：“这回啊，我都跟你说明白，我们爷们儿在这儿把东西都当了，衣裳都当在当铺里头了，你还找寻我们？你再找寻我们，我跟你没完。”这金公子进来之后，瞧了瞧这屋子：“严兄，你就住在这里了？”严查散说：“是啊，住在这个小店里倒安静一些。”“哎呀，严兄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见到你了。其实我要不见到你呢，我也就住在这个小店里很可以了。但是我一见到你呀，我觉得我们弟兄两个住在这个房间里边，它是很不合适的。”雨墨心想他要开房子了，他觉得这儿不合适，他哪儿合适啊？就听这金公子问那店小二：“哎，我说店小二，我问你，你们这个双义镇还有没有大店房啊？”“大店房有啊。”这店小二心想：“就您这身穿戴，你还想住大店房？您头戴着开花帽，身穿着补丁服，脚下那双鞋底儿都偏了，您还要住大店房？”这个店小二也是看人下菜碟儿，跟您说，大店房有，最大的店房有个太和大客栈。那个房子多了，住什么样、住什么等级的都有，您可以到那儿瞧瞧。好的。

0: 好的，好的，严兄，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上太和大客栈怎么样？与墨仔旁边不言语抽着烟茶伞，心想：公子，这回你要上了套，咱们可就把衣裳都得扒光喽，然后咱也还不起那店钱。烟茶伞一听，上太和大客栈可以，好的，走吧，我们奔驾到太和大客栈。雨墨说：“等会儿，我说金公子啊，上太和大客栈谁给钱呢？谁拿这店钱呢？我拿店钱呢。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昨天请我，我今天请你。”雨墨说：“您请我，您拿什么请啊？啊，金公子，就您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蹬的。”您拿什么请啊？腰里边有钱吗？哦，不要紧呐，待一会儿就有钱送来呀。待一会儿，待两会儿，我看那钱也送不来。金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了，昨天在兴隆镇，我们算完了电饭账钱，我们剩不了几个钱了。我们严公子没办法，把自己的衣服。把自己的玉枕，那是祖传的东西，都送到当铺里边当了。一伸手，他把当票掏出来了。雨墨说：“您看看，这可不是说瞎话，当票还在我这儿呢。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您又跟着来了，您让我们住那个大客栈，那大客栈得多拿钱呐。我们住完了大客栈，就寸步难移了，我们去不了东京了。”这怎么能行啊，金公子，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他一说这句话，就听这金公子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嘿嘿，雨墨，你是多虑了。我说到大客栈，咱就去做大客栈。到大客栈里边，不管是吃的、花的、住的，全由我管。雨墨说好，跟您走。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来到了太和大客栈，掌柜的就问他：“你们住什么房？”这位金公子说：“你这最贵的房是什么房啊？我们这最贵的是套房，16两，住一晚上。好了，就是住这样的房子。”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严茶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一到这个大客栈，那可以说是双驿镇上最大的客栈。瞧那个规模，瞧那个摆设，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偏赶上店里掌柜的在院里晃荡，一看来了住店的了，就问：“您住什么房间？”这金公子就问：“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掌柜的说：“最贵是大套房，16两住一晚上。”金公子说：“好，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他一说这句话，把掌柜的都吓一跳。为什么？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没人住。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是少数，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说老有总统套房，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住的人少。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是一个独院，东西配房各4间，正房5间，9间房，一个院。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还种着有树。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这就是7年8年，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赶到这儿能住一把。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今天这位一张嘴儿16两一晚上，他要住，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合计什么？合计这几个人。一瞅这位严茶散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再瞧这金公子，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袍子，这三位要住这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但是他说出来了，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也许他故意的装穷，腰缠万贯，可能是有的。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这店小二过来，领着几位就来到这独院里头了。一到这院子里边，雨墨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正房、偏房一共是9间房子。雨墨心里就合计了，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份上啊？不管怎么着啊，已经走进来了，走着瞧吧。我看的结果怎么样？到上房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往那一坐。金公子，白婆，你别看穿的破，这架门拉得很大。告诉那个店小二，打洗脸水嘞，我们有净净面，还要净净面的。店小二马上给打来了洗脸水。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端下去。这严茶散就说了：“金兄，今天咱们住在这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住过呀。”金公子说了：“这个地方住它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别人不住，我们是要住的。”雨墨说：“是，金公子，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但是可住到这儿之后，这一晚上16两，我们这是躺钱睡钱呢。明儿早晨的钱您拿得了吗？你不要管雨墨。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几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呀？上等酒席有啊。您要什么样的？我问你。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最贵的酒席
最贵的酒席，咱这有15两一桌的。跟您说，海参燕翅，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什么叫烤鸭，什么叫是熏鸡，这里边是应有尽有，四荤四素，还有4凉8热，各种酒随便您点。好的，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同时，再要一个菜。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有没有黄河鲤子？哎，有啊，黄河鲤鱼有，黄河那个金鳢子，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闪金光的有。好，雨墨心想，这一道没吃着这金鲤子，你看住大店房人这儿有，您给来一个金鲤子。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套规矩给背诵了一遍，跑堂的一听，好，好，好，好，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先让您看，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雨墨就说了，我要多年的陈绍，又要女儿酒。跑堂的说，这个酒我们也有，不过可要多加钱，加钱不要紧，随便，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雨墨心想，反正是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咱就作吧。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完了，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呵，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酒也搬来了。好酒搬来之后，最后那鱼先是看，然后给做，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把鱼端上来之后，雨墨在旁边瞅着。金公子啊，这回您一柱定乾坤，二柱开基业，您来吧。就看这位金公子拿起筷子来，好的，我这回又把鱼脊背上划一道，你看见没有？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划，这个肉啊，它就开了。这个一柱定乾坤。这个先给严兄，二柱开基业，这个给我，三柱给小雨墨。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雨墨赶忙站起来，俩手托着这补碟，哎呦，金公子，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可担待不起，哪里哪里。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是我挺聪明，我聪明什么？我聪明。雨墨心想，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雨墨，你很聪明啊，我说的那几个话你都记住了。是是是，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跟您长见识，跟您长学问。金公子，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什么叫招啊？我这不是招啊，我这是规矩啊！对对对，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那样，严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哎呀，真是非常高兴啊！来，喝一杯。端起酒碗来，跟严茶散两人先干了一个，干完了之后，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两个。”这一路之上，几次见面，甚是投缘呐！不但是投缘，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见地上，对人生、对世事的看法上是颇为一致的。严茶散说：“是啊，金兄，我看你是胸怀大志之人，虽然身遭落魄，但是清节尚在，你乃……”非池中之物，将来终有一天扶摇而上。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严兄，我这个人就这个样子了。不过我看你呀，虽然是个读书人，你读的是孔孟之书，但是你这个人却有一副侠肝义胆，见人乐于帮助，见事抱打不平。这哪是个书生所作啊？比方说，在那河边上，你看到那婆媳一家身遭苦难，
你赠送的二十两银子，这一件事情就把我打动了。再其次，我跟随你这一路，没离你左右啊。说实在的，燕兄，我一直关注着你的行为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我说这小子不正道吗？他一直暗地盯梢，这就不是正经人。烟叉伞说：“金琼，您的为人我也很佩服。比方说，您那把扇子卖掉了，不但救了那个人，而且还救了一个要饭的。哎，我那个不足一提呀。”不值一提，燕兄，说实在的，我在天下走了很多地方，我见过很多人，能像你这样子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对燕兄有一份崇敬之意呀。烟叉伞说：“我对金兄也是十分佩服。”好啊，好啊，燕兄。我对你崇敬，你对我佩服，我们两个相见恨晚，这个样子吧。我有一个想法，燕兄，你看如何？金兄有话请讲。我打算和燕兄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成为异姓兄弟，对天明誓，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我们成为弟兄。你看如何呀？雨墨一听，要坏，

他这里边满圈套呢啊，要结拜拜把子，心想公子，你要跟他拜了把子，他可就把你吃定了。雨墨冲着岩茶散之使眼色，那个意思，这事儿您可不答应啊！这事儿要答应了，沾上这可就一层皮。岩茶散呢，出自一种真诚。好啊，金兄。既然如此，那我正有此意。雨墨一想，得，他正有此意，这就该着了。好的，尹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八百结交，从北磕头，你看如何？行啊，就这样子。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进来干什么？找他先要饭钱来了。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吃的怎么样啊？吃的很好啊。哎，几位，对不起，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您呐，先得把饭钱给喽。”这金公子一听，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什么话？为什么要把饭钱给喽？”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掌柜的说了。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得先把这个饭钱给喽，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就瞧着这三位呀，来路不明。掌柜的就想，就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敢要这样的酒席，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别再是蒙事的吧。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他不算饭钱，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如果他饭钱不给，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所以跟这几位一说，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一说这句话，这岩茶散当时就想了，这酒饭账钱十几两银子，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他瞧了瞧那雨墨，雨墨纹丝没动。雨墨心想干什么呀？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那么一说。雨墨想，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你一拽，我肋头都疼，我不动。金公子，你不说请客吗？你说请客，全由你拿。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金公子把眼睛一瞪，干什么？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住店的，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明天走的时候一起给你结账。有船家不打过河钱的，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店小二说：“哎，客爷，他这么回事儿，这事儿您别急，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告诉你们掌柜的，问问他，这个店方还想开不想开？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我敢住你这个房间，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我敢吃你这样的饭，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我问你，你是要让我做你这个店，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哎呦，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立，好家伙，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那好。那您先慢慢吃着，我告诉我们掌柜的。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出来见着掌柜的，掌柜的，

0: 钱我没要嘞。怎么呢？他说什么？哎呦我天！您看那穿的破衣啰嗦那个，可横了。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怎么着？你看着我穷啊？你以为我没有钱呢？我告诉你，船家不打过河钱，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跟你讲，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我瞧这意思，我要再找他要钱，他能把咱这店给烧喽。我没敢惹他。掌柜的，这钱咱还要吗？要的话，您去要去啊，我可不敢要。他反正惹出什么娄子来，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掌柜的一听，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掌柜的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等着完了再说。掌柜的这不言语了，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茶散八拜结交，严茶散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好吧，严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扣，买些三牲祭礼，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我们对天明誓，八拜结交。”成为磕头的弟兄，马上金公子把店小二叫来。店小二，可以，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你去到街上，给我买一些三牲祭礼，还有一些个芝麻香扣。买了之后，我们要在这里烧香磕头拜把兄弟，晓得吗？
1: 哦，您跟谁拜把兄弟？
0: 我跟我的严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
1: 哎，这三牲祭礼，还有这个芝麻香客，这个钱
0: 都由你出，
1: 都由我出。
0: 你先给我垫上，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哎，
1: 好，这店小二又跑出来了，跟掌柜的在这又商量。掌柜的，他又提出新招来了，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要买三牲祭礼，还有芝麻香客，让我先街上去买去。这钱都由咱先垫上，明天跟咱们一块儿算。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说：“怎么办？哎呀，没法办，你就先给他垫上吧。我看这小子挺横啊。”对呀，就是啊，他眼珠子一立了，他瞅着吓人呐。那就先给他买吧。
0: 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三牲祭礼、芝麻香客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那儿摆上。这个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驿马啊。所谓的三驿马，就是刘关张弟兄结拜，这是三位神仙一样。写好了三驿马，供到前面，把芝麻香客摆设好了，三牲祭礼撂在那儿，然后焚香。弟兄是跪倒磕头，这一焚香磕头，两个人一叙年龄。严茶散长金公子2岁，严茶散是哥哥，这金公子呢是兄弟。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誓，站起身来，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接着喝。小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得，这回我们公子啊，跟他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又进了一步了。这个事儿啊，我更不能多说话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这桌酒席在家这个店钱，我看他怎么给。坐下之后，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茶散：“严兄，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严茶散说："贤弟，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
1: 哦，你姑父住什么地方？"
0: 严茶散说："在双星桥下，他姓柳，叫柳红。"
1: 哦，是姑表亲。"
0: 哎，严茶散说："说起来呢，这门亲戚呀，走的也不算近。"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就住在柳红的店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年轻，
1: 柳红当时也很年轻，住在他的店里，我爹爹呢，就大病了一场。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得很好，最后我爹爹病好了，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我们十年之久并无来往。今天我去进京赶考，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打算让我投宿他家。金公子一听，哎呀，尹兄，十年没有来往，这么亲，投宿不易呀。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双驿镇的太和大客栈，金公子和岩茶散两个人结拜为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金公子问岩茶散：“说此去东京汴梁，你投奔何人？”岩茶散就说：“投奔他的姑父柳红。”当金公子听岩茶散一说，这个跟他分别10年没有音信的姑父，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金公子就讲啊，这是10年没有音信相通，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岩茶散说：“为什么？”金公子说：“你想啊。”你们10年没有书信往来，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10年变迁是很大的，说不定他搬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那还情有可原；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啊？岩茶散说：“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有人呐，探听得消息，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比我们家强得多。哦，尽管如此啊，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岩茶散说：“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呈给姑母。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然后赶考。再者说了，他的女儿，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我们两个人在4、5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换了年更帖。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家母说，到在那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哦，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但是，毕竟是10年没有音信往来啊，突然间就登门造访。显得有些突兀。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岩茶散说：“那感情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看一看吧。这个样子，到东京汴梁之后啊。”你如果投亲住下，暂时不要动。我把我的事情办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你看如何？岩茶散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咱们在东京再见。”好的，好的。说着话，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心想啊，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显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但是雨墨还在研究这金公子，心想磕头拜把兄弟，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在你这哥们里头，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挖，是不会这样呢？吃完了饭了。然后，这雨墨就说了：“金公子，您是不是又该要睡觉了？”哦，雨墨，你真聪明啊！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死困，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睡觉，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这个地方房间可宽敞啊，这金公子自己住一间屋。岩茶散跟雨墨住到另外一间屋，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
这金公子起来了，由打屋里边往外走。这雨墨一看，哎呦，金公子，您今天起的可不晚。是啊，今天要登城上路嘛，所以呢，我起得比较早。喊这个店小二给我们打洗脸水。雨墨这就喊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来洗脸水，漱口水，烟茶伞，跟金公子洗完了脸，漱完了口。这雨墨就说了：“哎，金公子啊，今儿个早晨起来您没念诗啊？每天您起来之后一伸懒腰，先得念《大梦谁先觉》呀，怎么今儿个没念呢？”哈哈，雨墨，今天我不是没念呐。早晨起来，我刚一想要念，我就想到你也学会了，我就等着你念呐。结果你也没念，你这一没念，我又忘了念，咱们两个这就刘二爷包蒜两耽误。嘿，雨墨这得，您这诗今天是没念成，不过您这诗是谁的诗啊？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我反正也没念过书，您这老念这首诗，是哪位的诗呢？这首诗是谁的诗？你不晓得？我不晓得。我告诉你，这是诸葛亮在自己的茅庐里经常要念的一首诗。哦，雨墨说您喜欢诸葛亮的诗，瞧这意思，您就好比诸葛亮，您能掐会算。能知未来过去之事，虽然不是那个样子啊，但是我很钦佩诸葛亮。诸葛亮他很了不起呀！啊，对对对对，雨墨心想：你像诸葛亮，你吃我们连吃一吃一个准。我看赶上诸葛亮了。正在这个功夫，外边店里掌柜的派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来到里边。哎，二位，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你们哪位姓金呢？金公子一听，我姓金呐，就是我呀。外边有俩人找您，哦，让他进来。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烟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外边进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不到30，年轻力壮，身上穿着一身轻，头上戴着燕翅大帽，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两个人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赶忙跪下磕头：“五爷，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干什么给我磕头？五爷。”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好，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

0: 跟您说吧，大爷担心您呐，这一路上川资路费不够了，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留着您川资路费花用。哎，我用不着钱呐。雨墨在旁边一听，对呀，他用不着钱，他都吃我们的，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这个钱在哪里？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那你快去。两个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要打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咵，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有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拿出来四封银子，这一封啊是100两，四封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两个人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五爷。”这个您什么时候回去呀？回去？我不忙回去呀，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回去跟你们大爷讲，就说我办完了事情，自然就回去了。哦，那好吧，那您就住这儿了，还在这儿再住几天？这里呀，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就不在这里住了。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对，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好，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马上快去。您说办什么事情？你们呐，马上回到兴隆镇，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哎呦，五爷，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不是我的东西呀，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哦，我忘了，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新磕头的把兄弟，叫严茶山，严公子，过去见礼。这两个人一看，赶忙过来给严茶山见礼。哎呦，严公子，给您见礼。严茶山伸手相扶，哎呦，免礼免礼，二位您从哪儿来？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哈哈。严茶山心里想，五爷。这金公子排行在五，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呐，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这怎么回事？严茶散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呐。严茶散瞧着这位金公子，金公子就说了：“严兄，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我让他给你把当赎出来。”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金公子，这玩意儿给您。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快去。骑着快马，越快越好。哎，好呢！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转身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出去之后，这个功夫，严茶散就问这金公子：“贤弟，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身无一文呐。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银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交朋友，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到处有知心人。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他是老大，我跟他论资我是老五。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他对我这个人呐，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什么时候走，我走到哪里，他是不晓得的。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他一找到我之后，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 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你看，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金爷就穿着这个，带着这个，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这可真了不得。金爷，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
1: 我这样子的朋友啊，哎呦的是啊，好多好多啊，天下到处都是。
0: 金爷，您有这么多好朋友，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把您这身衣裳换换？
1: 天，你这个话说的，你要知道啊，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利小人不敢向我进钱。
0: 哎，金爷，您这想法可也真高。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帮进中午的时候，那两位回来了。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岩茶伞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交给了烟茶伞，交给了雨墨。烟茶伞跟雨墨一瞧，行啊，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您看看人家拿来这么多钱，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银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办完事情我去找你。岩茶伞说，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
1: 我到东京汴梁住处是不固定的
0: 啊，不固定，不过呢，我找你还是找得到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啊，这个地点我记得。烟茶伞说，好，到时候你找我，好，就这个样子。
1: 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这回这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雨墨不是担心吗？
0: 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
1: 算完了之后，
0: 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
1: 雨墨，这30两银子给你。
0: 雨墨说，别别别，你怎么给我钱？这一路上啊，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好不容易啊，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这是抚恤金呐。干嘛抚恤金呢？你呀，要知道我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我可不是骗子啊，晓得吗？他一说这话，把雨墨说的脸儿腾家的红了。哎，金爷，您别说这，谁说您是骗子了？
1: 我晓得，我从你的那个目光里面，我就看出来，你就把我当成骗子了。
0: 雨墨说，金爷，这个怪我，怪我，我不该有这想法。好的，好的，这30两银子你带着，算作零花钱。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这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让他们两个骑，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
1: 是，
0: 五爷，就按您的吩咐办。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那二位奔相反方向。而岩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呢，收拾东西准备登城上路，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那两个人告诉他们，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雨墨到外边一瞧，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白的，鞍产鲜明。雨墨心想，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啊，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白给了我们了。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代替脚力，走得还快，这就省了钱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又给了我30两银子，这还说什么呀？ 可是雨墨就在给严查伞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包刚要一打点，忽然发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有仨包啊？感情有三封银子放到严查伞这行囊里头了。雨墨再一瞧，这三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这字条写的是：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嘿，烟叉伞说，看到没有，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我们在这闲谈几句，出出进进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写了这么个条放到这儿了，人家给咱300两银子。雨墨说，是啊，给300两银子，这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花呀？这个烟叉伞说，你看，没钱的时候你着急，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雨墨说，得，公子啊，我看这样吧，您呐也换换装束，您这身衣服啊上你姑父那儿去一头亲，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干脆给您买一套好衣服穿上，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要不然的话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严查伞说，那好吧。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严查伞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头上戴着扎花钻巾，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这身衣裳一穿上，严查伞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严查伞说，你也得换身衣裳。这雨墨一看，那好，主人有这话，他也换了一身衣裳，把这银子打到包里边，行囊都准备齐整，来到店房的外头，入套往马上面一搭，严查伞骑着这匹红马，雨墨就骑着这匹白马，班鞍任凳，乘胯坐骑，两匹马不紧不慢，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出来了，走出来这个镇子了。严查伞瞧了瞧雨墨，雨墨，怎么样？这个金公子，你看他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雨墨说：“公子，我服了您了，我服您的眼力，看来呀。”这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准了他是好人，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哎呀，真正是好人。就是嘛，看人如同相马呀，九方稿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您这话什么意思？严查伞说，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镐，伯乐相马相得好，这九方镐比伯乐相得还好。这九方镐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能是千里马，他不分是雄马雌马，也不分是黑马，不分是黄马，他一看就认定他是千里马。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镐相马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千里马。雨墨说，对了，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探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

听众朋友，京剧摇妻又名草桥关，是京剧花脸的传统戏，裘桂仙、金秀山、金少山等均擅演此剧。1947年，裘盛戎将此剧更名为摇妻。这出戏是京剧花脸的重头戏，又是裘派代表作。下面请大家欣赏裘盛戎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遥七》。京剧名家李金泉，初学老生，后改老旦，他远学公派，近学理派，嗓音宽厚脆亮，唱腔高亢苍劲，戏路宽，善于塑造人物。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金泉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秦琼卖马》。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秦琼卖马》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生进来，只有我吩咐你他无言贪图不归来，还要我你表白那我接你高官，回身爹娘不能。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纯，吐字清晰，以声传情。他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并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技巧。京剧《白蛇传》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在剧中杜近芳饰演白素贞，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京剧《桃花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桃花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淬炼的英雄之城，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而李白和郭子仪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互相成就的传奇。那么李白和郭子仪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了怎样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呢？在气象万千的盛唐时代，这座北都太原府还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太原城，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1: 太原古城泾阳、滨州、龙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控带山河，据天下之兼备，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从这些记载里边也能看出啊，它的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此外啊，太原还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啊驻守在泾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正所谓啊，滨州近湖地，此去是风沙。太原啊，它位于北部边陲，长期和少数民族杂处，因此呢也把擅长骑射的刚勇之风带入了这座城市。这里的少年人啊被称作滨州儿，乃是唐诗里边游侠少年的代称。正如李琦在《塞下曲》中所说，少年学骑射，勇冠滨州儿。李白也曾经写过啊，经过燕太子，解脱滨州儿。而中唐的荣誉出军里面更加说，中军一队三千骑，竟是滨州游侠儿。可见啊，这座城市就是一座英雄之城，它养育出一批擅长骑射、保家卫国的英雄子弟。接下来啊，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我们要随着两位侠客的视线走进唐代的北都太原。我们经常说啊，盛唐之盛，盛在人物。如果我们要从灿若星河的盛唐人物里边找出最亮的文武双馨，可能不少人啊便会想到一代名将郭子仪，以及我们大唐的诗仙李白。不错啊，这两位文武奇才的确有个交集，而他们相遇的地方正是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英雄之城太原。其中把这个故事写得最精彩的呀，要数《隋唐演义》里边的说法。我们今天啊就用这个版本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景象。话说啊，李白正在滨州，也就是太原游山玩水，突然啊遇到一队军士压着一个囚车飞驰而来。李白非常的惊讶，于是就往囚车里边看去。只见这个囚车里边啊关着一位壮士，他虽然呢是被束缚着，但是啊估计他如果站起来的话，身高能有丈余。尤其他那双手虽然也是被捆缚着，但如果张开来啊恐怕能有尺余。这个呀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蒲扇大的手啊。这说明什么呢？这里边关押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英雄勇武之人啊。李白于是很惊讶，就打探这个人到底姓甚名谁。旁边的人告诉他啊，此人呢姓郭名子仪，乃是啊华州人。此人啊素有建功立业的旗帜，可是啊时机未到，他目前呢还只是在节度使哥舒翰的手下做一名偏将。那他在军中的职责呢就是管理粮草。可是啊不巧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士兵出于疏忽，让这个粮草失火了，郭子仪啊因此就受到了牵连。这可不是小罪啊， 按照军法呢，该当斩。

手。正好这个时候啊，哥舒翰在滨州一带出巡，因此啊，这些兵士就压着郭子仪，要把他押到军前正法。李白看到这个人啊，心里就不免想，此人是相貌堂堂啊，必是一代的英雄豪杰，而如今呢，国家又属于多事之秋，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说杀就杀呢？于是啊，他就对旁边的兵士说："说你们啊，到地儿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把这位啊郭子仪给押解进去，要等我先去向你们的节度使哥舒翰大人啊，我得先去求求情，看他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呢，大概啊也知道李白的名气，于是啊纷纷称是。好不容易走到了哥舒翰的营帐下，李白呢就写了一个帖子，让手下之人啊前去通报。这个哥舒翰啊虽然是一位武人，但是呢他平时呀也非常敬仰李白的大名。听说李白李学士来了，赶紧请人啊正而重之的把他请进来。于是呢，两人坐下，宾主坐定，寒暄用茶之后，李白呢就说明了来意啊。他就说啊，这个郭子仪啊是一位人才，还希望节度使您啊留他一命。这个哥舒翰就犯难了，他说，照理说啊，李学士您都开口求我了，我当然要卖你一份面子。可是啊，我平时治军是尤其的严格，可以说是赏罚分明啊。他犯的这个错误啊，不是小错。如果说我要去宽宥他呢，那么我一个人啊，做不了主，还是得啊，上奏朝廷，请皇上来定夺。李白呢，当然也表示理解啊。他说，既然如此啊，我也不敢阻挠军法。我所求的呀，只是希望您啊，暂缓行刑，给我一点时间。当您上书奏报朝廷的时候啊，我也呀，飞章奏上。什么叫飞章奏上呢？就是给皇帝打个报告。在《隋唐演义》这个故事的版本里啊，李白此时呢已经是被赐金放还了，可是唐玄宗呢还给了他一个特权，可以飞章奏事，也就是说不用层层上报，能够直接给皇帝啊递奏书。哥舒翰听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说若如此则情法两尽矣，又顾了人情又顾了军法。然后呢，李白和哥舒翰就开始各自写奏书去了。那李白这个奏书可不是一般的奏书，那是用了一支生花的妙笔啊，把这个郭子仪为人还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英雄气豪杰气渲染的是淋漓尽致啊，并且说啊，失火烧粮啊并非郭子仪的原意，而是他手下人呢不谨慎导致的，他只是受到了牵连，因此啊，希望陛下能够网开一面，留他一命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上书之后啊，李白也没有走，他就留在了滨州。那哥舒翰素来仰慕李白的为人啊，于是与手下的将领，包括地方的官员，日日夜夜是宴请李白。不多久啊，朝廷的圣旨来了，果然如李白所想那样啊，赦免了郭子仪的罪责。仅仅是将他手下那些烧粮草的人啊就地正法，而郭子仪呢也保全了性命，给了他未来啊报效国家的机会。这正是啊，若不遇时人学士，显宋却落难英雄，喜今日幸邀宽典，看他年独见奇功。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啊，若不是在滨州太原这里邂逅了有识人之名的李学士李白，那么郭子仪这样一位落难的大英雄啊，恐怕就要命丧于此。而今天这一纸赦书啊，保全的不仅是郭子仪一个人的性命啊，也保全了未来大唐王朝的国运。而这首诗里边啊，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识人。所谓识人，就是指识别英雄豪杰的眼光，尤其是啊，他们还在风尘中落难之时。所谓萍水相逢啊，一见之下即成莫逆，这种豪迈的风气背后，正是对人才真正的尊重与爱惜，还有重义气、重承诺的豪侠精神。这也正是太原这一座表里山河又饱经战火洗礼的城市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气质。上一节啊，我们讲了李白救郭子仪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它还有下半段。
他的下半段啊，恰好为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下了另外一个注脚，那就是知恩图报。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受到了永王李璘之乱的牵连，被钉上了谋逆的罪名，下浔阳狱。按照杜甫的说法，那就是世人皆欲杀。这是李白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那个时候，郭子仪已经是功成名就，是朝廷的栋梁。当他知道李白谋难之后呢，于是就上书朝廷，希望用自己的高官显爵来换李白一条生路，而也因此啊，皇帝才赦免了李白的死罪。宋代人乐史就曾经说过，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因为李白早年在太原救过郭子仪，他救了郭子仪的性命，其实呢也结下了善缘，最后啊拯救了自己。当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学者们啊往往会引经据典去考据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呢，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人们都津津乐道，非常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这是因为啊，大家愿意相信。在太原这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里边，大唐帝国的文武双馨的确相遇了。李白用他高绝的才华拯救了在囚车中枷锁里的郭子仪，后来当郭子仪功成名就之时，又拯救了在浔阳狱中陷入人生谷底的李白。更何况啊，郭李二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报恩这么简单。李白在救郭子仪的时候，他并不认识他，他救的不是自己的朋友，救的是大唐帝国未来的栋梁，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未来会有一番成就，他必须要救他。而反过来，当李白下浔阳狱的时候，郭子仪救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已，他知道李白现在所陷的从逆的罪名和自己当初烧毁粮草的罪名一样，也都是受人牵连，并非出自他的本心。他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恩人与朋友，更是大唐帝国的谪仙，是盛唐气象的象征。也有人啊曾经提出过疑问，如果郭子仪和李白之间有过这么深刻的友情，为何李白的诗集里边没有一首诗是赠给郭子仪的呢？如果我们呀翻检一下李白现存的900多首诗，哎，发现还真是这样，没有一首诗是写给郭子仪的。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有一个清代人写过一副对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真赏难逢，千古几人如贺见？大恩不逝，平生无语几分扬。"上联是说啊，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要能够识别出真正的人才，绝非易事啊。即便像李白这样天才卓绝的人，那么普天之下又有几个人能像当初的贺知章一样识英雄于未遇，并且毫无保留地为他传名呢？熟悉唐诗的都知道啊，李白初入长安的时候，贺知章一见李白啊，顿时就惊为天人，呼他为谪仙人，还金龟换酒啊，请他在这里喝酒。李白呢也非常的感激，因为贺知章当时啊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诗坛前辈，他的每一句赞誉啊都是对后辈的一种提携，因此李白是非常的感激，好几次在诗歌里边提到了当初的这一幕，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说到这里啊，我们也不妨开一个脑洞，正是因为盛唐时期普遍有重视人才、提携人才的风气，因此啊，那些功成名就的文坛奇宿们，他们才愿意赞赏年轻人、提拔年轻人。而当这些年轻的才俊们他们成长起来，也已经登上文坛的巅峰时，他们又会反哺这一切，他们又会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年轻的新入文坛的才子们，向他们也伸出提携之手。正是如此，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才成就了大唐帝国灿若星河的英雄长卷。我们回到这副对联，为什么李白的集子里边没有一句话提到郭子仪呢？对联的作者啊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大恩无事。这是因为啊，
在豪侠的道德观里边，你帮助别人，你行侠仗义，你救援弱小，那是不图回报的。你不能期盼对方有一天会报答你。正如李白自己的诗写的一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受人恩情者，永志不忘，涌泉相报。而施加恩情者呢，一字不提，不求回报。这就是游侠的底色，也是太原这座英雄之城的底色。它随着李唐王朝的血脉汇入了中原文化，成就了刚健勇武的盛唐精神。说到英雄豪杰啊，太原这座城市里边还发生过一件震惊整个豪侠界的大事，那就是啊，唐传奇中著名的侠客裘冉客就在这座城市里边第一次见到了还是弱冠少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仅仅是这一见之下，裘冉客便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从此放弃了争雄天下。为了更好地介绍太原这座城市的豪气与侠情啊，我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唐传奇里边最让人血脉奔张的名片《裘冉客传》。话说啊，隋末大乱，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魏国公李靖求见隋代的权臣杨素，向他献治国之策。杨素啊，表面上是把这些策论都收下了，但是内心深处啊，根本是没有想过要执行。然而李靖这一次求见啊，并不是徒劳无功。虽然杨素没有听进去，但是杨素身边的一位侍女却听得非常认真。这位侍女啊，按照原著的说法叫做有书色，非常的美丽，手里呢拿着一个红色的拂尘，我们就称她为红拂女。她听到李靖在指点天下的时候啊，便注目良久，若有所思。当李靖走后啊，他便向旁人打听此人的籍贯排行。到了晚上，李靖呢住在客栈里边，突然就听到了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啊，原来就是白天所见到的红拂女。这位红拂女啊，非常的有豪情啊，也不做普通的小儿女之态，上去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说杨素这个人啊，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失居于气，他不配当我的主人。而白天啊，我听到你献的这番高论啊，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因此啊，我就到这里来投奔于你。熟悉唐传奇的朋友可能想到了，红拂女和李靖以及后来的裘冉客被称为是风尘三侠。李靖和裘冉客都好说啊，那自然是大英雄大豪杰，可是红拂女一介女流，也没有像聂隐娘或者红线那样会剑术，她为什么也会被称作侠呢？因为啊，在后人的眼中，红拂女身上啊有两个难得的品质。第一，就是她很有胆识，在一个茫茫的乱世中，她敢于做出选择，敢于选择自己的命运。她果断地抛弃了失居于气的杨素，来投靠了李靖，这是她的胆识。第二个就是识人。我们后世的人在谈到红拂女的时候，总是会说她是识英雄于未遇啊。在一个英雄在他毫无建树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将来，愿意去帮助他，愿意去辅佐他，这是了不起的眼光。因此后人啊经常会咏叹红拂啊，说他是美人巨眼识英雄。这个品质在后人看来，他就是一个豪侠的品质。因此红拂女作为风尘三侠之一啊，那也是实至名归。见到了这位女侠投奔自己啊，李靖是又欢喜又焦虑。欢喜就不用多说了，焦虑什么呢？毕竟杨素是权臣啊，官居司空，他有很多的属下，如果说满城搜捕的话，他们是很难逃走的。红拂女啊，这个时候给李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啊，这个人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有很多姐妹啊都已经逃走了，他也不怎么追哈，你就放心好了。李靖一开始还比较忐忑，过了几天呢，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人认真的搜捕他们，于是两个人啊，穿着华服，骑着高头大马，推门而出，大摇大摆的呀走了出去。那他们要去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呀，这座英雄之城太原。两个人呢，走到半路上，到一个叫做临时旅社的地方投宿。红拂女呢就在那里梳头，而李靖呢在这边刷马。突然之间，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呢？让人一见难忘。

望，因为啊，他身材虽然不能算特别的高大，却长着一捧赤红的球髯，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球髯客了。这个球髯客来了之后啊，也不跟两人打招呼，也不通报自己姓甚名谁，直接是登堂入室，而且呢，径直走到了床榻上，就这么躺在那里了，还嫌不够舒服，还把枕头取过来，好好的让自己靠一靠，躺得更加的舒服一点。听我这么讲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啊，都想问一句话：裘然客，你礼貌吗？对吧？作为客人，你来了之后不向主人打招呼，径直的跑到主人的床榻上躺下，那简直是反客为主，倒反天罡，太没有礼貌了。可是啊，更没有礼貌的还在后边。这个裘然客啊，不仅舒舒服服的躺下，还不眨眼的盯着红拂看，看红拂女梳头。这对于李靖来讲可是一种挑衅啊！面对这样的挑衅，李靖就算是泥捏的也该发火了。可是啊，他毕竟不是普通人。李靖虽然说心里很愤怒，还是克制着的，想等一等，看他究竟想要干嘛。于是叫做游子刷马，心里已经气得不行了，但是呢，还在那刷马。我估计啊，这个手劲儿可真不小，那匹马呀，都快给刷秃噜皮了。为什么？裘然客会用如此无理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李靖和红拂女呢？其实啊，又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那就是对于侠客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叫做识人，就是要识别英雄，识英雄重英雄。裘然客啊，用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试探李靖和红拂女，看你们到底能不能识英雄重英雄。尤其当我还披着一身粗鲁、无礼，甚至好色的外皮的时候，你能不能抛开这一切，识得我皮下的英雄本色？正当两个人啊剑拔弩张的时候，红拂女站了出来，她一边呢挽起自己的头发，迅速的把头发收好，另外一方面呢对李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不要生气，然后呢就是郑重的向裘然客行礼。并且问哈，您贵姓，在家里排行第几？裘然客就说了，我姓张。然后红拂女啊就说，哎，这不巧了吗？我也姓张，因此啊，我应该算作是您的妹妹。要知道啊，红拂女这短短的几句话里边，情商那是特别的高啊。为什么？首先是把两个人的名分就定下来了。我和你同姓，那么我应该是你的妹妹，相当于啊发了一张兄妹卡给裘然客。既然你是我哥，我是你妹妹了，你就得用兄妹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样啊，李靖就不需要再为裘然客啊不通报就闯入两人房间而感到冒犯。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裘然客说，我都叫你哥哥了，你不能再用如此无礼的方法来试探我们了。果然啊，这句话一说，裘然客非常的高兴啊，说，哎，太幸运了，今天遇到这样的妹妹。两个人呢，确实啊，关系就确定下来了。红拂女啊，此时是趁热打铁，赶紧对李靖说：“快过来，快过来拜见我的哥哥。”如此一来啊，僵局就完全打破了。原来剑拔弩张的三个人啊，现在是亲如一家。于是啊，三个人呢，围聚在火炉旁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聊起了天来。这时候啊，裘然客才说出了他此来的真正目的。他对李靖说：“他说李郎啊，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我这次来呢，不是为了见你的，我是啊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打听的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啊就在太原。你有没有听说过太原出了一个奇人异人？”李靖想了想说：“嗯，好像是有这么一号人。”我来看啊，这个人是有争夺天下的雄才的，而其他的诸路豪杰啊，不过是将帅而已啊。那裘然客说，差不多了，我们再问一问啊，这个人姓什么？李靖说，和我同姓，也姓李。裘然客觉得，哎，越说越像，那么又问他，现在多少岁啊？正在干什么？李靖一一回答，说现在才年方20，是周将之子。那么裘然客就感慨说，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他了。然后就问李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介绍我和他见上一面呢？李靖说，哎，还真有办法。我的这个人脉还比较广哈，我认识一个人叫做刘文静，
刘文静就是这个艺人的好朋友，我能够通过刘文静啊介绍你们见一面。不过在去之前，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见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裘然客回答，我呢认识一个善于望气之人，就是能够观天象的这一类神人。他对我说啊，太原这里啊突然有奇气。这个奇气到底奇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王者之气，天子之气啊。那既然太原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人物，于是呢让我一定要去见上一面。说到这儿啊，裘然客那是一点也不跟李靖客气啊，说你明天就出发，你算一算大概什么时候到太原呢？到时候啊我就在这个汾阳桥上面等你，咱们不见不散。李靖也答应了，然后裘然客呢骑着他来的时候那个跛驴啊飞驰而去，很快之后啊就见不到人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猜出来了，裘然客口中的那位艺人年方20，却已经是天命所归，能让整座太原啊都有了奇气的人。那么他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说一下整个唐传奇里边的名场面，就是裘然客与李世民的初见。话说裘然客消失之后啊，李靖和红拂女是又惊又惧。惊的是什么呢？裘然客这样的人啊，那真是精彩绝艳，惊为天人啊，一看就不是凡尘中人。惧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豪杰之士毕竟是杀人无数，就这样把他带到李世民的面前，万一他有了歹心，这就无法挽回了呀。但两人决定啊，最后还是要相信裘然客。这是基于什么呢？基于的就是豪侠之间那种识英雄而建立的信任。原话就是，烈士不欺人，故无畏。因为他是英雄，因为是烈士，所以他不会欺骗我们，那么我们也就无所畏惧。于是两个人就出发向太原而去。到了太原，裘然客啊果然是如约在汾阳桥那里啊等他们。李靖是大喜啊，直接就把裘然客呢介绍给了刘文静。当然了，不能告诉刘文静说这是我找来的一个侠士啊，而是找了个借口，说裘然客啊是一个善于看相之士，是一个相士，正好呢想给李世民啊看看相。刘文静呢早有此意啊，就非常高兴，于是就组了一个局，在局中的时候呢才把李世民给请过来了。于是在众人瞩目之中，李世民终于登场了。我们看一下书中是如何描述的，说不山不履西裘而来，神气洋洋，冒雨长翼。裘然卧居落寞，见之心死。尹树寻起招进曰：“真天子也。”进以告刘，刘亦喜自服。李世民啊，是不着长衫，不着靴履就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打扮，尤其是“西裘而来”四个字啊，特别的有意思。所谓“西”呢，就是半坦的意思。西裘而来呢，就是这个裘袍大衣啊是半坦在身上的，这不仅仅是便装，是随意了，而且是魏晋名士的一种风度。这样的造型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松弛感十足，因此自然就显得是神气洋洋，冒雨长翼，与众不同。为什么李世民选择用这样的造型出现呢？这个呀就是作者的独具匠心。我们经常说啊，服装是一种有仪式感的东西，在盛大的场合盛装出席显得特别的庄严，也特别的重视。可是呢，有的人就敢于打破这样的仪式感，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啊就会更加显得与众不同。说回席上的裘然客，那么裘然客坐的呀是离李世民最远的，但他受到的震撼啊也是最深的。为什么？大家可不要忘了他是来干嘛的呀，他不真的是来给李世民看相的呀，他是来见一见自己的对手，看一看天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人能够超过自己，能够让自己退一避三舍。这一见的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见之心死。死的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死的便是争雄天下，逐鹿中原的王者之心。所以啊，酒过数巡之后，裘然客啊就叫来李靖，一声长叹说，这个少年人啊，他才是真正的天子。从此之后啊，裘然客就打消了自己逐鹿中原的想法，
把自己储存的大量的财富赠给了李靖和红拂女，自己呢

0: 避居海外去了。而裘然客在离开中原之前说了一番话，解释了自己放手的原因。他说，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烧功业，精气有主，注意何为？太原李氏真因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如果我真心想要争夺中原，那么尽我的一切力量，倾我所有，龙战三二年，我也一定能稍有成就。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天下已经有他的主人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执着呢？这是说裘然客不是没有和李世民一争天下的资格和能力，是他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什么代价呢？数十年的战火，万千苍生的涂炭，就为了争夺一个已经有主人的天下，他不愿意这样。而之后呢，裘然客便嘱托李靖说，当我退出之后啊，四海之内再没有人是李世民的对手，以他的才能，三五年间啊，天下便当平定。李郎啊，你好好的辅佐英主，一定能够位极人臣。而我的妹妹红拂女啊，她跟随着你也能够尽享荣华。在此之前，我为了能够争夺天下，聚集了海量的财富，我现在把它们都赠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用它用到正道上，用它来辅佐英主，建立一个清贫的世界。听完这番话，李靖和红拂女啊都是万分的感动，而且也为他们的这位兄长感到遗憾。裘然客说啊，你们也不必为我遗憾，我走之前呢，可以和你们定下一个约定，今后的十余年中，如果说你们听到东南方向数千里外出了一件大事，那么就是我的得日之秋了，也就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对着我所在的方向立久于地，那么就算是向我祝贺。说完这些话之后啊，裘然客留下了他所有的豪宅财宝仆婢，飘然而去。裘然客离去前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仁义兼备，进退自如。一方面，他以天下苍生为重，放弃了对王权的争夺，并且倾其所有助自己的对手成就一番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了，而是因为他当初起兵的时候，逐鹿天下之时，不仅仅是为了一顶王冠，而是为了建造一个清贫世界的梦想。这个世界在谁手上实现已经不那么重要。这就是他退的一面，重剑藏锋，苍生为重。而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静的一面，虽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领域，但我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将它作为我的国土，我在这个国土上依旧是一位王者，我有我的疆域在那里，我手中的剑依旧有着锋芒，可以辟土开疆。这就是裘然客传里边展现的豪侠境界，他超越了普通的江湖之侠，而是一位王者之侠。这样的形象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启发鼓舞了后来人。明清以来啊，以太原人为核心的山西商帮纵横天下，他们的驼队踏极漠北，他们的商船远到海外，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这种敢于走出去的闯劲，正和《唐传奇》里边裘然客远赴海外扩土开疆的魄力啊一脉相承。从春秋时期赵氏孤儿陈英楚旧的慷慨赴义，到李世民晋阳起兵一统天下，再到郭子仪率领着滨州少年们平定叛乱再造大唐，我们的太原始终是一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三晋大地的河山滋养，让这座城市融入了北方河山的深沉与豪迈，塑造出刚劲武勇的文化底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 太原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凡人歌》中的沈磊是沈林的弟弟，他和妻子谢美兰是剧中的另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上班族。沈磊成长于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从小父母和姐姐就对他宠爱有加。名校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的公务员，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谢美兰呢，则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投资公司，凭借不懈努力成为了职场精英。两个人收入差距很大，职场生态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吗？他们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吧，我们来拆解剧情。
1: 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
2: 是。
1: 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3: 谢美兰直接走了。
2: 那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4: 叫哪辆车吧，好不好啊？
2: 摇号摇不到呀。
4: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是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2: 租车牌是违法，
5: 非法载人也违法吧？
2: 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4: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3: 他压根儿不知道他心里关注的点是什么。
5: 是。
6: 买车一事被沈磊迅速否决后，很快也就被他抛之脑后了。下班后，他照旧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买菜。
5: 他自己没心没肺，别人难过着呢，他也不知道。
2: 这多肉不错呀！
7: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3盆了。
2: 这样，我都要。
7: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家大大，等等。
3: 你看，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5: 他底子里面、骨子里面是特别善良的。
8: 其实会有姑娘喜欢这样的男孩。
3: 对，
5: 是，
8: 就是需求不太匹配。
3: 你看，沈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打扫、家务，然后做饭，这都会。
5: 是的，是的。其实这些特质在很多男人身上，是很珍贵的。
3: 对。
5: 只不过说，他的配偶重不重视这个？
3: 对。
9: 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10: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
6: 沈磊沉浸在自己既买到了盆栽又做了好事的喜悦中，但谢美兰并不在意他这20块钱的小情趣，而是更希望能从本质上提高两人的生活质量。于是他又提出租套更大的房子。
10: 怎么了？
9: 我们换个房子吧。
10: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一个月

0: 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1: 不合租？
2: 还合租？
1: 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000-9000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0: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3: 他这是故意的还是真不知道？
1: 我。
4: 他俩追求的东西太不一样。
0: 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
1: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0: 您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1: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想。
2: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的这个磁场就是你是你，我是我。
3: 嗯，已经开始划线了。
1: 沈磊，我跟你说件事。哎，
0: 这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
5: 买车、换房，谢美兰的种种提议总是得不到沈磊的支持。在谢美兰眼中，丈夫沈磊可以因为善心购入家里并不必须的多肉植物，但却不能支持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样的落差让她苦恼不已。夫妻二人对物质需求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呢？
3: 让人觉得有点压抑啊。
2: 就压抑。美兰心里要的是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享受，就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4: 对对，你看美兰其实赚的比较多，她自己的工资完全能够覆盖这个房租，她没有说啊我赚的多我就决定了就要定了这个房子，我都马上签约了，
2: 就像纳伟是直接买。
4: 对，我就通知你，就这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一点上。
6: 是的，就是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她多次在提出自己的合理的需求，且尽量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纳的方式去提出，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4: 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点可惜，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美兰她对这段感情是有期待的，
2: 是的，
4: 她是想着向好的，
6: 是
2: 改善，
4: 是的，是的，所以她一直在解释我为什么要改善生活，她是在好好跟沈磊去商量。但是这个阶段的沈磊真的太不开窍了，沈磊只是觉得你看我没必要啊，你看我又不喜欢那个夜生活，然后你下班这么晚，就他只考虑自己的那个感受，
2: 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6: 对他没概念。
2: 这就是两个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桂律看的时候，桂律说，他说，哎，你说他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在这装傻呢？你就让人就是特别可气又可恨。
6: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能怪他们吗？事实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成长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呢，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就是经济压力很大，所以他有极大的改变生活现状的一些决心和期待。但是呢，男生呢，他从小过得很安逸，所以他习惯，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2: 是是是，
6: 成长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处理方式不同，未来奔的方向也不一样，感情出问题了。
2: 对，
4: 就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其实人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它只有特点。但是为什么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踏入一段不合适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不合适，需求不匹配，所以你身上的闪光点他可能很难看见，但是你身上的缺点在他那儿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2: 对，那如果说咱们遇到了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哈，这对夫妻就是对于这个物质需求，俩人差距非常非常大。
6: 其实啊，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刚刚结婚的夫妻，他们都得经历一个阶段，叫从我到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概念，那么他将来规划的时候呢，就会把共同的期待放进来。那这样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他们先天的这个家庭背景不一样啊等等带来的一些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合的。
5: 谢美兰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患癌住院，经历了漫长的治疗之后，最终还是遗憾离世。这天，沈磊陪谢美兰去给妈妈挑选墓地。
7: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
2: 这是美兰的母亲去世了，要给她母亲买墓地。
4: 唯一的亲人哦，对吧？我记得是单亲哈。
2: 唯一的，
4: 对啊，
7: 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6: 看这两夫妻下决定，一听钱我都担心。
7: 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7: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1: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7: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6: 看着他，其实就希望他表个态，
2: 有期待。
6: 嗯，是有期待的。
8: 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
2: 花坛葬，
6: 一听这话心都凉了。
4: 哎，他应该先问一问吧，老婆，你怎么想？
2: 你觉得呢？
4: 对啊，
8: 老婆，不是。
5: 丈夫沈磊在这种时候仍旧只想着钱的态度，让谢美兰感到气愤。再回想起前些日子参与沈磊一家热闹喜庆的新居落成宴，强烈的对比更是让谢美兰感到孤独无援。
6: 这对比就太明显了，
4: 而且说实话，美兰也不是光花她的钱啊，她是赚的更多的那个呀，对吧？
0: 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
2: 就是情商太低了。
1: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吧。
4: 他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6: 他是不会考虑，他也不是不想考虑，
2: 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4: 不至于不成熟。
8: 那这，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2: 你说你刚干嘛去了，对吧？你这会儿定26.8万，
1: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咱早就用上那个8箱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2: 这内心该有多绝望？
6: 沈磊还有一点点略带狐疑的样子，
2: 他觉得你咋了？
6: 对，不太理解。
2: 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真的那句话说的，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4: 对，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他对美兰的在意程度是不及他对自己的在意程度的。他从头到尾只考虑了我在不在意周边的环境。对，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要不要买墓地？我要不要给你妈妈用这个靶向药？他什么时候考虑过他太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你从来不考虑他现在丧亲之痛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就考虑我们买个花坛葬吧。
2: 对，
4: 我天！
2: 而且我觉得刚陆燕讲的，你不要说你不会，你就推己及人。你打比方，自己的母亲重病躺在医院里头，现在急需那个靶向药，不管多少钱，你卖房子卖地，这个时候也得给妈妈看，对吧？这个我觉得确实，这沈磊做的太差劲了。
6: 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大家对这个事情就会有个共识，就他本质背后是在不在意。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男当事人来找我离婚，因为一般我都会问当事人说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他告诉我性格不合。但是当我这个案件在慢慢推进的时候，我知道了，原来是他的太太不懂他的需求。为什么不懂呢？以前懂，为什么现在不懂了呢？因为他们生孩子了，这个太太的身份变成了妈妈的身份，所以他把孩子的需求放在先生的需求之前。我这个当事人他说，我在我的客厅里面是有音乐角的，但是生了孩子之后呢，他的太太把客厅全部换成了爬爬垫，但凡能磕着孩子的地方全铺完了，对，把他的音乐角给拆了，物理空间没地方待了，后来是精神空间也是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宁愿加班，甚至在单位不回家我都舒服一些，所以慢慢的他们两个人就有了极大的距离，没有了沟通，感情就越来越淡，所以他要离婚。所以我现在慢慢理解，就是背后的需求不一样，
2: 明白，
6: 家庭排序错掉了，
2: 就是你不懂我为何欢喜，你也不懂我为何悲伤。
6: 是的，是的，
2: 这是特别我觉得让人无奈又哀怨的一件事儿。
6: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得住家里人或者是自己爱的人他们的这种内心的心理需求？
6: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系统排列的问题，肯定是先爱我的配偶，因为夫妻关系好了，孩子才会好。我有很多当事人，他会说我们两个人就算感情不好，我也可以勉强，因为如果我们离婚了，孩子就会不好。但事实上，他们关系不好，孩子是能感受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您讲的非常对。 对啊，就是换位思考，真诚第一，我。

0: 你，我很在意你，所以当你提这个事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样，那自然而然你的需求我就会满足。
1: 对，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只要你能够换位思考，俩人能够坐下来各退一步商量出一个办法，我觉得这都是可行的。所以呢，买不买好的墓地横亘在他俩，这个事儿没解决啊，压根儿没解决，后面就有一个巨大的导火索，就关于孩子的。
0: 看看
2: 夫妻俩给妈妈买墓地的矛盾还未解决，谢美兰又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3: 吃饭了，
2: 让她顾虑重重。
4: 哦，来了。这怎么不顾虑呢？
0: 第一反应她不是开心了、
1: 你跟这样的人怎么生孩子，怎么养家，
4: 肯定有顾虑啊。哎，
0: 其实作为一个女生来讲，怀孕的那一刻本来应该是欣喜的、
1: 开心的、
0: 期待的，她选择了隐瞒。
4: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3: 是不是在这充电的吗？
2: 这个早上，谢美兰并没有与沈磊分享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她的随口搪塞也丝毫没有引起沈磊的怀疑。
4: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3: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4: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1: 我不想再被交警抓。
2: 下班后，沈磊照例做好了晚餐，等谢美兰回家。而谢美兰经过一整天内心的煎熬，还是决定把怀孕仪式告诉沈磊。
3: 是不是累了？
4: 沈磊。我。
3: 怎么了？
4: 累。我跟你说件事。哎，
3: 这样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
2: 电瓶车不合时宜的笑叫，最终让他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同时也在心中决定不能在这个阶段和沈磊生儿育女。
0: 每次都是欲言又止的，太多事儿都堆一块了。
2: 回想起自己的需求一次次被忽视，谢美兰也逐渐对这段感情失去了底气。
1: 想到了这个过去的种种，
2: 最终，她选择谎称出差，一个人去医院堕胎。
5: 13号谢美兰，
0: 累积了太多失望了。
1: 对。
2: 然而，事情并没有被顺利的隐瞒过去。
4: 喂，您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2: 独自在酒店坐小月子的谢美兰，因为身体过于虚弱，晕倒在了酒店大堂。
6: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1: 他还气得不行呢。啊，
0: 对，他可生气了，你看。
4: 他只考虑自己，
0: 之前都是那种不知道没所谓，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有点愤怒了。
1: 到这个时候他内心在想的不是我错了，我做了什么就是让他不高兴了，他想的是你凭什么把我的孩子打掉了。
0: 对，
2: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沈磊感到愕然又愤怒，他无法理解谢美兰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孩子是谁的？
4: 我天，
1: 哇，绝了，这个
0: 太伤人了。
4: 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3: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4: 第一句话问这个，我天哪。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3: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
1: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不是脾气好，他是已经无心争论了。
3: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4: 真的觉得你走得很好。
3: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4: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3: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4: 你问过吗，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2: 两人又针对给谢美兰妈妈治病时的分歧大吵一架。
3: 这
2: 次谢美兰终于尽数表达出了自己积攒已久的不满。
4: 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也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7: 全是暴力沟通。
3: 我虚伪，我自私。

0: 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1: 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0: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1: 你冲我吼什么呀，小梅？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她是我妈，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
2: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受伤，
3: 嗯，
1: 就是你，
4: 他们俩都很委屈，
1: 对，
3: 对
1: 用尽心力的样子。
0: 就你给的不是人家要的，对，你拿错了，对，
1: 难过，
0: 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1: 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董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这里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面部的方法，也叫干洗脸。您把两手的掌心互相搓热，然后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方向打圈，反复摩擦脸颊、鼻梁和额头等部位。您现在呀，就可以做一做，反复数十次，注意不要用力向下牵拉皮肤，这样容易产生皱纹。坚持经常这样干洗脸，可以改善面部的皮肤和肌肉的功序，延缓皮肤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八段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健身操。它只有八节动作，每个动作舒展优美，简便易学，而且健身效果明显，所以受到很多长寿老人的喜爱。八段锦的练习不只是简单的肢体活动，同时还要配合意念和呼吸。八段锦每节的动作都和人体的某个脏腑相关联，对内脏有自我按摩和调理作用，能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所以啊，推荐老年朋友学会八段锦，坚持练习，对于我们防病强身、保健抗衰老，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岳有为的态度让凌云心头一热，就好像这几年两人从未交恶。他问：“
4: 谁画的？”
3: 岳有为回答：“是于飞案，他是近当代画家，工笔花鸟画尤绝。”郑家装修房子那年，岳有为在家具城看到抱枕上印有于飞案的画作《玉兰黄鹂》，但那时他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岳有为一说，凌云也有印象，那幅画很符合大众审美，画面满地铺湖蓝色，点缀着洁白的玉兰和艳黄色的鸟儿。

0: 将作为秋拍最重点的场次，但急缺镇得住场子的拍卖师，他举荐了岳有威。
1: 岳有威已经休息了几个月，是时候整装再出征了。凌云点开平板电脑图库，一页页给他看。黄花梨琴案，龙纹佛金柜，紫檀台座是小鸡，宝座是镜台，金丝楠木圆角柜，岳有威看得心花怒放。还有一件花梨独板面大画案，更让他啧啧称赞。面板独裁，又厚又大，是传世之物。前两年拍卖场上出现过一件明末清初的黄花梨独板大翘头案，宏伟典雅，长达 3.2 米，极为少见，被收藏家哄抢，终以3000多万成交。藏家是一家特殊钢材集团的董事长，向来低调，得此宝物破天荒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就是想让人都看到他的独板大案。凌云说，卷土重来的阵仗要大点，这场够了吧？逆风归来干翻全场，是得有架势。光是这一件花梨独板面大画案，岳有威就有兴趣。他把平板电脑还给凌云。
2: 谢谢，但是我还没休息够呢。
1: 可岳有威刚才那神色，分明是想接受兵符。是那次晕倒在台上让他有惧意了吗？他连胡老太藏品的捐赠仪式也让出来了，但他根本不是轻易失去上战场勇气的人。凌云迟疑地问，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1: 岳有威重新拿起平板电脑，有件黄花梨灯挂椅，样子很美，不知道大东师傅能不能仿出来。他问道，
2: 这个估价多少钱？
1: 岳有威在转移话题，可见是真的生病了。凌云说，
2: 一定很严重吧，我回看了巨型翡翠雕琢拳那场的视频，叶总被带走之前你就有些失控，你晕倒另有原因。
1: 宝林是国内大拍卖行，这种规格的明清家具专场机会很少，因为稀少，也因为是藏家之外的普通人都知道的好货，还都用得着，平时不太往外出，岳有威是真想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下，
2: 以前得罪你的那一眼只是单纯好奇，你一直让我好奇。
1: 岳有威跟大多数人都来往热络，但不交心，这句澄清不容易。凌云沉默了。过往几年，他做了很多伤害岳有威的事，因为嫉妒，也因为微妙的羞恼，似乎越把岳有威看成是不值得喜欢的投机者，他就越能接受被岳有威轻易疏远的事实。凌云最初结交万琴，源于两人都爱好歌剧，对岳有威的敌意使两人走近。但凌云很快就发现，万琴不光是对岳有威有敌意，他异常热衷于攻击别人。凌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女人对别的女人能极尽刻薄之词。每当此时，他就不吭声。但是万琴编排岳有威时，他是附和过的。还在慈善拍卖晚会上给过岳有威和叶之南难堪，如今想来多么可耻。凌云想道歉，但几句对不起远远不够，他想用行动来弥补，所以推荐岳有威主锤这场拍卖会。新公司的两场春拍凌云做得很出色，分管副总很欣赏他，他建议外聘岳有威主锤明清家具。可是先说出歉意的是岳有威，他鼻子酸得紧。
0: 小时候，凌云是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还是大提琴手，经常跟团出国演出，舞台让他觉得风光无限，他有瘾。后来他迷上拍卖台，他想被人看到，被人喝彩。大概就跟拥堵的车流中张开翅膀盘旋着飞越人潮一样。父亲入狱后，凌云不能再飞翔了。在岳有威展示翅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翅膀对着岳有威藏了起来。

0: 直到如今，他终于说：“
1: 以前是我错了。”
0: 月有微对他笑了笑，凌云接着说：“
1: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小时候坐冷板凳，呼天不应；成年之后，有钱人都是我的座上宾，在拍卖场里都得听我的。这种感觉很好。”
0: 父亲出事，求告于人，呼天不应，凌云想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很难过。都怪当年仇视世界，心太窄了，否则怎会没发现月有微是值得相交的朋友？他本应该知道月有微和别人不一样。两人和秦山会合，慢慢走出深山，到了江集路口，凌云停下脚步。他和月有微几年没说过话了，更别提说点亲近的话语。他很不自在，飞快地说：“
1: 有微，对不起，那时候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所以格外的敏感。”
0: 月有微捏一捏秦山的手，用了他在奥兰多城堡请求被拥抱时用的句式：“
1: 现在也可以当朋友啊，你早就不和万晴玩了。”
0: 月有微介意的竟然只是这个。凌云抽搐一阵，本不想再问，但月有微一直在回避，那就是很严重的病了。他问：“
1: 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客户里有三甲医院的主任，还有分院院长。”
0: 凌云有双乌灵灵的眼睛，一直记得有人想做明清家具。月有微指指脑袋：“
1: 脑瘤，9月份做手术。”
0: 凌云张口结舌。秦山说：“良性的，做完手术我们就结婚。”月有微踢他小腿：“好了，现在有吵架的理由了。”凌云拉开车门上车：“
1: 你先把身体养好，我等你重回拍卖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9集，他不是废人。岳有威看着凌云离开，跟秦山打打闹闹。
2: 我同意了吗？
3: 总有一天你会同意，我以为你会留他吃饭呢。
2: 刚和好还有点别扭，就跟你和你爸一样，多数几次再说。
1: 凌云的车开远，岳有威舒口气，他不会真的离开拍卖场，必如惊雷般再来。等待绿灯转红的时候，凌云查了脑瘤，这个病终生不愈，即使手术顺利有好转也容易复发。凌云哭了，好容易有个棋逢对手的朋友，再想想夏至，凌云更悲怆。太通透聪慧的人往往会经历更多磨难。实习期他多羡慕夏至和岳有威能够成为叶之南的学生。秦望知道岳有威的病情吗？凌云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决定对所有人守口如瓶。但愿秦望永远不知道，否则他会反对岳有威和秦山的婚事。秦山说起结婚，他和岳有威都那么高兴，眼里都是笑。
2: 秦征的高考分数下来了，他还真没吹牛，估分惊人的准，只比实际分数低三分，能被第一志愿录取了。科技学院二本，离家近，开车20分钟就能到。秦望对秦山说，
3: 小征每次模拟考试总分都是班里倒数，在地上爬那种，高考比哪次都好。哎，是不是有人给他打小抄啊？
2: 秦山在看图纸，东摸摸西摸摸，墙身要画，地库要核审防火分区。秦望继续自言自语，
3: 小征初中考高中时是全省第七名，那个时候他还正常，不躁郁，也不沉迷于游戏，更喜欢打篮球。高一没读完就不行了，成绩一落千丈，他妈妈请了很多家教，都被他吼跑了。这次邪门，数学只扣了6分，理综也不错，就是这英语太差了，拖了后腿，只考了36分。语文也没及格，作文干脆就空着，不会写就不知道瞎写吗？
2: 秦山说，
3: 他故意的。
2: 秦望一愣，儿子居然接他的话了。秦山拨着莲蓬，把莲子一个个抠出来放进盘子里。邵颖秀送了太多，他和岳有威每天拿他当饭吃。
3: 英语差，你就不敢轻易把他扔出国外了？
2: 秦望说，
3: 我没想让他出国呀。
2: 秦山问，
3: 他知道吗？
2: 岳有威靠在门边偷听父子俩谈天。秦山说，
3: 他肯定知道你说他是废人，他索性废到底，每天玩游戏。但他母亲进去后你表现比较好，他给你一个机会。
2: 秦望帮着消灭莲子，
3: 你是说小征想让我看到他不是废人？
2: 秦山看他一眼，
3: 这你都不懂，你是怎么管那么大集团的？
2: 秦望哈哈笑，
3: 所以要你帮我呀。
2: 很多事没有然后，这对父子之间有。秦山也笑了。秦望说，
3: 他妈妈进去了，他觉得没指望了，才奋发图强。我认为他是在给自己机会。
2: 秦山摇头，
3: 就说你不懂。
2: 岳有威扑哧笑，秦山抬起头，岳有威探进脑袋，
4: 晚上我们吃大餐，为秦征庆祝庆祝。
2: 傍晚雨停，司机和秦望走了。雨后的山脚下，空气里弥漫着水汽，夕阳把山岚的轮廓勾勒出金边，院子里牵牛花和鸟萝蔓延而生，蔷薇零星地开着。秦山和岳有威散着步，聊起往事。
1: 秦山童年时，秦望很忙， 有时半夜回家，天亮又走了。秦山经常一个月都见不到父亲。他分析秦征也是一样，并且目睹父母常年失和，秦征的成长一定很艰难。但母亲入狱后，他拿出了真正的实力。岳有为听着，偶尔轻轻答应一声。秦山转头，看见岳有为的眼泪，抱紧他。
5: 小薇，早知道你这么希望我和我爸和解，我会早点认的。
4: 有些事水到渠成才好，早些时候你在抵触。
5: 我有点想见秦征。
4: 那我们找机会去见。
1: 七月中旬，秦征的录取通知下来，秦望又来过一次。他打算安排谢师宴，但秦山和岳有为都觉得秦征连秦望都还有些排斥，现在还没到秦山和秦征正式会面的时机，就没去出席酒宴。转眼到了沈志杰的度假式酒店举行奠基仪式，秦山和岳有为回了云州。奠基仪式上，卢伟现身剪彩。自从公布怀孕，他再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这次请来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阵仗很大。岳有为和于芳闲聊，沈志杰专程来找秦山，责怪他居然不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设计方案征集赛。秦山很坦白，
5: 用我外公的名字是想看看自己在国内同行里的水平。
1: 卢伟没等仪式结束就走了，岳有威和秦山去找郑爸爸吃饭。新家正在装修，郑爸爸督工，忙到八月底开学，再让他大哥继续盯着。正好的大伯刚退休，有的是时间。第二天，岳有威去天空艺术空间和老同事叙旧。秦山问起下午的安排，岳有威让他自己玩。
4: 聚完会，我想去烫个小卷儿。做头发很麻烦的，又剪又洗又卷，你会嫌烦的。

0: 不嫌，我在旁边玩。
1: 我嫌你行了吧？能不能让我单独行动一下？
0: 不能，云州不是乡下小区，车多，你晕倒了很危险。
1: 我让佳宁接送我，这总可以了吧？
0: 可以。秦山想，岳有威一定是想去见叶之南，所以不让自己跟着，免生难堪。但叶之南出狱那天，他就看明白了，自己不会难堪，叶之南也不会。是岳有威担心两个人见面难堪，他想多了。姚佳宁来接岳有威，秦山嘱咐：“
2: 我随叫随到。”
0: 姚佳宁看看岳有威的小腹说：“
1: 你该不是怀孕了吧？他看得这么紧。”
0: 秦山听得美，溜去心理医生工作室看秦征。秦征每次来看医生，都由吴小云的一位助理陪同。这位助理跟了吴小云很多年，秦征不排斥他。
1: 等候室的人非常多，却如心理医生说，心理疾病是常见疾病，大可不必讳疾忌医。在一干精神奄奄的病人里，有个孩子很明显是多动症，家长再三阻止，孩子仍不消停，嘴里突突有声，扭来扭去，跑来跑去。病人们应该像在利拉工作室那样进行分区，但也许让他们置身在大环境，看到周围都是同类，更有助于给内心以力量吧。秦山正这么想，孩子脚下一滑，眼看要摔倒，长手长脚的英俊少年两脚一夹，把孩子稳住了。孩子被撑住，没摔跤。秦征戴着耳塞，自始至终眼睛没离开手机游戏。家长搂住孩子道谢，秦征皱皱鼻子，闷头玩自己的。秦山悄悄走了。深夜，岳有威被姚佳宁送回来，头发卷成小浪花歇在肩上。他洗漱出来，秦山亲他的耳朵，小背可以啊，但岳有威说他很累。头发药水气味不难闻吗？明天才能洗头呢。岳有威柔声细气的，看样子是有些累，但两人哪次不是一拍即合，不知疲倦。秦山说，
0: 那我们吵架吧。
1: 你先说。被拒是头一回，性质很严重。秦山组织语言，精心提炼了十几句话，还想了针对岳有威的回击，正准备开吵，岳有威睡着了。这是真累了。秦山懵了，按开手机搜索烫头累，首页出来几条，我发誓再也不烫头了，从中午两点做到现在。还好效果很满意。
3: 陪媳妇儿做头发是最无聊的事儿，哎呀，又饿又累，鬼地方还不让抽烟，问你你还不敢说不好看，
1: 还真会累啊。秦山亲亲岳有威的嘴角睡觉，下次岳有威再去弄头发，他必须现场观摩到底怎么个累法。
0: 清晨，岳有威醒来洗脸刷牙，昨晚的架没吵起来，秦山抹把脸就忘记了，他自然也不会挑事儿。他是有事瞒着秦山，但愿秦山永远不必知道。昨天岳有威听老同事说起，唐叶辰再未出现在内地，他的飞尘资本由新任 CEO 全面接管，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会议则由唐叶辰的助理宾博代为出席。看来阿豹的那一刀真的把他降服了。早在五月底，叶之南作为特聘拍卖师主吹过一家大拍卖行的陶瓷拍卖会，岳有威送了花篮，姚佳宁说他正式拜了国宝级大师学习古书画鉴定，以后有适合的中国古代书画他仍会主吹。岳有威试探了两句，凌云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他放心了。如果凌云未经允许就散播出去，他就没那么想跟凌云重修旧好了。秦望有套公寓位于 CBD， 就在凌海集团边上，他偶尔去午休，秦山和岳有威应邀赴约。秦山送出礼物，他给秦征买了一双

0: 篮球鞋。给父亲的是在光阴冢古董杂货店买的一套茶具。其中一只白瓷杯底部用金粉写着旺字，他昨天在店里玩了半天。公寓是平层结构，装修的像个纯享乐的空间。最醒目的是嵌入式酒柜里的名酒以及各种漂亮的水晶杯。露台视野开阔，和月有未拍卖出去的天岩大厦隔海相望。秦山晃了一圈问，这里有个墙被敲掉了。秦望点头，对，想要个宽敞点的客厅，你们自己参观。公寓餐厅、卧室、卫生间和储藏室都很宽大，厨房门紧闭，阿姨在烧菜。秦山和岳有威走进储藏室，异口同声地说，
1: 面条柜、
0: 面条柜。储藏室有两只面条柜用来储物，它是明代最经典的家具款式之一，上窄下宽，呈 A 字形，设计也很科学，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移原理，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秦望忙完手上的事进来，看到秦山问岳有威，江爷爷说过，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西方人很追捧，但是特别罕见，明代以后很难再看到，为什么？岳有威拉着秦山站远点，
1: 想象一下，这两个柜子摆到一起会是什么效果？
0: 面条柜底下宽些，上头窄些。秦山说，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美观。
1: 所以啊，要放这种柜子，家里的房子就得大。明代还好，到了清代，乾隆朝的人口比明末翻了两倍，人多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了，普通人的房子呢没那么大，家具摆放就得紧凑，自然就去追求方方正正的柜子了。
0: 家具样式会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岳有威在省博明清家具联展上学了不少知识，都卖给秦山听。秦望见两人喜欢，笑着说，哎，这柜子呀不好搬来搬去，等小山做完度假村项目，房子我腾出来给你俩。
1: 秦山很得意，
2: 我和小薇在云州有房子，我沾了你的光，你推出烂尾工程，沈志杰拿下来做酒店，我设计的。
1: 秦望看把秦山买的那幢房子图片，摇摇头，
0: 哎呀，远了点，这里我很少来，给你了。
1: 阿姨做好饭菜，岳有威摆上碗筷，秦山说，
2: 我和小薇看到好东西就顺口赞美，没别的想法。
1: 秦望说，
0: 以后要帮我管公司，不能住太远。
1: 秦山和岳有威互视一眼，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吃饭时只谈些轻松的。十几年前，秦望在朋友家做客，看上这对黄花梨面条柜，想买，但柜子是对方家传之物，康熙年间祖上花重金购得，再花重金从北京运去山西，说什么也不卖。秦望磨了好多次，对方为了打消他的念头，开了一个高不可攀的价钱，他咬咬牙买了。岳有威一听，那价钱搁到今天也是巨款，但秦望认为是传家之物，值。吃完饭喝茶，秦山认真地拒绝了父亲。
2: 我看过你一天的行程，非常满，每天都很满，但我除了工作只想和家里人待着。
1: 秦望说，
0: 我的身体不比以前了，公司迟早要交给你，小城太小了，还生着病，我们都得指望你呢。
1: 秦山说，
2: 那找职业经理人吧，我不愿意过成你这样。
1: 秦望从长计议，先不驳斥他，
2: 那你至少要学点金融吧，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1: 秦山反问，
2: 你有多少年没做过设计了？你都做不到兼顾，我也做不到。
1: 秦望说，
0: 你把学拍卖和古玩的时间腾出来。
1: 秦山断然道，
2: 不行，我想和小薇有很多话说，等我忙完度假村项目就去设计院上班。
1: 秦望被拒绝的彻底。其实某次他去找秦山时，秦山放下手中的拍卖书籍，他发觉那不是岳有威的书后，心里就有数了。但他好容易才让儿子认他，不能太逼迫儿子。岳有威在房子里转悠着看细节，卧室的床头柜是一件芳香机，他想让大东师傅做个仿品。在卫生间，岳有威看到女性用的护肤品，餐厅的茶几上有一沓资料，是个很受关注的跨国并购项目。他查查网上的资讯，不动声色。告辞时，秦望说心理医生至今没搞清楚秦征患上躁郁症的起因。秦征虽然愿意和他说上几句话了，但每次都是反客为主。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心里烦。哎，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1: 岳有威犹豫着说出来。
3: 可能跟你女朋友有关。
0: 贝斯特传过吴小云的绯闻，说她丈夫在外面的女人是知名审计师，并且女人神似秦望的前妻，吴小云的地位恐怕不保。岳有威对桃色事件不予置评，但从时间推算，秦征发病的时间似乎正是那时。他建议秦望让心理医生从这方面探探路。秦望的女朋友没断过，但这一位连贝斯特的员工都知道，可见引起了吴小云的重视，被他身边的助理传出来。吴小云不可能对儿子说他和秦望是开放式婚姻，也不可能说自己也没闲着，但他担心这个审计师上位，为此伤神，一定被秦征发觉了。在秦征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几乎缺席，母亲陪伴他更多，他对母亲更亲密。母亲是父亲的妻子，却一次次忍受父亲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岳有威感觉秦征一定会认为自己有理由仇视父亲。秦望回忆起来，秦征不理自己的确是从那时开启的。他再一想，秦征被吴小云要求退出校队专心学习，大概也是病因。那是秦征高一下学期的事，秦望出差回来，住家保姆把一大堆篮球队服塞进垃圾袋。秦望多看了两眼，住家保姆说，
1: 太太让他好好学习。
0: 从此每次秦望看到秦征都在打游戏。起先秦征听到脚步声还一剑退出到桌面装样子，后来不装了，戴上耳机打个痛快，谁的话也不听。再然后他开始对吴小云和住家保姆以及工人大吼大叫，动不动就踢墙。当时吴小云私下对秦望说，
1: 哎，半大小子哪有不叛逆的，过两年就好了。
0: 走出大楼，岳有威查到审计师的照片，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37岁，白皙纤弱的长相，通身的良家气派。秦山觉得神态有点像自己的母亲，但客观地说，吴小云才是美人。父亲一直没变过，依然一副风流客的派头。秦山叹气，他可能哪个女人也不爱，就爱自己。爱一个女人，怎么会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来往，然后在空空去也的天命之年，艰辛地修复着父子关系。秦山很郁闷，
2: 他想让我参与他公司的事务，不可能。我跟他不能走太近，太近了就忍不住想教育他，但50多年都没改，他改不了，教育也白教育。
0: 秦望和吴小云的婚姻名存实亡，他在外必然有些消遣。此外，纵然相亡无益，神女有心，主动靠近秦望的女人很多，以他的身份才识和家庭背景，他不会对谁情有独钟。岳有威见过的所有名人显贵都是如此。他说，
1: 你做你的事，保持目前的距离就行了。
4: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0集，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
2: 江之行第四场作品展正在展出，离开此地，秦山和岳有威一起去奇园。这是最后一场展出，看的人很多。有的人作品好是见仁见智的好，但江爷爷书画作品的好是不挑人的好，像一座山，仰头看的好。岳有威和秦山看得眼睛湿润，出园时聊着晚上把郑爸爸约到常去的那家店吃小馄饨。天空猛然炸了个响雷，秦山摸出背包里的雨伞，岳有威抓着他跑向凉亭。头疼毫无征兆的又开始了，如同海水漫过。岳有威两耳嗡鸣，眼前模糊，强睁着也看不清，一头栽向秦山肩膀。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亭子顶上，风中植物很香。秦山抱着岳有威，望着雨幕，只觉得这处亭子像一座岛屿，岛上住着鲁滨逊和他的星期五。岳有威在极短时间内醒来，秦山心里的石头略微落地，但岳有威还是看不清。等雨势略小，秦山带他去见罗向辉。等了两个多小时，罗向辉结束一台手术，他推测是肿瘤压迫视神经，被岳有威做了若干检查，点了不同的眼药水协助检测。秦山请求提前手术，罗向辉给管院长打了电话。管院长本来要参加一个研讨会，推掉了。岳有威住进医院，手术被安排在3天后，郑爸爸和陶妈妈都赶来医院。岳有威不让郑好回国，郑好坚持回来了。他想到去年夏天，岳有威独自游历美国，竟抱有为自己送葬之念，不禁嚎啕大哭。伽马刀治疗已经过去一年，那处肿瘤很稳定。新生的两处肿瘤分别是脑膜瘤和动脉瘤。岳有威做了新的检查，管院长率队制定了手术方案。为了确保安全，手术分两期，以免颅内压发生变化，造成严重后果。郑好和秦山轮流值夜。有天夜里，郑好陪床，跟岳有威说些杂七杂八的故人旧事。
1: 赵志远被依法逮捕后，赵杰很颓废，终日和他母亲吃喝玩乐看画展，不怎么去上课。郑好每天上完课就去找赵家母子，看着他们一点。他永远都记得被人绊倒摔断牙齿的时候，赵杰伸来的援手。父亲出事，赵杰过不去，郑好很理解，他想帮助赵杰，但好像没什么用。几个月过去了，赵杰依然浑浑噩噩，他对父亲失望透顶。有那样一个爸，以后他没法再上拍卖场，他主锤不会再有人相信。赵志远理财有方，且早有谋划，吐出伪作所得，赵杰和母亲在美国仍然能过成富贵闲人。岳有为听到这里，怒从心头起，虽然知道整个案件与赵杰无关，不是他的错，但赵志远最关心的两个人过得很好，他不可能一点都不膈应。追赵杰的女人很多，只要是他一贯喜欢的类型，他来而不拒。眼见着往纨绔方向发展了，正好很惋惜。
3: 说到底啊，他只是温室花朵，很无害，但经不起事儿。
1: 赵杰明明是个不错的拍卖师，也许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想清楚。岳有威让郑好转告他，拍卖师是自立品牌，每一场都代表自己，好和坏都由自己的表现担着，没多少人记得你父亲是谁，除了自己，真的没那么多人在乎。郑好说，
3: 我看很难，有那么多钱还奋斗什么呀，换了我也一样。
1: 岳有为有些反感，抢声道，
3: 你没钱，你好像也不想奋斗。
1: 正好一直得过且过，虽然口头上表示要上进，但很少付诸行动，就算行动也是浅尝辄止。他决定去留学时，岳有为以为他能有个崭新的精神面貌，谁知正好对待留学就跟以前对待工作一样，勤勤恳恳地完成，但不下苦功，纯粹当成日常任务。然而哪一行想做好，都得勤于钻研，励精图治。岳有为语气有些重，正好沉默片刻，跟他谈心。去年夏天，岳有为反复劝说正好放下叶之南，把心力多花在工作上。当时正好不知道他是当成遗嘱叮咛的。如今岳有为又得做手术，正好知道他对自己放心不下，希望他上进。但岳有为似乎没有考虑过，人和人是不同的。从小到大，正好因为长得不好看，又矮还不聪明，听过很多挖苦，这是岳有为很难体会到的。在美国时，正好和赵杰走得近，有人开玩笑，但更多人都说，赵杰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
2: 赵杰的确没看上正好，不过正好也没看上过赵杰，他心里永远只有19岁时一见钟情的那个人。他放不下叶之南，也不想放下，但他好歹懂得了一点，自己平庸蠢笨，暗淡无光，一腔情意对叶之南没用，也不特别，他看都不会看一眼。所以正好不再给他送礼物，不再释放情意，默默地把他放在心里，只求不被他厌烦。岳有为问，不为他痛苦了吗？正好说，
3: 不痛苦了，我接受他永远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的事实，现在我喜欢他就跟喜欢别的明星一样，是消遣和寄托，舒舒服服地喜欢他，不打扰他。
2: 岳有为无话可说，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感同身受是谬论，谁能彻底理解谁，谁又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呢？正好叹气，
3: 啊，你肯定觉得我这样不对，但什么又是对的呢？人一定要成长吗？一定得放下吗？不能和自己的心意相伴到老吗？非得去找个伴儿不可吗？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爱的人，不是吗？也没什么男人会喜欢我，不是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宠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活着？
2: 岳有为被正好一连串的反问弄得哑口无言。市面上有太多观点教导人要把时间心力用在自己身上，切不可把所爱之人当成人生最大的意义。但是生而为人，确实没有什么是唯一的选择，找伴侣不是，婚育不是，力求上进也不是。他只好说，
4: 我真想打死你啊，但你不再痛苦就行了。
2: 正好听出岳有为语气里的无力感，哭了。
3: 乐乐，我不想被你讨厌，可我真的就是普通人，各方面都是。你19岁认识叶师兄，认定的目标是成为他那样优秀的拍卖师，我认定的目标是一生喜欢他，没谁规定不能感情至上，对吧？虽然很可笑，那又怎么样呢？
2: 正好如此执拗，拒不成长，但岳有为无从反对。正好的一生是他自己的一生，他有权依照个人意愿使用这一生。只不过这种人生永远不是岳有为会选择的，这也是岳有为只能把他当亲人而非朋友的原因。所谓朋友，是志同道合之人。正好抽出纸巾擦眼泪，
3: 我也想上进啊，让你不把家里的担子都扛起来，别那么累，但是我只有这个资质，也激发不出潜能，我只能当工兵。乐乐，

0: 能接受我是个没用的普通人，你就能少对我操点心吗？我希望你对我放心，因为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很平淡，但是也很安全。
1: 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事岳有为都想去经历去体验。他知道自己和叶之南都信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各自都有一整个博大的世界，但正好只想顺应心意体验生命。他的世界只有叶之南。岳有为不能说正好不对，这是个人自由，没有高尚低劣之分，他无权干涉，说
2: 洗把脸睡吧。
1: 正好坐在陪护床上没动，说起当年父亲做肺炎办胸腔积液手术时，他很慌张，很害怕将来父母年老生重病，自己却拿不出救命钱，连续做噩梦。但是父母都安慰他，他们有医保，大多数疾病都在医保范围内，个人掏的不多，不足为惧。正好不信，去找医生咨询癌症类的大病费用，几个医生都跟他说，既然父母有医保，额外准备50万就差不多了，花了50万还治不好的病基本就没救了，只能续命，但生存质量不高。大病面前风险由人，正好算了账，父母每年都能存一点钱，自己在开源节流，这是一个不大难筹到的数字。自此他不心慌了，父母也都说他过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好。他忏悔道，
2: 乐乐，你看不惯我不拼命，但我拼命顶多能从60分拼到70分，改善不了际遇，也改变不了命运的。老爸老妈说了，实在不行还能卖房子，所以你别再把家里的事都扛起来了，也别再拼命了，把身体败掉了。
1: 岳有为曾经想过，正好缺少兴趣爱好和个人追求，才会把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他劝过正好很多次，但事与愿违。以一颗玩乐之心混日子的人大有人在，岳有为见过很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同事，他们不努力，只因看清楚努力没大用。比起他们，正好是敬业的，做事很细心也很负责，一度还试图学着跟客户打交道，尽管毫无成果。那就这样吧。岳有为笑了笑说，
2: 好，听你的，人生没有公式，怎么活都行，只要你有让自己不孤独的出口，我就放心了。
1: 正好说，
2: 野师兄对我很好，他很栽培我，我以后会配合他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回报他，这就是我的出口。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乐乐，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
1: 自从不再强迫自己喜欢正好，岳有为就放下了，只把正好当个糊涂亲人看待，以帮衬为主。他摇头说，
2: 没有，亲人之间得包容和体谅，不能像个上司一样对你施压，我接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了。
1: 岳有为说得很平和，正好安心了，哭着去洗脸。岳有为躺下来，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他以前经常忘记人和人有边界感，以后他不再会要求正好改进了。人的想法是一直在变化的，他接受正好此刻想随心所欲生活的想法，至于家庭责任和对下至父母的责任，有他也有秦山，他不跟秦山见外。
3: 夏至之死让岳有为心里永远缺失了一块，他常常想起夏至，也常常想生活俗物是用来抵抗幻灭感的，所以不能让秦山活得太出世，得多给他留些亲人和责任，将来不得不永别的时候，俗世里有足够多能拖住秦山的东西。第一期手术前夜，秦山陪护，他把两张床拼到一起，跟岳有为说了半宿的话。他承认，在和岳有为分开那几天，他想了很多主意，还想过寻衅滋事，把自己也弄进去， 岳有威就会去救他了。岳有威掐他手心，有你爸，轮不到我。秦山问，
1: 你会坐视不管吗？
3: 罗向辉一再宽岳有威的心，对管院长而言，这两场是小手术，岳有威依然紧张，把所有话都说给秦山听。
0: 很久以前就捞过你，你敢进去，我还是会去捞你。跟你说，我喜欢你，喜欢的要命。
3: 夜半无人，情话絮絮，后半夜也终于得说些不得不说的。手术顺利最好，不顺利分情况。如果岳有威死在手术台，就捐赠遗体，人死后还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是非常好的事。若变成植物人，秦山必然舍不得。岳有威给他两年时间，两年后还不醒，秦山必须放弃他。岳有威药效上来，睡着了。秦山整夜难眠，在善思堂工作时，他每天都很想念岳有威，每天都擦拭那尊自在观音像，仿佛是他。菩萨观世人，听悲音，福度困厄，所以名为观世音。岳有威也能听到村妇们无声的哀告，秦山攥紧他的手。身边人心慈而貌美，能观看到他心里的声音，是他的自在观音。
1: 管院长采用左侧一点开颅动脉瘤加臂术，为岳有威拆除脑中炸弹，成功做完第一期手术。麻药还没过去，护士等了片刻，唤醒岳有威，把他推出手术室。秦山和郑家三口提着心吊着胆，终于齐齐松了口气。唐妈妈劝秦山去睡片刻，秦山不愿意。正好瞪眼说，
2: 保持精力，半个月后还有第二次手术呢。
1: 岳有威身上插满了管子，输着液，精神还不错，正好一步三回头地飞回美国。唐妈妈把岳有威推到秦山床边，秦山通宵未睡，此时头发睡得乱七八糟，脸上还有枕头的印子。岳有威的心被牵动，忍不住伸手去摸，手还没碰到，秦山就醒了。床畔蝴蝶停留，秦山拉着他的手入睡。手术第二周，秦山的生日到了，唐妈妈买了蛋糕来病房。岳有威很内疚，若不是做手术，他就有时间完成他亲手做的礼物了。秦山亲了亲他，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秦旺打来电话，人在哪里？秦山支吾，跟小薇在旅行。如今的开颅手术不用剃光头发，术前护士请发型师来病房设计发型，帮岳有威编好辫子，露出手术部位。岳有威术后洗头发不便嫌丑，买了好几顶帽子，给秦山也戴一顶。
0: 生日快乐。
1: 秦山顶着一个太阳花图案的女士帽子，不伦不类，还挺开心。有次他把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纸质照片都扫描了，存在手机里，记得岳有威戴过这种帽子。岳有威去刷牙，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小声咕哝，真羡慕叶先生。岳有威含着牙刷，看来这小子想吵架。秦山说，羡慕他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了，我没亲眼见过。岳有威没有回答，秦山呲起了牙，很难过。我要是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法定年龄一到，我们就结婚。现在孩子都几岁了，我许的生日愿望是在你6岁的时候就认识你，不行的话17岁认识总可以吧，那就没有别人的事了。没有。岳有威的第一段恋情是18岁时，他悄悄搜索仿妆教学视频，网购了一通，过了2天快递到了，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秦山睡醒，卫生间的门打开， 出来一个崭新的女人，鹤发鸡皮，一笑一脸褶子。岳有为苍老着声音，
2: 轮到他羡慕你了。
1: 不知道能不能被秦山见到白发苍苍的样子，但是岳有为真想陪他到那么老的时候。秦山摸着他银白色的假发，小薇说要陪着他老去，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岳有为第二期手术是右侧颞枕开颅脑膜瘤切除术。手术前两天，秦山的电话被秦望打得快爆炸了。
4: 你找项目组请了20多天假，很不对劲啊。
3: 秦山说，
4: 我没影响工作，每天都在干活。
3: 秦望说，
4: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事情瞒着我。
3: 岳有为说，他是你爸，这么大的事说实话吧。秦山拿着手机出去跟秦望通话，岳有为靠在病床上查看业内资讯。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定在12月初，外聘叶之南担任拍卖师。明清家具全是精品又重，再小心搬来搬去也可能会有磕磕碰碰，因此这场拍卖会将做成私人洽购会，预展和拍卖定在同一个场地。这些家具随便一件少说几百万，目标群体本来就不是大众。宝林拍卖公司制定拍卖计划时，林云建议他们问问叶之南的时间。岳有为明白他的用意，叶之南负责的拍卖会能对他大行方便，他能清清静静地上手摸摸看看。尤其是那件他很喜欢的花梨独版面大画案，他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跟他待着。
1: 秦望赶来探病，岳有为和他聊了聊病情，去找护士们聊天，把病房留给秦家父子。秦望知道反对是徒劳的，儿子刚过26岁生日，别的男人在这个年纪感情更多是小甜蜜小平淡，但秦山和岳有为不同，他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破事儿，说是生死相许也不为过。可一想想，那是脑瘤，手术成功不代表万事大吉。哪天岳有为身体再生时，儿子还得跟着受罪。秦望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他每次有点风吹草动，你都得紧张着。一住院你就得把时间耗进去，你想以后一直这么不自由吗？
3: 秦山说，
4: 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跟小薇绑在一起。
3: 秦望急了，
4: 哎呀，你还记得小何姐姐吗？啊，她爸也生过大病，她辞职陪护，有次她跟我说，就像吃了一根甘蔗那么长的苦瓜，就有那么苦。小山呐，我不想你以后吃苦头。
3: 秦山看着父亲，
4: 我和小薇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很甜蜜。
3: 秦望勉强把茶喝完离开了。能走到一起的伴侣多半是观念一致，分工默契的，儿子吃苦受罪也甘之如饴，他再揪心揪肺又能怎样呢？他自己也不是婚姻幸福的模板。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热起来了，不少老寒腿的朋友可能想着终于能松口气了，天热了就能摆脱老寒腿的折磨了。但实际上，老寒腿只是一个症状的描述，并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由于腿部尤其是膝关节在受凉受潮后疼痛加重，所以才被大家通俗的叫做老寒腿。大多数朋友认为它是因受寒而发病的，事实上引起老寒腿真正的原因是骨关节炎。要想缓解老寒腿的不适，加强膝关节附近的肌肉锻炼比保暖更重要。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你有没有频繁出现过浑身疼、记性差的情况？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可能是血糖高了。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适量运动有利于调节血糖，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安全运动。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 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9: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

0: 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很疑惑，糖尿病还能带来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0: 欢迎魏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0: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什么特点呢？
2: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它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1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状态，是老年人那血糖的控制等等都有关系。
0: 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其实我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细细的分析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糖尿病不可怕，但是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进程会快呢？还是
2: 糖尿病呢，它主要会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包括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那这些疾病的进展会取决于血糖的控制情况以及自身的遗传的素质。那咱们就分别的分析一下哈。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了，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他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他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的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那
0: 就是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
2: 越来越大，对，
0: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麻烦哈。
2: 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0: 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瞻望，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说抓紧来医院吧。到医院一测血糖，他是低血糖，老爷子打了胰岛素，没吃饭。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家里人都担心是脑血管病，但实际上它是个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1: 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0: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些疾病的治疗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治疗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去关注它，好好的及时在更早的时期控制它，不要出现这些急性的、难缠的、麻烦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1: 那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指数高了，它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它是一个，打比方就像水一样，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了，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0: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就是古人看它是看尿糖。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1: 哦，这么严重。
0: 这是
1: 尿糖高
0: 状态
1: 啊，高糖状态，
0: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和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 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1: 嗯嗯，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0: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供能的物质是葡萄糖，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液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啊。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1: 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我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糖偏低，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好，身体的脏腑也好，都会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
0: 对，
1: 特别是经常出现这种低血糖，可能我们大脑老缺营养，那可能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啊，就可能会诱发这个老年认知功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低血糖不当回事儿。
0: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是分层管理的。这个分层呢要看病人具体的情况，就现在目前的降糖治疗我们更强调的是个体化，因为过低的血糖，过严格的血糖控制就会增加低血糖发病的风险，常在河边走嘛，那这样一次低血糖事件呢，就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0: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 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1: 嗯，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
0: 嗯。
1: 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0: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由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他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该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两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者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了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嗯，
1: 啊，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嗯，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
0: 对，
1: 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0: 对对对。
1: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起病很隐匿，需要大家多一些健康知识，多一些警惕，关注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糖尿病患者朋友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
0: 嗯，
1: 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多吃一点呢？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0: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 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嗯，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变转变成葡萄糖。

0: 这一部分成分。
1: 嗯，
0: 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
1: 嗯，
0: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
1: 嗯，
0: 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带来更多的蔗糖的摄入。那这样的食品呢，是推荐糖尿病朋友可以使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甜的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是对于摄入量来讲，我们是要控制的。因为我们吃的蛋糕和我们吃馒头是一样的，它都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应该控制的。
1: 嗯，就是木糖醇食品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是我们每天摄入的总量，因为毕竟是一个面粉很多而且油也很高的一个食物，
0: 嗯，
1: 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
0: 总量。
1: 嗯，
0: 对。
1: 嗯，好，那我现在想关心的就是比如说零卡可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零卡可乐代替那些含糖的可乐，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用吗？其实那个口感很甜的。
0: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
1: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
1: 嗯，
0: 啊，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1: 嗯，
0: 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1: 嗯嗯，就是可以偶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
0: 是。
1: 嗯，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0: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
1: 嗯，
0: 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
1: 嗯，
0: 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1: 嗯，
0: 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1: 嗯，那我想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
0: 嗯，
1: 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0: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1: 好一些。嗯，
0: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
1: 嗯，
0: 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
1: 嗯，
0: 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们通常哈，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
1: 嗯，
0: 那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1: 这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哈。
0: 对，隐形的糖果。嗯，
1: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很多人，比如包括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会有，就是这个酸奶配上一小罐蜂蜜。哎，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吃蜂蜜是不是比吃糖相对要好一点呢？还是它摄入的糖分还是那么高？
0: 蜂蜜里面其实它还是含有果糖的。
1: 嗯，
0: 它跟蔗糖不太一样，但是依然会升高血糖。
1: 嗯嗯，所以还是要慎用，是吧？
0: 对，其实要控制量的。
1: 替我们 糖尿病的朋友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喝粥啊，白米粥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但是我就想问，那我棒子面粥，我棒渣粥行不行？或者是一个杂粮粥行不行呢？
0: 其实这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糖尿病，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会说，哎呀，你不能喝粥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哈。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两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这个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1: 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然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0: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1: 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0: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一克脂肪能够提供9大卡的热量，但是一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4大卡热量。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1: 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0: 对，
1: 它跟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0: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份，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90大卡的热量。就是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1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1: 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而草莓呢，大家觉得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所以那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2颗，但是山楂您可能
0: 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对，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
1: 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如果有，那我们就讲讲叫什么顺感。
0: 瞬间的瞬，感应的感。
1: 啊，瞬间感应到。
0: 瞬间感应血糖，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 探针，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1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2个礼拜，就是我们可以监测2个礼拜实时的血糖。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那么样一个痛感。 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血糖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1: 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 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8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2个小时。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0: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
1: 到2个小时我们叫餐后2小时血糖。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就当时的是什么一个情况。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10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3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来，
1: 可能现在得4毫米5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警惕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大夫敲重点，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您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 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0: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我们会建议哈，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1: 嗯，
0: 兜里揣块糖，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呢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有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就是静脉推糖。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了。
1: 脑出血。
0: 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了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
1: 嗯，
0: 大家有这个。

0: 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1: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保证具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0: 啊，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1: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0: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1: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0: 对，
1: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0: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儿，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
1: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
0: 勾
1: 找
0: 脚
1: 脚尖
0: 抬
1: 勾
0: 腿
1: 起来，
0: 抬腿，
1: 然后把腿抬起来。
0: 对，
1: 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
0: 收紧
1: 是
0: 了，
1: 比较那个
0: 收
1: 吃
0: 紧，
1: 劲儿的哈，
0: 对，
1: 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
0: 都可
1: 影
0: 以
1: 响，因为
0: 做。
1: 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都很有帮助。
1: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0: 保
1: 就
0: 护神
1: 是
0: 经，
1: 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
0: 锻
1: 炼
0: 炼
1: 得有
0: 好，
1: 力量。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0: 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那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1: 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0: 四五秒钟是
1: 四
0: 最
1: 五秒
0: 好的，
1: 最
0: 这是
1: 好。
0: 一次，一组是30次。如
1: 三
0: 果
1: 十次啊，那
0: 对
1: 慢慢做吧，不着急。
0: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1: 非常安全。
0: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坐着就可以完成。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1: 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做做，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
0: 对，
1: 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哈。
0: 是。
1: 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我就着急呀，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0: 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
1: 静
0: 推荐，
1: 蹲。
0: 对，就是深蹲，靠墙深蹲。
1: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0: 靠墙嘛，
1: 靠着墙，
0: 如
1: 这
0: 果
1: 个，
0: 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踮脚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扶着一个桌子，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踮脚尖儿。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儿轻而易举啊。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哈，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 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嗯，
1: 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安全，对。
1: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0: 对。
1: 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

0: 做抗阻力运动，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我相信长肌肉可能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1: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0: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1: 对，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
0: 嗯，
1: 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
0: 嗯，
1: 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0: 嗯。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1: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
0: 嗯，
1: 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0: 嗯，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
0: 嗯，
1: 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2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
0: 嗯，
1: 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
0: 嗯，
1: 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啊，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0: 嗯，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1: 30分钟以上
0: 、嗯，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
1: 嗯
0: 嗯。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一次感冒，一次外伤，就可能引发银屑病。很多朋友觉得银屑病离自己很远，也有很多患银屑病的朋友一直弄不清患病的原因。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银屑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人们该如何面对目前尚不能治愈的银屑病。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谁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今天的节目继续邀您共赴这场以诗酒为伴的巅峰对决，见证总冠军的诞生。不管是善意收养还是牟利交易，涉及野生动物都逃不开法律的追责。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冠军争夺赛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氛围推向高潮。赛场之上，较量有紧张，更有温度。有人稳扎稳打，有人骑兵迭出，一直将悬念留到最后。而当比赛临近尾声，选手的心声更显动人。走到这儿，胜负早已不是唯一，一路同行的热爱，彼此相知的情谊，以及诗词照亮的青春，皆是这场旅程最珍贵的收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南大学教授黎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宇，见证几位选手的比拼，关注本季总冠军的诞生。
2: 大家好，我是品酒师王一栋。
3: 大家好，我是调酒师三三。
2: 我们每天喝酒，但是呢要品味白酒它的细微的变化和差别。
3: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内容呢都是相似的，都是通过色香味去判断一款基酒的特点。
2: 下面呢我就发起一个挑战，调制一款具有诗词韵味的金中式特调鸡尾酒。
3: 我调的这款鸡尾

0: 呈现的层次分明的渐变色，闻着酒香中流转的独特东方韵味，请选手们以诗词为灵感，为这杯酒命名吧。我给出的名字是晚来雪，灵感来自于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诗句：“晚来天欲雪，浓饮一杯无。”这杯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像极了大雪纷飞前的冰凉意境，更摇韵了诗中前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煮酒待客”的涓涓暖意。我以晚来雪为名，邀君共酌此杯。
1: 我想给这杯酒命名为“少年游”，取自宋人刘过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杯酒最下面是透明冰块和椰子水作为基底，有一种极具少年感的清新明朗，而酒的最表面漂浮着几瓣新鲜的桂花，自带一股芳香，好像少年远游时衣带上沾染的清香。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桂花载酒、少年远游的美好画卷，怎么能不让人喜爱呢？
2: 我给这杯酒起名《回首青梅》，摘自李清照的《点绛尘·何修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成于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刻画了豆蔻少女初次见到意中人那种娇羞清纯的姿态。大家试想一下，在一场舞会中，当你一见钟情的那个人端着那杯酒回首看你的时候，那刻你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人。
3: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了，云中青人团一人一票一分，投票开始。来，杨老师，您投的是回首青梅。
4: 我投给大地，大地的少年游。
5: 我投桂花的意象，投少年冷冽而清澈的气息，投少年游。
6: 因为我之前自己定的酒的名字是东山春，春酒绿，春台望，跟青春作伴是相统一的，所以我也是投田大地。
3: 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冠军团了，你们会怎么投呢？
5: 我投给陈永华的《回首青梅》。
7: 我这票投给《少年游》。
8: 我想这个50票投给陈永华。
9: 我还是更心仪大地的答案，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地。
10: 那我就直接投大地了。
11: 我更喜欢刘成的《晚来雪》。
3: 在嘉宾老师和冠军团投票过后，叠加云中千人团的票数，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332分，陈永华502分，田大地866分。这样的话，我们就祝贺田大地、陈永华顺利进入飞花令环节。当然，非常的遗憾，刘成就要暂时止步了。
0: 其实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了。在未来，我会继续永葆初心，一如既往的热爱诗词，同时热爱祖国的航天事业。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刘成，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3: 感谢你一直热爱诗词，我们的梦想是星辰与大海，所以祝福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待再会，谢谢刘成。马上进入总决赛的飞花令。
12: 在飞花令环节，三位选手轮流说出与关键词对应的诗句，其中有选手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将进入最后冠军争夺赛的比拼，究竟谁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比拼马上开始。
3: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飞什么。数字加季节，孙小静开始。
13: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1: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0: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1: 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2: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0: 解落三秋月，能开二月花。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2: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0: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 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
2: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0: 春风雨几日，两鬓各成丝。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0: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1: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2: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0: 一片花飞卷雀春，风飘万点阵愁人。
1: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尽又重磨。
2: 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0: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1: 一杯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2: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三春争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2: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
0: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1: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2: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分谢一时稀。
0: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1: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2: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0: 太遗憾了，陈永华的比赛就止步于此了。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能走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全无遗憾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自豪，是作为一个汽车人，23年来见证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到壮大。那今天呢，到这里，其实我又多了个自豪。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选手，我觉得以后无论我在哪里，或者我是谁，这个身份将陪着我走一辈子。再次也感谢大家，感谢百人团。
0: 我觉得一路走来，你不仅展示了对于诗词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那份文化自信，而且你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自豪地分享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亮眼成绩，我觉得这也是喊出了我们中国工业的那份自信。为你点赞，我们也祝福你的未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舞狮，明天会更好，加油。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孙小静、田大地，祝贺两位进入冠军争夺赛。
2: 在飞花令的比拼中，孙小静、田大地成功晋级冠军争夺赛。本环节两位选手将分别对画中有诗和线索题进行抢答，其中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作4幅画，每幅画包含2个题目，线索题共5道，选手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获得7分的选手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0: 马上进入画中有诗，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2句诗词。
3: 我们先要把这个局面给它画出来，然后才好做其他的动作。这画的还行吧？
4: 康老师很少上来一画铺满这个画面感的啊。以前都是一个什么小人头啊、小马啊，
3: 对，这回改换植物了，
4: 场面很大，
3: 大场面，群众演员很多。
5: 一说群众演员很多，可能要排除沉醉不知归路。
4: 沉醉不知归路里头群众演员也很多啊，欧陆欧陆啊，那都是群众演员。
5: 那倒也是，
3: 这个形态是比较明确的啊，
6: 不是英雄是美人了。
3: 对，
6: 我认为到这儿其实答案都出来了。
3: 对，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可以开始闪关键字了。好，关键字就是财。
0: 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1分。
3: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这画中的女孩子穿的这裙子是什么质地？请抢答。
0: 孙小静抢到，
8: 荷叶罗裙一色裁，是罗，一种丝织品。
0: 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第2幅康老师画作题呢，依然是猜2句诗词。

0: 大家认真看啊，这个题没有那么难。
1: 只是在喝酒，
0: 好像也是在喝茶，旁边那是个大茶壶。我发现这次我画的有些物件啊，还是有点进步。应该画的差不多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是吗？
2: 是的，是的。
3: 来了啊！
0: 关键字就是呵。
4: 孙小静抢到，
5: 我的答案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哎呀，你没有发现吗？这云画的是真好啊，我自己都想纵身一跃。
4: 正确答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没错。
4: 祝贺小静回答正确，加你一分。
0: 还有一道题，请问画中的这位僧人他叫什么？请抢答。
4: 哇，孙小静再次抢到。
5: 听蜀僧俊弹琴，他叫俊。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回答正确。
4: 祝贺你答对了，小静加一分。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0: 第三幅画点什么呢？这幅画啊比较写意啊，这次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写意的环节。这个画的题目叫蹴鞠，用传球呢。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画靴子，尤其是白底靴子，觉得画出来以后特别过瘾。一会儿给你们展示一大的，可了不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青泥何盘盘。可以了，好，大家来猜一猜啊。有点费解，都那么顺利，冠军拿的也太容易了吧。不过这关键字一出来啊，肯定就有谱啊。关键字就是青。
4: 我孙小静抢到。
5: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话画完。正确答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
0: 下面这个问中问，答中答，听着啊，这里边的君指的是谁？请抢答。
4: 田大地抢到。
6: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我的答案是岑夫子岑勋和丹丘生袁丹丘。
0: 回答正确。
4: 田大地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画作。
0: 好，最后一幅了。这幅风格又不一样了，这又是在画谁呢？这画画的还比较有意境啊，你看那笔触伸展之处，你们俩现在就可以开始猜了。

0: 中国这个画这个渲染特别重要，没有渲染的话这画根本没法看。
1: 这个是酒还是茶？
0: 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意境初显，其实基本的要素都有了，下面就看你们的手快还是慢了啊。关键字就是西。
1: 天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对一张琴一壶酒一西云。
1: 对

0: 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回答正确，田大地加一分。
1: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答中答，注意了啊！请问，画中这个人是谁？请抢答。
0: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苏轼。
0: 正确答案是苏轼，田大地加一分。
1: 今天啊，我们这个是第十季第十集的，这四幅画。十年来呢，这四幅画是第397、398、399和400幅，就是十年来诗词大会400幅画中有诗。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慨，真是感慨系之。我自己感觉啊，在这个中国艺术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小学生，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份理解，那份敬意，其实也就是画出了我们身边的诗意与远方。我希望未来我还能画出很多能够代表大家心意的画中的诗和诗中的画。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康老师，也谢谢您这段发自肺腑的话。四幅康老师画作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田大地4分。目前两位并驾齐驱。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描述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传统文具。线索一，它的材料挖黄补天蚕锦片。线索二，它的质感以金为生玉为质。线索三，它的开采踏天磨刀割紫云。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砚台。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它的作用树流枕石舒心诗。正确答案砚台。祝贺你回答正确。
1: 他只要不慌不乱。
0: 目前两人比分，孙小静5分，田大地4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生活用具。线索一，它的形制史树形和短。线索二，它的典故文雷起足经。线索三，它的用法经营执掌中。线索四，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筷子。
0: 线索四，它的功能一筷双助家。正确答案筷子。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拿下了关键的1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5分，田大地5分。所以接下来这一道题非常关键，这一分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戏曲人物。线索一，西厢花月为谁鸣。线索二，香风吹动殷红裙。孙小静抢到。
3: 红娘。
0: 线索三，青鸾解报仙郎信。线索四，洛阳才子更须眉。正确答案红娘。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是孙小静6分，田大地5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最爱食物 水多沽米暗梅台。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大雁，因为这句诗出自杜牧的《早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二，负责寄信，家书准你傍秋开。线索三，对待爱情，天南地北双飞客。线索四，展示性格，衡阳无意更难飞。正确答案大雁。什么是实力啊？祝贺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这样的话，孙小静的总得分是七分，田大地的得分是五分。祝贺孙小静年度总冠军。

0: 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我想说，其实我一直准备的都是离场感言，我写了一句话叫做青春的故事总有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遗憾好像更多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别了。
2: 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我叫孙小静，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读书。
1: 借用第七届亚军滕凯峰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热爱好像让我们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平凡。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保持联系。
0: 谢谢小静，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一路走来你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你的谦逊、你的低调、你的真诚都一次又一次地感染着我们，我想这是比诗词更有境界的魅力。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总决赛，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场总决赛不是告别，而是十载诗心的延续，是诗意同行的新约。青春不老，初心依旧，诗酒趁年华。我们与诗中相逢，亦向诗中奔赴，来日方长，诗意永存。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只捡来的猕猴竟让夫妻俩面临着牢狱之灾，一句不懂法能否成为免责的理由呢？警察巡逻撞破秘密交易，价值不菲的虎骨与虎皮最终会让谁锒铛入狱？一个是善意收养，一个是牟利交易，为何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都逃不开法律的追责？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就将以案说法，提醒大家野生动物碰不得。
3: 这年中秋节的下午，北方某县城高级中学一间男生宿舍里人头攒动，小小的8人间硬生生挤进去20多个人，大家你推我搡，都想挤到前面去见见新来的客人。这个客人啊，非同一般，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名字呢，叫阿卡。此刻啊，阿卡正围着高一学生段小杰是上窜下跳，一会儿龇牙咧嘴，一会儿抓耳挠腮，逗得旁人是哈哈大笑。最开心的就要数段小杰了，他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和猴子阿卡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给他梳毛发挠痒痒。正当这只猴子耍宝般的表演绝活剥香蕉时，门口忽然有人喊道：管理员来了！男生们顿时一哄而散，宿舍里只剩下段小杰和阿卡。段小杰的父母亲啊，则局促不安地站在一旁。管理员一进门，看见倒挂在床架上的猴子时，吓了一跳。
4: 学校宿舍里突然出现一只小猴子，这着实让管理员吃了一惊。通过段小杰父母的讲述，管理员总算了解了小猴子的来历。那么这个小猴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校园里？他与段小杰一家又有什么关系？
3: 原来这只猴子不是从动物园里溜出来的，而是段小杰的父母从小养大的。话说6年前，段小杰的爸爸段荣光和妈妈柳兰进山找药材时，偶然间听到树丛里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夫妻俩紧张起来，循声走过去，只见一棵云杉树下趴着个瘦弱的小猴子，看到有人来了，他想要躲闪，却又四肢无力，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不停地呻吟着。夫妻俩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母猴，心想啊，这可能是一只走失的小猴子，估计刚出生不久，要么是病了，要么是饿坏了，才这么虚弱。段荣光和柳兰想到儿子很喜欢小动物，便商量着 把它带回去喂养。儿子段小杰放学回来，一见到猴子可高兴坏了，像得了个从天而降的宝贝，是又当玩具又当伙伴，比谁都上心，还给小猴子起名叫阿卡。就这样，小猴子阿卡成了家中的宠物，它是个讨人喜欢的开心果，哪里有它，哪里就有笑声。
4: 小猴子阿卡的到来给段小杰一家带来了很多欢乐。可是随着段小杰考上高中到城里读书，他与阿卡相处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好景不长，段小杰一家因为小猴子阿卡的存在惹上了一个大麻烦。
3: 九月，段小杰考入县城高中，不得不与阿卡分别。由于刚从农村进城，他还不太适应新环境，学习呢有点跟不上趟。这次中秋节放假，段小杰想留在学校温习功课，就没有回家。可父母亲放心不下，便打算进城看看儿子。段小杰自然是很高兴啊，他央求父母把猴子阿卡也一起带来，毕竟他和阿卡朝夕相处了六年，这对亲密无间的玩伴从没分开过这么久。父母拗不过儿子，便带着阿卡搭乘老乡的顺风车来到段小杰的学校。车把他们送到男生宿舍的楼前，夫妻俩是装了大包小包各种东西，阿卡呢就在其中的一个布袋里。起初管理员呢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后来他听到楼上吵吵嚷嚷的声音，就想着去瞧瞧啥情况。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竟然发现有一只猴子在宿舍里撒欢呢。听完段荣光夫妻俩的讲述管理员告诉他们，野生动物哪能想抓就抓，想养就养，这恐怕是犯法行为啊。一听到犯法两个字，夫妻俩立即慌了神，说那他们马上就回村，以后再也不带猴子进城来了。管理员想了想，劝段荣光和柳兰跟他去一趟学校警务室，主动说明情况，争取宽大处理。于是一家三口带着猴子跟着管理员去了学校警务室，警务室立即联系了当地的森林公安。
4: 警察得知段小杰一家与小猴子的情况后，决定先把小猴子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物种鉴定。因为一旦这只小猴子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那么段小杰的父母很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3: 很快鉴定意见出来了，这是一只猕猴，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动物，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样一来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就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段荣光和柳兰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分给了刑厅的吴法官。庭审时，吴法官见到了老实巴交的段荣光和柳兰，夫妻俩啥事实都认，就是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段荣光说他没有猎捕杀害猴子，只是把他抱回家喂养而已。吴法官看出来了，二被告确实不懂法，因此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和犯罪有什么关系。那么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吴法官分析认为啊，首先需要明确如何界定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二、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本案中，这只看似寻常的猴子，经鉴定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猕猴，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啊，段荣光和柳兰非法猎捕猴子的行为符合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构成要件。经过吴法官的明理释法，段荣光和柳兰均表示认罪。但当得知要并处罚金时，他俩又犯难了，说儿子到县城读高中后，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这些年养猴子啊也花了不少钱，能不能折抵罚金？吴法官解释说，罚金是一种刑事处罚方式，并非民事赔偿，没有所谓的折抵之说。好在呀，村里人听说此事后，答应给夫妻俩借钱交罚金，希望法院能对夫妻俩从轻处罚。吴法官综合全案认为，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于二被告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最终啊，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段荣光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柳兰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宣判时，夫妻俩连连叹息，他们告诉吴法官，以前啊不懂法，养了6年猴子也没当回事儿，这次总算明白了，野生动物可不敢随便养啊。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啊除了去动物园，恐怕很少会接触到活着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即使是已失去生命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最终也会惹祸上身。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警察深夜巡逻，意外撞见两个男子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交易，他们正在走私虎骨。就在调查走私虎骨的同时，警方又发现一件新的违禁品，一张形态完整、毛色光亮的虎皮。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制品来自何处？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勾当呢？接下来，刘文新法官继续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村里大多数人已关灯入睡，杨警官和同事慢悠悠地开着警车在乡间小路上巡逻。忽然，二人望见不远处的一家院落里还亮着灯，可是当警车渐渐靠近院门时，这个人影却急匆匆地往房里跑，搞啥名堂呢？杨警官觉得有点蹊跷，便招呼同事一起过去看看。这时门开了，闪现出一张中年男人圆圆的胖脸，杨警官认出此人啊是在县城里开特产店的小老板田开生，于是问道：“老田，这么晚了你忙活啥呢？”田开生没有正面回答，人直直地挡在门口。没忙啥，这不正打算歇了吗？杨警官的视线越过田开生的肩头，看见房间角落里还站着个陌生小伙，精瘦精瘦的。杨警官随口问了一句：“你是老田的亲戚？”田开生抢着说：“啊，对对对，是我亲戚， 叫陆聪。
4: 看到二人行为异常，杨警官起了疑心，他敏锐地发现陆聪身后还藏着一个麻布口袋，于是迅速将麻袋拽了过来。当杨警官打开麻袋的那一瞬间，倒吸一口凉气，里面竟是一根根长长短短的骨头。
3: 这啥呀？杨警官追问，快说，但没有人回答。杨警官想起以前办的案子，怀疑啊，这不是普通动物的骨头，于是他将二人连同那袋可疑的骨头一起带回了派出所。面对警方的讯问，田开生交代说，这是一袋虎骨，是陆聪托他帮忙找的药材。原来啊，田开生经营特产店时认识了一个外国商人，这人和他提到过能弄到虎骨，只要价格合适就有办法偷运入境，还可以送货上门。得知陆聪的需求后，田开生便联系到这个外国商人，弄了一袋虎骨。这不，田开生刚收到虎骨就赶紧通知陆聪来家里看货。另一边啊，陆聪的说法印证了田开生的供述。据陆聪交代，

0: 己也只是中间人。此前呢，有个卖药材的人托他找虎骨，陆聪知道啊田开生门路广，便让田开生帮忙联系，很快呢便得到了消息。可谁知啊，他刚到田家准备帮买主拍照时，就被杨警官抓了个正着。
1: 田开生和陆聪被捕，二人倒卖野生动物骨头的赚钱计划随之落了空。然而就在警方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又在田开生的家里发现了另一件珍贵的野生动物制品，价值竟比那一麻袋虎骨还要高得多。
0: 原来警方经过搜查，竟在田开生家里搜出了一张老虎皮。这张皮啊，形态完整，毛色光亮，一看便知非比寻常。对此，田开生自称是朋友顾大山暂时存放在他家里的，让他帮着找买家，但他一直啊也没找到。可是当警方向顾大山求证时，他却说那张老虎皮啊是多年前他花50000元在黑市上买的，前不久因为缺钱就打算卖出去还账，于是呢找田开生帮忙联系买主，可一直没着落。因为顾大山欠田开生40000块钱还不上，后来啊就和田开生商量以虎皮抵债。为了确定上述物品的真伪及价值，公安机关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结果显示那袋骨头并不是老虎的骨头，而是豹的骨头。而查获的虎皮呢，则来源于孟加拉虎，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均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经鉴定啊，这些豹骨的经济价值为40万元，虎皮的经济价值则高达80万元。案件侦查完毕，公诉机关指控田开生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陆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顾大山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由赵法官主审。开庭那天啊，赵法官发现三名被告人是个个唉声叹气，似乎都有满腹的冤屈。田开生说豹骨又不是他走私的，咋能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呢？至于那张老虎皮，他只是帮顾大山找买主，陆聪则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豹骨是走私来的，更不了解他值多少钱。而轮到顾大山陈述时，他承认自己不懂法，不该买老虎皮，但称当初他是花50000块钱买的，现在咋能按照80万元计价呢？赵法官仔细查阅案卷后发现，虽然田开生曾供述称豹骨是他认识的一个外国商人送来的，且很可能系从境外走私而来，但公安机关没能找到这名外国商人，缺乏印证性证据，不能仅凭田开生单方供述来认定走私事实。
1: 赵法官综合全案证据，基本确定了案件事实。首先，陆聪受人之托联系田开生购买虎骨，田开生通知陆聪来家看货时被当场查获。其次，顾大山委托田开生出售老虎皮，没找到买家，之后又被警方查获。那么田开生等三人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过刑法中关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豹和孟加拉虎均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显然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包括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庭审时啊， 田开生和陆聪辩称不清楚动物制品的价值，而顾大山说，那张老虎皮是多年前以50000元买的。那么，赵法官要考虑的便是如何认定动物制品的价值，这也是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对于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方法确定：一、对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同时，第6条的规定，不具有应从重处罚的特殊情节，且未造成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2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啊，相关动物制品的价值应当以评估为准，而非行为人最初的购买价格。经鉴定，本案中的豹骨价值40万元，虎皮价值80万元。据此啊，田开生涉嫌犯罪金额为120万元，顾大山为80万元，陆聪为40万元。由于以上金额均不满200万元，故赵法官确定三人的法定起刑点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三被告虽有非法出售、收购野生动物制品的故意，并未实施犯罪、积极制造条件，但因意志以外的因素未能着手实施犯罪，属于预备犯，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赵法官经分析认为，虽然啊，田开生称豹骨系从境外非法运输而来，但缺乏印证性证据证实确系走私物品，故公诉机关指控田开生、陆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不能成立。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田开生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顾大山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陆聪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扣押在案的虎皮、豹骨依法予没收。宣判时，三被告后悔不已，他们告诉赵法官，为了赚钱，他们打起了野生动物制品的主意，结果呢，谁也没赚上钱，反倒啊，全都落入了法网。这个教训对他们来说已足够沉重。野生动物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如果有人打起了他们的主意，法律绝不会姑息。案例一中，段荣光夫妻俩把猴子抓回家当宠物，虽然没有虐待行为，但因触犯刑法，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而案例二中，一袋豹骨、一张虎皮，让田开生等3人均受到了刑事处罚，正应了那句话：贪婪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罪恶的根源。总而言之，无论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还是制品，可都万万碰不得，谁越过这条红线，谁就要付出代价。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张佳慧，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
1: 哎，嗯，
2: 高高的个，
1: 嘿嘿，多好啊！
2: 李国盛，
1: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 嗯。
2: 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2: 到了后台，我就把
1: 啊
2: 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2: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2: 那你替我喝。
1: 哎，嗨，我也不喝。
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1: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1: 啊，
2: 天长那个地久，
1: 嗯，
2: 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2: 啊，
1: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2: 要说唱的话
1: 啊，
2: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2: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2: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2: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2: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2: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 B C D E F G。
1: 他这儿什么都有，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了，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哎。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十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宽雪圆圆。
1: 对，
0: 我借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呢？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别呀，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0: 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1: 是字就算。
0: 呵，这
1: 接不上来没关系。
0: 谁呀？
1: 裁判。
0: 没有。
1: 羞臊羞臊他。哎。
0: 我接得上来呀、
1: 啊。接得上来你接啊。
0: 你不就威吗？
1: 接啊接啊。
0: 威呀！啊啊啊！
1: 你牙疼啊？
0: 哎。你才牙疼呢，
1: 那你这干什么呢？
0: 这都不懂。
1: 不知道
0: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啊、喂呀
1: 什么这是
0: 呀、呀，
1: 我给提个威他给我一呀
0: 是字就算。好好，
1: 别你先别过来。哎先别过来。您先别鼓掌、
0: 啊、
1: 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0: 谁让你紧张的？
1: 你让我想想。
0: 呀
1: 呀
0: 快点，
1: 呀
0: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1: 呀
0: 哎好的快点，哎
1: 别快点，别鼓掌，别鼓掌，
0: 别这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1: 什么态度
0: 啊？
1: 这货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0: 什么原因？
1: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0: 啊，这还走后门呢？
1: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0: 你得唱
1: 呀嘛呀、
0: 啊、
1: 你听着呀呀呀里巴贼基鲁萨莫奇那贝呀
0: 三四郎，
1: 呀、yeah. ，
0: 哎，又回来了，
1: 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1: 鸭吗？
0: 啊，
1: 你听着，鸭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啊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0: 狼
1: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
1: 狼，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
0: 哎呦，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钉
0: 钉钉香啊，钉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这是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江西不停手，又是手手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0: 哎呦，
1: 那手得在前边，
0: 我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奔波。别没有，
0: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管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谢谢啊，
0: 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1: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怎么了？
1: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哦哦哦，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八哥变成
1: 什么呀？
0: 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哎哎哎哎。
1: 好，去你的吧。

0: 通过刚才的作品，我们能感知到李国盛先生深厚的捧哏功力，应声搭腔，不啰嗦，不累赘，答得自然巧妙，恰到好处。这两位的搭档呢，那也是非常默契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2016年春晚小品《放心吧》讲述了通过手机诈骗电话“你猜我是谁”引发的一连串的误会，最终彼此释疑，达成信任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一伦表演的小品《放心吧》。
1: 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万事成功。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2: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1: 哎呀，我娘啊，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3: 大爷，你怎么了？哎
2: 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3: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2: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3: 啊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2: 好好好，138-116-5157。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哎呦，
3: 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2: 行行行，
3: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2: 姓邵。哦。
5: 喂，你好，谁呀？
6: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5: 哎，你谁呀？哎呀，
6: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5: 不是你谁呀？
6: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1: 这是个骗子。
5: 你老孙吧？哎
6: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5: 老孙，你有事吗？哎
6: 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5: 老孙，你说。哎
6: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5: 哎，老孙啊，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6: 对呀。
5: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6: 哎，他，
5: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哎，痛了痛了。
5: 喂，你好，谁呀？
3: 哎，你是小邵吗？
5: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3: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哎呦，
5: 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3: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
5: 啊。老孙啊，你有事吗？
3: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5: 不，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3: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5: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3: 对对对。
5: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3: 对对对。哎呦，
5: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3: 那怎么办呢？哎，
5: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3: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5: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3: 那这可麻烦了。
5: 是，这可怎么办呢？
3: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5: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
3: 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5: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哎呀，
3: 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200-300就够啊。哎，
5: 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3: 多少？
5: 要不打2亿啊？
3: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呀。
5: 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哦，
3: 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5: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3: 我呀，我心脏出问题了。哎呦，
5: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3: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哎，
5: 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3: 我想啊。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哟，
3: 心脏能换呀、啊？哎，
5: 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哎
3: 呦，动物的行啊？哎，
5: 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3: 对对对对对。
5: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3: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5: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3: 对，配型成功了。
5: 哎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3: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5: 我还治不了他。
3: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3: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啊？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3: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
3: 怎么能这个样呢？
7: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3: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5: 哎呦，我爸爸，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5: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3: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哎呀，
5: 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3: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5: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3: 不是。
5: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呀，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3: 不是。
5: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啊、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3: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3: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让他电话里拔了拔，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1: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1: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哎呀！
1: 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2: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1: 儿子，哎呦，
2: 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1: 我是你爸爸。
2: 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1: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1: 你信我信他呀？
0: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2: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1: 你让他给我来，
0: 你爸爸让你来。
2: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0: 我可不认识你。
2: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哦，
0: 你穿双红鞋，
2: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0: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2: 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哎
2: 呀，医院里全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0: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哎，
2: 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0: 我为什么扎头上？
2: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0: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2: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2: 你敢扎我就敢来，
0: 你敢来我就敢扎，
2: 你扎上我就来。
1: 掌声。
2: 治不了他，
1: 扎上了。
2: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0: 我为什么动起来？
2: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0: 我为什么跳舞？
2: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2: 你敢跳我就敢来。
1: 停，
2: 等着我。

0: 开。
1: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2: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1: 那你要多少啊？
2: 1亿。
1: 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1: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2: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1: 啊，我怎么着你了？
2: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1: 我什么？
2: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1: 你神经病吧？
2: 你才神经病呢！哎，
1: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2: 我神经病，
1: 这事儿我管不管？
2: 我神经病，
1: 我必须管。
2: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1: 大哥，
2: 干什么？
1: 上医院吧。
3: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1: 你要他干什么？
3: 我送他去派出所。
1: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3: 哎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1: 神经病！
3: 骗子！
1: 神经病！
3: 走，去派出所。
2: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3: 你是个骗子！
2: 我不是骗子，
3: 你是什么？
2: 我是个神经病！
1: 你看，走，去医院。
2: 我不去医院。
1: 你是神经病！
2: 我不是神经病。
1: 那你是什么？
2: 我是个骗子。
3: 哎，你到底是什么？
2: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3: 走，
1: 上医院。
2: 干什么？
3: 派出所。
2: 干什么？
3: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4: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4: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3: 哎呀，误会了！
4: 哎呀，什么
3: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大哥，我这
4: 你等会儿。
3: 对，
2: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4: 一个。
2: 这是谁的儿子？
4: 我的。
2: 那个是谁的儿子？
4: 别人的。
2: 你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1: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3: 对对对，
1: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3: 对对对，
2: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3: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2: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3: 是。
2: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2: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3: 哦，怎么说的？
2: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3: 啊，我听过听过。
2: 你听过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3: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2: 哎，我爸爸，
5: 爸爸，
2: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3: 怎么了？
2: 哎，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3: 没有，你快走吧。
2: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1: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2: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3: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呀。
4: 啊，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2: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3: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2: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6: 放心，成功了。
2: 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6: 信，成功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一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
1: 大家鼓掌再热烈一点好不好？来，对，
2: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3: 虎年就到了，在这里我小戴跟姜昆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提前拜年，祝您虎年大吉。
1: 今天咱们是内部演出，
2: 这效果就好了。
1: 在这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2: 哎，姜昆，
1: 你先别姜昆，我这好消息大家听完了一定鼓掌，一定特别同意我的意见啊。
2: 哎，姜昆，
1: 你别姜昆，你还会说点别的吗？来来
3: 来，不是，你不是说有好消息吗？现在都爱听这利好消息啊，说出来我也听听。
1: 想听好消息？
3: 想听啊，
1: 真想听。
3: 来来，
1: 特别想听，
3: 特别想听。
1: 我这好消息就是啊，我以后我说相声，我不准备跟小戴一起合作了，我打算换了他了。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
2: 这还真有鼓掌的。不是，你先等会儿吧你。
1: 我别等了，我都等20多年了。我
2: 怎么了？
1: 我跟你讲，过去我跟李文华、我跟唐杰忠，我们在一块合作的时候，出了多少好相声、好作品。你看人家李文华长得那一脸皱纹，大家说，可爱不可爱？
2: 可爱。
1: 唐杰忠那一身肉。好看不好看？
3: 好看啊。
1: 你看他长得啊，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说老也不老，一点特点没有，谁也记不住啊。盼着长点皱纹，好几年了，你看脸这平的跟煎饼似的。这
2: 他就这样啊。
1: 你说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
2: 就是不长。
1: 好家伙，一跟我就20年也不离开我。哎呀，身体还挺好，算卦的说他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你知道吗？
2: 我招你惹你了啊？你让咱们亲爱的朋友说说啊，咱俩合作有20年了，
1: 20年了。
2: 从这个春晚上的琢磨到踩脚，从笑从往生到去年的我有点晕，咱俩说了有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1: 你让大伙儿说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啊？哪段超过那个掉老虎洞里边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这玩意儿，
2: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你啊？咱俩合作，我可不叫你姜昆吧？
1: 你最起码叫个什么姜先生、姜老师什么？
2: 好好好，今儿不咱们曲协的联谊会啊？
1: 对，
2: 姜老师，话说到这儿，啊，别看你是曲协的分党组书记，
1: 你别提那个。
2: 哎，今儿我还不说你啊，喜新厌旧，你不说想换人吗？啊，没关系，有合适的，你换呢，你可以找去。你对不对
1: 啊？还用我找啊？哎呦，你都不知外边这舆论多少人关心我，多少人都议论这事儿。
2: 谁议论呢？
1: 谁议论啊？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2: 那是我们评书表演艺术家。
1: 那评书里边人都议论这事儿。
2: 单老的评书。
1: 单老说了。
2: 怎么说的？
1: 话说姜昆，
2: 我这倒是
1: 跟小戴、戴志诚合作，一下就20多年了。
2: 没错。
1: 戴志诚，你戴着是成还是不成？
2: 这单老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姜昆属老虎的，小戴也是属老虎。俗话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一山难容二虎。两只老虎在一块，只有一种可能。
2: 哪种啊？
1: 一公一母。
2: 您说单老这意思明白了，你旁边缺一母老虎。
1: 你韩乔生你知道不知道？
2: 哎呦，那太知道了啊！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
1: 哎呀，都说他说话不挨边。
2: 是，
1: 人家劝我换你。哎呦，那说的话句句在理。
2: 韩乔生怎么说？
1: 哎呦，一叫我那是嘎嘣里头碎。哎，姜哥老弟，
2: 姜，这头一句就不挨边啊！您到底是哥是弟呀？
1: 你现在已经是年逾花甲。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近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2: 怎么办？你不识数啊，越活越回去。
1: 你现在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
2: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
1: 我给你出主意。你一定要借着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冲他的头部给他一个扫堂腿。
2: 嚯，那你得蹦起来踢我。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掷地三分，早睡早起啊，和小戴隔河相望， 不能容你胯下之辱，一定给他胯下一枪。
2: 你这肯定没一句挨边的，
1: 都劝我。哎呀，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2: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呀，
1: 人家都同意我换人。
2: 袁教授，
1: 哎，袁教授说了，我不懂艺术，哎呦，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
2: 啊，他研究这个，
1: 哎，物竞天择啊，你一定要选择新人哦，我给你推荐，嚯，啊，你在这个民族宫你们演出的时候，你听外边电报大楼钟声响起的时候，将有一位演员神奇的出现你的面前，这是我推荐的新人，他将给大家带来惊喜。
2: 不，这民族宫演出，这不就是现合着这就要面试来了？
1: 还用面试？人家是教授，人家推荐的人肯定是那高科技的水平，高科技含量。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你看，这点也差不多了。我那意思，你这么着，
2: 我干嘛呢？
1: 不是你离得远一点，回头他们上来我碰见不好。
2: 你看你考虑这么全面干嘛？你别照顾我的情绪，
1: 不是
2: 我也没事儿。这么着，既然新人要来了，我也见见这位新人，
1: 见见不，
2: 我也看看这高科技含量的。
1: 你不用，你就先走就行啊，对不对？等一会儿，哎，钟声一响，他将一。

0: 你听女朋友还真想了，你快走啊。哎，你是那新人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回来，咱俩那事儿得商量商量啊。这个
1: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江老师。
0: 哎，别叫江老师，就叫江坤，挺亲切的那个，好不好啊？你看这，你看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他这个啊，
1: 新人
0: 啊，我看他有点吓人。
1: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0: 不是那么胆小，
1: 这不是袁教授介绍的吗？
0: 你怎么看出来了？
1: 踩着这钟声点儿就进来了
0: 啊！
1: 而且跟水稻沾边儿，
0: 沾边儿，
1: 水货，
0: 这你呀，你像话吗？你这像话吗？你这头一次见面，你叫人水货，人家他还真像水货。
1: 你看
0: 这，不这人他怎么长这样啊？他这
1: 长这样不稀奇呀、
0: 啊！啊，
1: 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人长这样怎么了？这说明在当今世界，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这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您说对吗？
0: 哎，你怎么还乐呀？这人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呀？你说这人小戴，我说这你看看他说相声还得咱们俩让人一看，嘿，他是一样，你看他这成谁？
1: 得打住！听他说了吗？他说嫌你这成色不行。
0: 你问问他，他哪儿来的？
1: 对，咱们就我跟他说说
0: 啊。
1: 哎，这位朋友，那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弄的这种艺术造型啊？啊？
2: 你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孙红雷？
1: 孙红雷？
2: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1: 不是，你是谁呀、啊？
2: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1: 哎呦，潜伏！我说的朋友，您看这小眼睛还真像他爸爸。
0: 不是，你爸爸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哎，
1: 什么叫暴露身份啊？
0: 啊，
1: 这不是人袁教授介绍给你的？
0: 袁教授他不懂，咱们俩人合作人看着顺眼，这样的你
1: 等，明白了吗？他打一上来就说嫌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 说说，
2: 这儿有两根金条。
1: 哦，
2: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1: 啊，
0: 谢若琳，
1: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那是他爸爸同事。哎，可这位新人，你要是来了，我得离开。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 嗯，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1: 有哲理，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 嗯，
2: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1: 还老有词儿，不错啊。
0: 这玩意儿我跟他合作不了，我合作不了，我跟他合作，我老得背电视剧台词儿。
1: 说得好啊，
0: 还是得咱们俩人合作，这不得咱俩一块儿说了多少段相声了？
1: 可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哪段超过那掉老虎洞了？
0: 你不能那么说。你看，咱们孙主席讲过，你写唐诗的哪段写现代写诗的哪段超过唐诗了？现代写词的哪段超过宋词了？是吧？一个时代一个标准，是吧？这个新时代，不是？你看他怎么那么显旧啊？的这个，
2: 哎，我爸爸同事说过，
0: 你别，你爸爸哪那么多同事？
1: 哎，他爸爸同事还的确不少。你嫌他旧啊？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
0: 有特点
1: 啊。这位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于霍霍。
0: 于霍？你打算霍霍谁呀？啊，你霍霍
2: 前有躲猫猫，后有乔呼呼，我就叫于霍霍。
1: 好名字，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霍。
0: 于霍哪批剩下的？
1: 干嘛剩下的？你不懂，这是今年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哎，听你这么一说话，看来你是很了解生活，对生活一定有不少的感受嘛。
2: 我也曾有过爱情。
1: 你瞧瞧，说说你的爱情。
2: 当我爱上了人家的时候，
1: 嗯，

0: 人家结婚了，
1: 挫折了。
0: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又追求单身了，
1: 过去了。
0: 当股市的傻子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1: 得，全没赶上。
0: 天没有降大任于我辈，照样苦我心志，劳我筋骨。海阔凭鱼跃，破鼓任人锤。于是我投身于90后，拜在了非主流的门下，向超级的网友学习，练就了一嘴的新人类。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是语言风格呀、啊？
2: 风格呀、啊，这、
0: 一点都不乱。有人怀疑我是天使，
1: 听见了吗？
0: 天使，
2: 别糟蹋天使了，那从天上来的。
1: 对呀、啊，
2: 就长这模样。
1: 你别老琢磨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那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他是脸先着地的，啊，他不一样。
2: 那行行行行，既然你是袁教授，既然你过来，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个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有才能。
2: 您有才能？
0: 准确的说，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2: 怀孕
0: 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
2: 这什么比喻啊？这是，哎，你知道我们俩合作了20多年了，你说我从心里头，我有一种感觉，
0: 我劝你。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2: 哎，这句话我愿意听。
0: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2: 你这不非得死
1: 不狠呢你啊？
2: 你说咱们两个人合作那效果能好吗？
0: 绝配啊，
2: 绝配。
0: 你经典我时尚，尺有短寸有长。你是互联网我是防火墙，你是喜羊羊我就是灰太狼。
1: 好比喻。
0: 你没地儿住蜗居，我送一套经济适用房。你去趟索马里，我中国海军来护航。你关注哥本哈根，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2: 行行行，别乱动，
1: 别动
2: 作，别乱做，将来以后咱们得上电视了。
0: 哎，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2: 可以啊，
1: 可以啊，给电视台提什么意见？
0: 强烈抗议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
2: 对对，霍了霍了，有请。哎，什么都说呀你。
1: 好，你别说，霍霍目光非常敏锐。
2: 你说点正经的。
0: 说正经的不给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有啊，但是有个要求。
0: 怎么着？
1: 你得说相声的事儿。
0: 那没问题。
1: 说说我听听。
0: 说相声好比是过日子。我看不起喜新厌旧。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哎呦，出了问题不要忙啊，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得美，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的最安全，哪国的农民优惠到哪，拿着补贴再栋梁，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1: 好，
0: 一句话，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们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1: 说得好，哎，说得真好。
2: 我小戴，我有个主意。
1: 这什么？
2: 我不打算换人了。
1: 怎么了？
2: 你们两个人我都用。哎，我说老相声，我跟你，因为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他词儿新，这我将有一个新的高度。
1: 哦，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2: 对呀、啊。
1: 说他有时代特点。
2: 不错。
1: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你看我们俩合作得多合适啊，
0: 也显得新老搭配有新鲜感呢。
1: 说合作就合作，马上排练。
2: 好，
1: 明年春节各位看我们俩人的
2: 合作演出。
1: 姜老师
2: 再见。把我给换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今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给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啊，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了。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2: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我一赌镜子一看呢，
2: 嗯，
1: 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2: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2: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2: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的？
1: 啊，包子往里走。
2: 哎，包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嗯，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2: 嗯，
1: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的吧。
2: 怎么？
1: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
2: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嗯嗯，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2: 我买七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
2: 嗯，
1: 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
1: 这主食是米饭。
2: 嗯嗯，
1: 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我坐哪儿好？
2: 找一找。
1: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我找了个座儿。我刚坐下，
2: 是吗？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
1: 谁的肠子？
2: 我赶紧说。
3: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2: 我说要啊，
1: 要。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1: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
1: 他问我
2: 问什么呢？
1: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2: 肝儿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2: 没肝儿。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2: 不像话，这个。
1: 他走了。
2: 嗯。
1: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2: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2: 嗯，
1: 打外面来个饭座，
2: 哦，
1: 年轻的小伙子
2: 吃饭的，
1: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2: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
2: 嗯，
1: 哥们儿，
2: 嗯，
1: 别满是转悠去了，
2: 怎么了？
1: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2: 喂，是话，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啊。
1: 哎呦，噎得我是个儿搂个儿搂的。
2: 是，
1: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2: 什么呢？
1: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了，拿着我就回家了。
2: 回家吃去吧，
1: 没法再吃了。
2: 那是啊，
1: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2: 为什么呢？
1: 呀，你吃饱了？
2: 吃饱了。
1: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2: 啊，净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就是。
1: 你吃吧。
2: 行。
1: 我不吃了。
2: 您呢？
1: 敲门睡觉。
2: 哦，休息休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现在啊，人们运动呢常常有两种错误的行为，一种呢是盲目运动，另外一种是过量运动。所谓盲目运动呢，就是觉得怎么动都行，跑楼梯、爬山，在家里做俯卧撑，觉得呀这都是适宜自己、对自己有好处的运动。还有人呢，每天走3万步甚至更多，通过朋友圈晒出去，觉得量越大越好，以为啊运动了肯定有好处。但事实是，运动需要适度，适度的运动有利于改善心肺功能，在一吸一呼之间能使人体的气血阴阳达到一个平衡，而过度的运动则可能会损伤软骨、韧带和肌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微蹲是一种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的运动方式，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有关节炎、膝关节痛、髋关节痛等等，在做下蹲运动时，如果蹲得过大，会对膝关节和髋关节造成损伤。但是微蹲既能够锻炼我们的肌肉，又能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同时也不损伤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具体方法如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上举与肩平齐，双膝关节慢慢弯曲，做下蹲的动作。下蹲的程度不要超过90度。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下蹲和站起的速度一定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四肢末梢分布着很多经络，手足末梢的神经分布也很丰富。如果经常拉拔一下各个手指，能够刺激经络和神经，起到调气行血的作用。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用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紧另外一只手的某个手指两侧，由根部向指尖拉拔，能感到有温热胀麻的感觉。每个手指各做一次，两手交替进行就可以了。闲下来时您可以随时做做，能够改善心肌供血，缓解胸闷心慌等不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摇妻又名草桥关，是京剧花脸的传统戏，裘桂仙、金秀山、金少山等均擅演此剧。1947年，裘盛戎将此剧更名为摇妻。这出戏是京剧花脸的重头戏，又是裘派代表作。下面请大家欣赏裘盛戎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遥七》。京剧名家李金泉初学老生，后改老旦，他远学公派，近学

李派，嗓音宽厚脆亮，唱腔高亢苍劲，戏路宽，善于塑造人物。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金泉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秦琼卖马》。

摆摊卖了好还我的闲事的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秦琼卖马》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看不回来，哎呀我的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纯，吐字清晰，以声传情。他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并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技巧。京剧《白蛇传》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在剧中，杜近芳饰演白素贞，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京剧《桃花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桃花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热起来了，不少老寒腿的朋友可能想着终于能松口气了，天热了就能摆脱老寒腿的折磨了。但实际上，老寒腿只是一个症状的描述，并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由于腿部，尤其是膝关节在受凉受潮后疼痛加重，所以才被大家通俗地叫做老寒腿。大多数朋友认为它是因受寒而发病的。事实上，引起老寒腿真正的原因是骨关节炎。要想缓解老寒腿的不适，加强膝关节附近的肌肉锻炼比保暖更重要。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您有没有频繁出现过浑身疼、记性差的情况？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可能是血糖高了。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适量运动有利于调节血糖，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安全运动。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 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7: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她常常丢三落四，而且情绪也不稳定，还总感觉浑身肌肉疼痛，没什么力气。刘女士想去看看医生，可又不知道这些症状该看哪个科合适。因为有糖尿病，她索性呢就先挂个自己熟悉的内分泌科看看。经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真没想到这些不适症状居然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萎缩。而且医生告诉她，记忆力下降，情绪多变，这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5: 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很疑惑？糖尿病还能带来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5: 欢迎魏主任。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5: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什么特点呢？
8: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它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

0: 咱们就分别的分析一下哈，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了，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他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他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得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那
1: 就
0: 这
1: 是
0: 些，
1: 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
0: 越
1: 越
0: 来
1: 来
0: 越
1: 越
0: 大，
1: 大，
0: 对，
1: 这样的
0: 就
1: 话
0: 需
1: 就
0: 要截肢了。
1: 非常的麻烦哈。
0: 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谵妄，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

0: 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1: 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0: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些疾病的治疗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治疗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去关注它，好好的及时在更早的时期控制它，不要出现这些急性的、难缠的、麻烦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1: 那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指数高了，它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它是一个，打比方就像水一样，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了，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0: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就是古人看它是看尿糖，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1: 哦，这么严重。
0: 这是
1: 尿糖高
0: 状态，
1: 高糖状态，
0: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还有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

0: 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1: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功能的物质是葡萄糖，
0: 嗯，
1: 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
0: 嗯，
1: 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
0: 嗯，
1: 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0: 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我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糖偏低，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好，身体的脏腑也好，都会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
1: 对，
0: 特别是经常出现这种低血糖，可能我们大脑老缺营养，那可能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啊，就可能会诱发这个老年认知功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低血糖不当回事儿。
1: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是分层管理的。这个分层呢要看病人具体的情况。就现在目前的降糖治疗，我们更强调的是个体化，因为过低的血糖，过严格的血糖控制就会增加低血糖发病的风险，常在河边走嘛，那这样一次低血糖事件呢，就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1: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0: 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1: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由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它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该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 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
0: 嗯，
1: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两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者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了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嗯，
0: 啊，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1: 对、
0: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起病很隐匿，需要大家多一些健康知识，多一些警惕，关注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糖尿病患者朋友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多吃一点呢？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1: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转变成葡萄糖的这一部分成分，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 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带来更多的蔗糖的摄入。那这样的食品呢，是推荐糖尿病朋友可以使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甜的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是对于摄入量来讲，我们是要控制的。因为我们吃的蛋糕和我们吃馒头是一样的，它都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应该控制的。
0: 嗯，就是木糖醇食品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是我们每天摄入的总量，因为毕竟是一个面粉很多而且油也很高的一个食物，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总量。
1: 对，
0: 嗯，好，那我现在想关心的就是比如说零卡可乐，现在很多很多人喜欢用零卡可乐代替那些含糖的可乐，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用吗？其实那个口感很甜的，
1: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嗯，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
0: 嗯
1: 啊，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0: 嗯，
1: 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0: 嗯嗯，就是可以偶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
1: 是，
0: 嗯，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1: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
0: 嗯，
1: 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
0: 嗯，
1: 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0: 嗯，
1: 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0: 嗯，那我想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嗯，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1: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
0: 嗯，
1: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0: 好一些。嗯，
1: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嗯，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
0: 嗯，
1: 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
0: 嗯，
1: 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们通常哈，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
0: 嗯，
1: 那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0: 这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哈。
1: 对，隐形的糖果。嗯，
0: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很多人，比如包括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会有，就是这个酸奶配上一小罐蜂蜜。哎，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吃蜂蜜是不是比吃糖相对要好一点呢？还是它摄入的糖分还是那么高？
1: 蜂蜜里面其实它还是含有果糖的。
0: 嗯，
1: 它跟蔗糖不太一样，但是依然会升高血糖。
0: 嗯嗯，所以还是要慎用，是吧？
1: 对，其实要控制量的。
0: 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喝粥，白米粥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但是我就想问，那我棒子面粥，我棒渣粥行不行？或者是一个杂粮粥行不行呢？
1: 其实这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糖尿病，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会说，哎呀，你不能喝粥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 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

0: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
1: 嗯，
0: 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哈。
1: 嗯，
0: 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两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
1: 嗯
0: 啊，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这个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1: 嗯，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然后，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0: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
1: 嗯，
0: 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1: 嗯嗯，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
0: 嗯，
1: 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0: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
1: 嗯，
0: 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一克脂肪能够提供9大卡的热量，但是一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4大卡热量。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
1: 嗯，
0: 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
1: 嗯，
0: 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1: 嗯嗯，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
0: 嗯，
1: 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0: 对，
1: 但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0: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分，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90大卡的热量。就是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一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
1: 嗯，
0: 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1: 嗯，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
0: 对，
1: 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而草莓呢大家觉得哎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
0: 是，
1: 所以那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
0: 对，
1: 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2颗，但是山楂您可能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
0: 对，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
1: 嗯，
0: 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
1: 嗯，
0: 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
1: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 就如果有
0: 可以用，
1: 那我们就讲讲叫什么瞬感。
0: 瞬感，瞬间的瞬，感应的感、嗯、
1: 啊，瞬间感应到，
0: 瞬间感应血糖、嗯。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啊，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探针，
1: 嗯，
0: 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一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两个礼拜
1: 啊、哦，
0: 就是我们可以监测两个礼拜实时的血糖，
1: 嗯，
0: 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嗯，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
1: 嗯，
0: 那么样一个痛感，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
1: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血糖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1: 嗯、
0: 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1: 嗯嗯。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
0: 嗯、
1: 哈、
0: 嗯。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儿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
0: 嗯，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八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哈？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两个小时。
1: 嗯。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0: 从吃第一口饭、
1: 不是吃完了算，
0: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
1: 嗯、
0: 到两个小时，我们叫餐后两小时血糖。
1: 嗯，
0: 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
1: 嗯，
0: 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
1: 嗯，就
0: 当
1: 时的
0: 是什么一个情况？
1: 嗯 嗯，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快速测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
1: 嗯
0: 啊，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十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三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了，可能现在得四毫米五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警惕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你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
0: 嗯、
1: 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0: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常我们会建议啊，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1: 嗯，
0: 兜里揣块糖，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1: 嗯嗯，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有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人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
1: 嗯，
0: 就是静脉推糖。
1: 嗯，
0: 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了。
1: 脑出血。
0: 嗯。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
1: 哦。
0: 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了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大家有这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1: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 养，保证具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0: 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在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1: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0: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1: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0: 对，
1: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0: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
1: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把
0: 脚
1: 尖勾起来，然后把腿抬起来，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是比较那个吃劲儿的哈，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都很有帮助。
1: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炼得有力量。那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0: 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因为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1: 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0: 4-5秒钟是最好的，
1: 4-5秒最好，
0: 这是一次，一组是30次，
1: 30次啊，那慢慢做吧，不着急。
0: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1: 非常安全，
0: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坐着就可以完成，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1: 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做做，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我就着急呀，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0: 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推荐，对，就是深蹲，靠墙深蹲。
1: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0: 靠墙吗？
1: 靠着墙。
0: 如果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踮脚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扶着一个桌子，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垫脚尖儿，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儿轻而易举啊。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哈，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1: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0: 对。
1: 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做抗阻力运动，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 我相信长肌肉可能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0: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儿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1: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0: 对，其实跟我们身

0: 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1: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0: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1: 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2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呀，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1: 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0: 30分钟以上。
1: 3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一次感冒、一次外伤就可能引发银屑病。很多朋友觉得银屑病离自己很远，也有很多患银屑病的朋友一直弄不清患病的原因。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银屑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人们该如何面对目前尚不能治愈的银屑病。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包了一个四个人的屋，四张床，就住他们俩。雨墨进来之后，把这书箱扁担放到另一张闲床上，一些杂物放到那张床上，往这床上一坐。雨墨马上吩咐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来，我们洗洗脸。是，店小二打了洗脸水来，两个人洗完了脸之后，把洗脸水端出去，把门一关。雨墨坐在这儿长出一口气呀，哎呀，公子啊，咱才算安生安生。你说这个人不跟着搅和了，怎么样？我断定了吧，他这回不能跟着咱搅和了吧？他跟咱们，他跟不住。咱们呢，骑着驴来的。再者说了，他到这儿，他也找不着咱们。咱这回住的是小店。严查三说：“哎呀，你真是多虑了。这个金公子啊，他该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你不要想的太多。他不是想的太多，他老缠着咱们呢。您知道吗？”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说话。掌柜的，再回我做一个小店了。哎呦，我的妈耶！这雨墨差点没蹦起来呀，一捂心口，我的妈呀，他怎么跟到这儿来了？就听那个店小二跟他招呼：“客爷，您住哪屋？哦，你给我找一个小房间就行啊，和别人一起搭伙住一个屋子里就行啊。我没有钱了。哦，那您……”您，哎呀，这往哪儿住呢？严查伞就站起来了。严查伞这一站起来，雨墨伸手就抓他。公子，你可别答应这个事。严查伞说：“岂有此理！”严查伞把房门一开：“金兄，咱们在这儿又见着了。”这金公子一看：“哎呦，我说严兄啊，我们两个真是三生有幸啊！”雨墨在旁边心想：“什么三生有幸啊，咱这前世冤家今世的对头啊，咱这躲不开了。”请进请进。这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哎呦，你这个屋子很好啊，你这个屋子有四张铺啊，我看我们坐在一起也好了。雨墨在旁边的脸可就沉下来了。雨墨心想：这回啊，我都跟你说明白， 我们爷们儿在这儿把东西都当了，衣裳都当到当铺里头了，你还找寻我们？你再找寻我们，我跟你没完。这金公子进来之后，瞧了瞧这屋子，燕兄，你就住在这里了？燕叉三说，是啊，住在这个小店里倒安静一些。哎呀，燕兄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见到你了，其实我要不见到你呢，我也就住在这个小店里很可以了。但是我一见到你呀，我觉得我们弟兄两个住在这个房间里边，它是很不合适的。雨墨心想，他要开房子了，他觉得这儿不合适，他哪儿合适啊？就听着金公子问那店小二，哎，我说店小二，我问你，你们这个双义镇还有没有大店房啊？大店房有啊。这店小二心想，就您这身穿戴，你还想住大店房？您头戴着开花帽，身穿着补丁服，脚下那双鞋底儿都偏了，您还要住大店房？这个店小二也是看人下菜碟儿，跟您说，大店房有，最大的店房有个太和大客栈，那个房子多了，住什么样，住什么等级的都有，您可以到那儿瞧瞧。好的好的好的，严兄，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上太和大客栈怎么样？雨墨在旁边不言语，瞅着烟叉伞心想，公子，这回你要上了套，咱们可就把衣裳都得扒光了，然后咱也还不起那店钱。烟叉伞一听，上太和大客栈可以，好的，走吧，我们奔家到太和大客栈。雨墨说，等会儿，我说金公子，上太和大客栈谁给钱呢？谁拿这店钱呢？我拿店钱呢，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昨天请我，我今天请你。雨墨说，您请我，您拿什么请啊？啊，金公子，就您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蹬的，

0: 当票掏出来了。雨墨是，您看看，这可不是说瞎话，当票还在我这儿呢。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您又跟着来了，您让我们住那个大客栈，那大客栈得多拿钱呐！我们住完了大客栈，就寸步难移了，我们去不了东京了，这怎么能行啊？金公子，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他一说这句话，就听这金公子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嘿嘿，雨墨，你是多虑了。我说到大客栈，咱就去做大客栈。到大客栈里边，不管是吃的、花的、住的，全由我管。雨墨说好，跟您走。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来到了太和大客栈，掌柜的就问他：“你们住什么房？”这位金公子说：“你这最贵的房是什么房啊？我们这最贵的是套房，16两，住一晚上。好了，就是住这样的房子。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严茶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一到这个大客栈，那可以说是双驿镇上最大的客栈。瞧那个规模，瞧那个摆设，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偏赶上店里掌柜的在院里晃荡，一看来了住店的了，就问：“您住什么房间？”这金公子就问：“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掌柜的说：“最贵是大套房，16两住一晚上。”金公子说：“好，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他一说这句话，把掌柜的都吓一跳。为什么？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没人住。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是少数，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说老有总统套房，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住的人少。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是一个独院，东西配房各4间，正房5间，9间房，一个院。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还种着有树。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这就是7年8年，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赶到这儿能住一把。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今天这位一张嘴儿16两一晚上，他要住，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合计什么？合计这几个人。一瞅这位严茶散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再瞧这金公子，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袍子，这三位要住这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但是他说出来了，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也许他故意的装穷，腰缠万贯，可能是有的。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这店小二过来，领着几位就来到这独院里头了。一到这院子里边，雨墨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正房、偏房一共是9间房子。雨墨心里就合计了，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

份上啊！啊，不管怎么着啊，已经走进来了，走着瞧吧，我看他结果怎么样。到上方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往这一坐。金公子、白婆，你别给穿的破，这架门拉得很大。告诉那店小二，大洗脸水嘞，我们有净净面，还要净净面呢。店小二马上给打来了洗脸水。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端下去，这烟叉伞就说了。金兄，今天咱们住在这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住过呀。金公子说了，这个地方住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别人不住，我们是要住的。雨墨说，是，金公子，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但是可住到这儿之后，这一晚上16两，我们这是躺钱睡钱呢。明儿早晨这钱您拿得了吗？你不要管雨墨。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几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呀？上等酒席有啊。您要什么样的？我问你。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最贵的酒席，最贵的酒席，咱这有15两一桌的。跟您说，海参燕翅，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什么叫烤鸭，什么叫是熏鸡，这里边是应有尽有，四荤四素，还有4凉8热，各种酒随便您点。好的，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同时单要一个菜。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有没有黄河鲤子？哎，有啊，黄河鲤鱼有，黄河那个金鲤子，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闪金光的有。好，雨墨心想，这一道没吃着这金鲤子，你看住大店房人这儿有，您给来一个金鲤子。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套规矩给背诵了一遍。跑堂的一听，好好好好，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先让您看，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雨墨就说了，我要多年的陈少，又要女儿酒。跑堂的说，这个酒我们也有，不过可要多加钱。加钱不要紧，随便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雨墨心想，反正是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咱就作吧，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完了，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呵，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酒也搬来了。好酒搬来之后，最后那鱼先是看，然后给做，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把鱼端上来之后，雨墨在旁边瞅着，金公子，这回您一注定乾坤，二注开基业，您来吧。就看这位金公子拿起筷子来，好的，我这回又得鱼脊背上划一道。你看见没有，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划，这个肉啊它就开了。这个一注定乾坤，这个先给严兄，二注开基业，这个给我，三注给小雨墨。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雨墨赶忙站起来，俩手托着这补碟，哎呦，金公子，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可担待不起。哪里哪里，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是，我挺聪明。我聪明什么？我聪明，雨墨心想，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雨墨，你很聪明啊，我说的那几个话你都记住了。
是是是，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跟您长见识，跟您长学问。金公子，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什么叫招啊？我这不是招啊，我这是规矩啊。对对对，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那样，银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哎呀，真是非常高兴啊！来，喝一杯。端起酒碗来，跟烟茶三两人先干了一个，干完了之后，这金公子就说了：“银兄啊，我们两个这一路之上几次见面，甚是投缘呐！不但是投缘，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见地上，对人生、对世事的看法上是颇为一致的。”烟茶三说：“是啊。”金兄，我看你是胸怀大志之人，虽然身遭落魄，但是清洁尚在。你乃非池中之物，将来终有一天扶摇而上。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燕兄，我这个人就这个样子了。不过我看你呀，虽然是个读书人，你读的是孔孟之书。但是你这个人却有一副侠肝义胆，见人乐于帮助，见事抱打不平，这哪是个书生所做啊？比方说，在那河边上，你看到那婆媳一家身遭苦难，你赠送他20两银子，这一件事情就把我打动了。再其次，我跟随你这一路，没离你左右啊。说实在的，燕兄，我一直关注着你的行为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我说这小子不正道吗？他一直暗地盯梢，这就不是正经人。”烟茶三说：“金兄，您的为人我也很佩服。比方说，您那把扇子卖掉了，不但救了那个人，而且还救了一个要饭的。哎，我那个不足一提呀。”不值一提，燕兄，说实在的，我在天下走了很多地方，我见过很多人，能像你这样子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对燕兄有一份崇敬之意呀。烟茶散说，我对金兄也是十分佩服。好啊，好啊，燕兄，我对你崇敬。你对我佩服，我们两个相见恨晚，这个样子吧。我有一个想法，燕兄，你看如何？金兄有话请讲。我打算和燕兄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成为异姓兄弟，对天明誓，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我们成为弟兄。你看如何呀？雨墨一听要坏，他这里边玩圈套呢啊，要结拜拜把子，心想公子，你要跟他拜了把子，他可就把你吃定了。雨墨冲着烟茶散直使眼色，那个意思，这事儿您可不答应啊，这事儿要答应了，沾上这可就一层皮。烟茶散呢，出自一种真诚。好啊，金兄，既然如此，那我正有此意。雨墨一想，得，他正有此意，这就该着了。好的，银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八拜结交，从北磕头，你看如何？行啊，就这样子。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进来干什么？找他先要饭钱来了。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吃的怎么样啊？吃的很好啊。哎，几位，对不起，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您呐先得把饭钱给喽。”这金公子一听，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什么话？为什么要把饭钱给喽？”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掌柜的说了，
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

桌子菜，得先把这个饭钱给了，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就瞧着这三位呀，来路不明。掌柜的就想，这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敢要这样的酒席，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别再是蒙事的吧。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他不算饭钱。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如果他饭钱不给，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所以跟这几位一说，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一说这句话，这严茶散当时就想了，这酒饭账钱十几两银子，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他瞧了瞧那雨墨，雨墨纹丝儿没动。雨墨心想：干什么呀？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那么一说。雨墨想：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你一拽我肋头都疼，我不动。金公子，你不说请客吗？你说请客，全由你拿。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金公子把眼睛一瞪。干什么？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住店的，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明天走的时候，一起给你结账。有船家不打过河钱的，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店小二说：“哎，客爷，他这么回事儿，这事儿您别急，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告诉你们掌柜的，问问他这个店方还想开不想开？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哎，我敢住你这个房间，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我敢吃你这样的饭，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我问你，你是要让我住你这个店，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哎呦，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立，好家伙，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那好，那您先慢慢吃着，我告诉我们掌柜的。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出来见着掌柜的，掌柜的，这钱我没要来，怎么呢？他说什么？哎呦我天，您看那穿的破衣啰嗦那个，可横了。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怎么着？你看着我穷啊？你以为我没有钱呢？我告诉你。船家不打过河钱，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跟你讲，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我瞧这意思，我要再找他要钱，他能把咱这店给烧了。我没敢惹他。掌柜的，这钱咱还要吗？要的话，您去要去啊，我可不敢要。他反正惹出什么娄子来，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掌柜的一听，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掌柜的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等着完了再说。掌柜的这不言语了，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茶散八拜结交，严茶散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好吧，严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客。”每些三生祭礼，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我们对天明誓，八拜结交，成为磕头的弟兄。马上，金公子把店小二叫来。店小二，可以，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你去到街上，给我买。

0: 买一些三牲祭礼，还有一些个纸马香客。买了之后，我们要在这里烧香磕头拜把兄弟，晓得吗？哦，您跟谁拜把兄弟？我跟我的严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哎，这三牲祭礼，还有这个纸马香客，这个钱都由你出，都由我出。你先给我垫上，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哎，好。这店小二又跑出来了，跟掌柜的在那又商量。掌柜的，他又提出新招来了，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要买三牲祭礼，还有纸马香客，让我先街上去买去。这钱都由咱先垫上，明天跟咱们一块儿算。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说：“怎么办？哎呀，没法办。你就先给他垫上吧。我看这小子挺横。啊，对呀，就是啊，他眼珠子一立了，他瞅着吓人呐。那就先给他买吧。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三牲祭礼、纸马香客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那儿摆上。这个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驿马啊。所谓的三驿马，就是刘关张弟兄结拜，这是三位神仙一样。写好了三驿马，供到前边，把纸马香客摆设好了，三牲祭礼撂在那儿，然后焚香。弟兄是跪倒磕头，这一焚香磕头，两个人一叙年龄，严茶散长金公子2岁，严茶散是哥哥，这金公子呢是兄弟。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誓，站起身来，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接着喝。小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得，这回我们公子啊，跟他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又进了一步了。这个事儿啊，我更不能多说话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这桌酒席再加这个垫钱，我看他怎么给。坐下之后，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茶散：“严兄，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严茶散说："贤弟，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哦，你姑父住什么地方？"严茶散说："在双星桥下，他姓柳，叫柳红。哦，是姑表亲。"哎，严茶散说："说起来呢，这门亲戚呀，走的也不算近。"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就住在柳红的店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年轻，柳红当时也很年轻，住在他的店里。我爹爹呢，就大病了一场。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得很好，最后我爹爹病好了，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我们10年之久并无来往。今天我去进京赶考，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打算让我投宿他家。金公子一听，哎呀，银兄。10年没有来往，这门亲投诉不易呀。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双驿镇的太和大客栈，金公子和岩茶散两个人结拜为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金公子问岩茶散说：“此去东京汴梁，你投奔何人？”岩茶散就说：“投奔他的姑父柳红。”当金公子听岩茶散一说，这个跟他分别10年没有音信的姑父，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金公子就讲啊，这是10年没有音信相通，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岩茶散说：“为什么？”金公子说：“你想啊。你们10年没有书信往来，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10年变迁是很大的，说不定他搬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那还情有可原；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啊？”岩茶散说：“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有人呐，探听得消息，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比我们家强得多。哦，尽管如此啊，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岩茶散说：“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呈给姑母。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然后赶考。再者说了，他的女儿，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我们两个人在4、5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家母说，到在那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哦，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但是，毕竟是10年没有音信往来啊，突然间就登门造访。显得有些突兀。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岩茶散说：“那感情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看一看吧。这个样子，到东京汴梁之后啊。”你如果投亲住下，暂时不要动。我把我的事情办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你看如何？岩茶散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咱们在东京再见。”好的，好的。说着话，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心想啊，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显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但是雨墨还在研究这金公子，心想磕头拜把兄弟，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在你这哥们里头，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挖，是不会这样呢？吃完了饭了。然后，这雨墨就说了：“嘿嘿，金公子，您是不是又该要睡觉了？”哦，雨墨，你真聪明啊！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死困，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睡觉，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这个地方房间可宽敞啊，这金公子自己住一间屋。岩茶散跟雨墨住到另外一间屋，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 这金公子起来了，由打屋里边往外走。这雨墨一看，哎呦，金公子，您今天起的可不晚。是啊，今天要登城上路嘛，所以呢，我起得比较早。喊这个店小二给我们打洗脸水。雨墨这就喊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来洗脸水，漱口水，烟茶伞跟金公子洗完了脸，漱完了口。这雨墨就说了："哎，金公子，今儿个早晨起来您没念诗啊？每天您起来之后一伸懒腰，先得念《大梦谁先觉》呀，怎么今儿个没念呢？"哈哈，雨墨，今天我不是没念呐。早晨起来，我刚一想要念，我就想到你也学会了，我就等着你念呢。结果你也没念，你这一没念，我又忘了念，咱们两个这就刘二爷包蒜，两耽误。嘿，雨墨说得，您这诗今天是没念成，不过您这诗是谁的诗啊？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我反正也没念过书，您这老念这首诗是哪位的诗呢？这首诗是谁的诗？你不晓得？我不晓得。我告诉你，这是诸葛亮在自己的茅庐里经常要念的一首诗。哦，雨墨说您喜欢诸葛亮的诗，瞧这意思，您就好比诸葛亮，您能掐会算。能知未来过去之事，虽然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很钦佩诸葛亮。诸葛亮他很了不起呀！对对对对，雨墨心想你像诸葛亮，你吃我们连吃一吃一个准，我看赶上诸葛亮了。正在这个功夫，外边店里掌柜的派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来到里边。哎，二位，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你们哪位姓金呢？金公子一听，我姓金呐，就是我呀。外边有俩人找您，哦，让他进来。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烟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外边进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不到30，年轻力壮，身上穿着一身轻，头上戴着燕翅大帽，足下蹬着薄底儿的靴子。两个人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赶忙跪下磕头：“五爷，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干什么给我磕头？五爷，嘿。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好，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您，跟您说吧，大爷担心您呐，这一路上穿资路费不够了，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留着您穿资路费花用。哎，我用不着钱呐。雨墨在旁边一听，对呀，他用不着钱，他都吃我们了，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这个钱在哪里？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那你快去。两个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要在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咵，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由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拿出来4封银子，这一封啊是100两。4封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两个人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五爷，这个您什么时候回去呀？"回去？我不忙回去呀，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回去跟你们大爷讲，就说我办完了事情，自然就回去了。哦，那好吧，那您就住这儿了，还在这儿再住几天？这里呀，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就不在这里住了。 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对，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好，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马上快去。您说办什么事情？你们呐，马上回到兴隆镇，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哎呦，五爷，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不是我的东西呀，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哦，我忘了，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新磕头的把兄弟，叫严茶山、严公子，过去见礼。这两个人一看，赶忙过来给严茶山见礼。哎呦，严公子，给您见礼。严茶山伸手相扶，哎呦，免礼免礼，二位您从哪来？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哈哈。严茶山心里想：五爷，这金公子排行在五，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呐，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这怎么回事？严茶散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呐。严茶散瞧着这位金公子，金公子就说了：“严兄，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我让他给你把当赎出来。”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金公子，这玩意儿给您。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快去，骑着快马，越快越好。哎，好呢。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转身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出去之后，这个功夫，严茶散就问这金公子：“贤弟，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身无一文呐。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尹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交朋友，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到处有知心人。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他是老大，我跟他论资我是老五。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他对我这个人呐，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什么时候走，我走到哪里？他是不晓得的，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他一找到我之后，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你看，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金爷就穿的这个，带着这个，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这可真了不得！哎，金爷，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我这样子的朋友啊，哎呦的是啊，好多好多啊，天下到处都是。金爷，您有这么多好朋友，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把您这身衣裳换换？天，你这个话说的！你要知道啊，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利小人不敢向我近前。哎，金爷，您这想法可也真高。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帮近中午的时候，那两位回来了。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岩茶伞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交给了岩茶伞，交给了雨墨。 烟茶伞跟雨墨一瞧，行啊，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你看看人家打了这么多钱，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办完事情，我去找你。岩茶散说：“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我到东京汴梁住处是不固定的，啊，不固定。不过呢，我找你还是找得到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啊，这个地点我记得。岩茶散说：“好，到时候你找我，好，就这个样子。”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这回这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雨墨不是担心吗？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算完了之后，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雨墨，这30两银子给你。雨墨说：“别别别，你怎么给我钱？这一路上啊，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好不容易呀、啊，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这是抚恤金呐、啊。干嘛抚恤金呢？你呀，要知道，我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我可不是骗子啊，晓得吗？他一说这话，把雨墨说的脸儿腾家的红了。哎，金爷，您别说这，谁说您是骗子了？我晓得，我从你的那个目光里面，我就看出来，你就把我当成骗子了。雨墨是金爷，这个怪我，怪我，我不该有这想法。好的，好的，这30两银子你带着，算作零花钱。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这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让他们两个骑。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是，五爷就按您的吩咐办。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那二位奔相反方向，而岩茶散跟雨墨两个人呢，收拾东西准备登程上路。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那两个人告诉他们：“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雨墨到外边一瞧，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白的，鞍产鲜明。雨墨心想：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啊，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白给了我们了。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代替脚力，走得还快，这就省了钱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又给了我30两银子，这还说什么呀？可是雨墨就在给岩茶伞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包刚要一打点，忽然发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有仨包啊？感情有3封银子。放到烟叉伞这行囊里头了。雨墨再一瞧，这3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这字条写的是："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嘿，烟叉伞说："看到没有，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我们在这闲谈几句，出出进进，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写了这么个条，放到这儿了。人家给咱300两银子，雨墨说："是啊，给300两银子，这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花呀？"这个，烟叉伞说："你看，没钱的时候你着急，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雨墨说："得，公子啊。"我看这样吧，您呐也换换装束，您这身衣服啊，上你姑父那儿去一投亲，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干脆 给你买一套好衣服穿上，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要不然的话，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严查散说：“那好吧。”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严查散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头上戴着扎花纵巾，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这身衣裳一穿上，严查散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严查散说：“你也得换身衣裳。”这雨墨一看，那好，主人有这话，他也换了一身衣裳，把这银子打到包里边，行囊都准备齐整，来到店房的外头，褥套往马上面一搭，严查散骑着这匹红马，雨墨就骑着这匹白马，班鞍任镫，乘胯坐骑，两匹马。不紧不慢，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出来了，走出来这个镇子了。严查散瞧了瞧雨墨，雨墨怎么样？这个金公子，你看他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雨墨说：“公子，我服了您了，我服您的眼力。看来呀。”这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准了他是好人。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哎呀，真正是好人，就是嘛。看人如同相马呀，九方镐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您这话什么意思？严查散说：“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镐，伯乐相马相得好，这九方镐比伯乐相得还好。这九方镐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能是千里马，他不分是雄马、雌马，也不分是黑马，不分是黄马，他一看就认定他是千里马。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镐相马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千里马。雨墨说：“对了，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探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船。

0: 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的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的去体会。

为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

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的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的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

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的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掌，再到脚趾，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或许有一部分是紧张的。

你身体的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

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了使我们的双眼更加清澈明亮，延缓视力衰老，按摩眼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今天教您一招，按摩运目。将两手掌快速搓热，然后用掌心附在双目上，眼睛会有一种特别温暖的舒适感。当温度渐渐消退时，配合轻轻按摩眼睛周围的穴位，循环几次，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消除眼睛疲劳。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3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摸黑玩手机会导致青光眼甚至失明，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阻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导致眼压升高，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的高眼压可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造成视力下降、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缩小。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呢，一定不要关灯玩手机，而且持续看手机的时间应当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要有意识的眨眼，注意给眼睛减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老话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湿气重，脾胃易寒凉，可以适量饮用姜枣汤。生姜温散寒气，驱散体内暑湿，红枣健脾补气，滋养气血，二者搭配可以改善夏日贪凉引发的胃口

0: 差、腹胀、胃寒等不适。饮用姜枣汤也是有讲究的，早晨喝起来比较好，能生发阳气，傍晚及睡前就尽量不要饮用了，避免燥热扰眠。另外，西子还要提醒您，体质偏热、易上火长痘、咽喉肿痛的朋友不宜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银屑病属于免疫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银屑病目前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中医如何看待和治疗银屑病？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银屑病一不留神就容易复发，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如何才能避免银屑病复发。
1: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这么一说大家就不陌生了。这是一种容易反反复复发作的疾病，给患者朋友带来极大的困扰。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4: 刘女士十几年前患上了银屑病，第一次发病是在一次感冒之后，后来经过医生的治疗，好多年都没有发作。正当她已经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过银屑病的时候，疾病却复发了。因为刘女士这段时间在单位升了职，新的岗位压力大，她经常熬夜，再加上孩子面临中考，她还得为孩子的升学操心，就发现长了皮疹。她也怀疑这可能是银屑病复发了，没有感觉害怕，就是觉得委屈，自己压力已经够大了，为什么银屑病又找上门了呢？真是雪上加霜。
0: 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银屑病发作，我们先得了解银屑病是怎么回事。今天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我们了解银屑病以及应对的办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江颖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及后移神经痛、慢性荨麻疹、湿疹、银屑病等。
0: 欢迎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江颖娟。很高兴在这里做客。
0: 欢迎江主任哈，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银屑病。那我想请江主任先讲讲，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印象特别深的一个银屑病的患者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一进来之后说，大夫，我长癣了。我浑身都是癣，然后我说我看一下吧。一般我们就是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这种癣，就是像体癣、足癣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我说那怎么浑身都长了这个癣，都是个真菌感染，那你是不是一直没好好去治，对吧？我说你脱了衣服我看一下吧。我一看呢，他的身上呢就是这种大片的这种斑块，然后上面都是一些白色的鳞屑，就是这个皮屑特别特别的厚，然后。这个其实不太符合这个我们就是体表的这种浅表真菌病的一个表现啊。我跟他说，其实你这个并不是癣，而是银屑病。然后他说，那我得了这么多年，我都是去按癣治的。我说，那你去正规的医院看没看？他说没有，我一直以为我这个是癣，然后就各种去抹这个治癣的药膏，各种药膏去抹，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然后呢，这个皮疹呢就是越来越多啊，全身都是，包括我的头、我的身上啊，全身呢就是密集的这种红色的斑块，然后大面积的脱屑。那我就跟他 讲了一下，你这个病呢，其实它不是癣，而是银屑病。但是银屑病呢，我们俗称牛皮癣啊。有些患者就说我长牛皮癣了，我这就是癣。但是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虽然它叫牛皮癣，只不过是大家这个在民间一个比较流行的这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癣。嗯，我们说的这种癣呢，是指真菌感染导致的一系列的这种皮肤病，包括体癣、足癣、骨癣。我们去刮它的这个皮肤，在显微镜下看呢，它是有真菌的，对。但是牛皮癣呢，也就是银屑病，它其实是一个自身免疫相关的这种皮肤病，它的不是真菌感染。虽然它也有一个癣字，但它实际上不是癣。
7: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既然银屑病它不是癣，那我们皮肤上出现的那些皮疹、银屑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觉得真菌感染可能会我们产生一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和真菌对抗，然后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癣的这个东西哈。那么银屑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
6: 它其实真菌感染基本上是接触传染的，比如说脚气，那我在公共场合我穿了拖鞋呀，或者家里有呀，这个真菌它接触到我们的皮肤表面，然后它在这儿定植，然后慢慢的它也可能随着搔抓，它会传播到其他部位，它其实是个传染性的疾病。但是像银屑病呢，它其实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就跟我们得了湿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皮肤病一样，它是从里往外发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我得了一块之后我抓抓抓，然后其他地方也得了。对，其实它是一个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 T 细胞接导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相关的皮肤病。当然它的诱发因素也是比较的多，首先呢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我们说有的患者呢，可能家里长辈他的父母啊，或者他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会有这个疾病，那有些人是父母双方可能会有，那他几率相对来说大一些。有的呢是单方有啊，它也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的因素，比如说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对，好多人呢就是在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之后，身上开始出现这种典型的皮损的。还有其他的像一些精神因素啊，药物因素啊，饮食因素啊，一些环境因素等等，都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7: 刚才江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银屑病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可能有某些缺失，然后会造成我们有可能会造成银屑病的发病。
6: 对，
7: 那我想知道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这个银屑病呢？
6: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提到的有家族史的，对，就是家里人有，那可能他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大一些。比如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那大概他的银屑病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大概在40%左右。如果父母单方有的，那孩子的这个发病几率大概15%左右。当然也不是绝对，有些人也说我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就我有。然后也有人说我家里可能我爸爸有或者我妈妈有，那我也没有，对吧？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其他的因素是一个前提，有一些诱发的因素来促进它的一个发生。对，并不是说是绝对我父母有我肯定就得有。对，还有一些其他环境因素，也有可能相对寒冷潮湿的环境可能诱发的几率会大一些。还有呢就是感染因素，其实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尤其是在第一次得银屑病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冒发烧的一个病史，就是他的感冒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出现了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扁桃体发炎了，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也可能一个月也没好，后来身上慢慢的出现疹子了。所以感染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可能平时都挺好的，一到秋冬季节一感冒身上就又出现了。所以这个感染因素啊，其实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发因素。另外有些人可能睡不好觉，睡眠不好，或者是情绪容易焦虑紧张啊，也会导致银屑病的一个发作。
7: 我们说了几种可能呢，遗传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就是因为感冒这样的类似的感染，如果长期不好就有可能诱发，特别是很多第一次得银屑病的人可能是因为一次感冒引起的哈。然后刚才江主任说到的还有情绪或者是劳累都有可能。
6: 对，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患者在生产之后 对，就是这个产妇，就是她怀孕期间可能银屑病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在产后，可能银屑病会有一定的加重，这个跟她的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7: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得到两个概念，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银屑病它是不传染的，不是癣是真菌感染的。如果我们确诊是银屑病的话，其实我们不用害怕，就是别人不用躲着这个银屑病。

0: 对，因为它有一个癣字，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这种体癣、足癣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一些皮肤病啊，觉得它传染。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感染因素。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是会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然后呢，身上出现的这个皮疹，很多人就以为那因为感冒它有一定的传染性嘛，他觉得我这银屑病也是被别人传染的。另外就是说这个遗传和传染分不清楚，他觉得遗传就是传染，有些人觉得这个我家里人父母都有，他传染给我的，实际上它是遗传因素，并不传染。所以我们在跟银屑病患者日常的这个生活接触也都是没问题的。嗯，有些患者家属也都会说，他成天掉这个皮屑很多呢，我接触到这个皮屑，我是不是也会得啊？实际上并不会，所以我们也不要歧视我们的银屑病的朋友。嗯
1: 嗯，江主任刚才为大家介绍了银屑病是一种免疫性疾病，与遗传有一定关系，是不传染的。希望大家正确认识这一疾病，特别是不要歧视银屑病患者朋友。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带我们了解银屑病。然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医生怎么给我们诊断银屑病呢？刚才说那个基因问题，我们是会去查那个患者朋友的基因吗？
0: 其实呢，临床上我们通过它典型的一个皮损，这个银屑病也是很容易从肉眼去诊断的。它的典型的皮损呢，就像它病名说的，银屑病就是有着银白色鳞屑的皮肤病。它的皮损的表现就是在这个红色的斑块斑块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多层的银白色的鳞屑，然后我们刮去这个鳞屑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半透明的薄膜，我们在刮掉这个薄膜之后会有一些点状出血现象，这个呢就是银屑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皮损的表现。医生呢往往通过他皮损的表现就能够诊断银屑病，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不太典型的，比如说它发生在这个腋下腹股沟，我们叫反向型银屑病，它的表现就可能就是一个境界清楚的这种红斑，另外呢还有在龟头位置也是就是一块红斑，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典型。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在头皮，就是头屑多，然后头上一块一块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不太好判断。如果我们临床上通肉眼不方便判断的话，我们会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给他做皮肤镜大概的去判断他是不是，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诊断，有些人他就说我必须得知道我这到底是个什么病，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取活检，就是打麻药取一块皮肤，我们去做病理的切片，看看它细胞形态学的特点是不是符合银屑病。
1: 然后我们诊断了以后呢，那我们就说起治疗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银屑病正规的治疗方式。
0: 银屑病呢，它有轻中重度，我们说怎么去分它这个轻中重度呢，就是数巴掌我们一个巴掌可能代表1%的体表面积，在这个三个巴掌之内的，就是总的，就是这个皮损的这个块它的面积在三个巴掌之内的，它是属于一个轻度的银屑病。然后在十个巴掌内的，3到10个巴掌属于中度的银屑病。如果在10个巴掌以上的，那就属于一个重度的银屑病。一般的轻中度的银屑病呢，症状比较轻皮损面积也不是特别大，我们可以就外用药物治疗，就用这个有些患者就润肤其实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用到一些盖泊磷酸醇就盖泊三醇的这个衍生物，比如说像这个卡泊三醇等等，然后我们去抑制这个角质细胞的增殖，我们去外用药物就可以。但是有的皮损面积它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单纯的外用药物可能控制不住我们就会给它联合口服的一些药物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或 者是用一些西药，包括现在也有一些生物制剂我们来治疗。一切呢都是看患者的这个严重程度啊来治，有的轻的我们可以不管它，除非是患者特别积极的

0: 要治疗，或者它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对，
1: 那我们请江主任具体讲一讲您的就是治疗银屑病的病例故事呗。
0: 嗯，好的。嗯，还接着讲开始的那个病人吧，就是他说我得长了一身癣啊，我怎么治他都不好嘛，嗯，就这个病人。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首先跟他说了一下，你这个病其实是个银屑病，它并不是癣，它也不传染，所以呢，因为它不是癣，所以用那些抗真菌的药物呢，它也没有作用，但是因为面积比较大，我们也不能给他说全身大面积的去抹激素，我就建议他就抹保湿的东西，如果特别厚的那种斑块呢，可以抹就专门治疗银屑病的一些药物，然后呢，再去给他辨证分型，我给他开具了一些汤药，但银屑病它本身治疗的疗程会比较长，大概起一块皮损3个月能消退就不错了，所以一定要跟病人也要交代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治疗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如果你方便的话，那我们要隔2周就要过来随诊一次，然后患者呢他也比较配合，基本上2周就会过来复诊一次，然后随着这个辨证去用这个中药，加上外用药，加上去润肤，然后患者这个皮损呢是一个慢慢消退的一个状态。在这里我又想到了这个银屑病患者病人，因为他的皮屑会比较多，我还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他成天去抠这个皮，他只要摸到有碍手的地方，他就要把这个皮抠掉，然后就导致他这个疾病反反复复，他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银屑病它有一个同型反应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在进展期的时候，我们去有外伤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打针输液的地方，然后划破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导致出现银屑病的皮损，所以患者在去抠搓的这个过程，它是会就是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破损，那它就有可能在原处源源不断的出现一些新发的皮损，所以这里也要提示这个银屑病的患者朋友，千万不要去抠搓这个皮损。对，
1: 我得说一句，很多人说不是我想抠，我忍不住，或者甚至是我经常忘了，我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去抠了呀。那怎么办呢？
0: 对，很多人其实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规律的去用药。有些他皮肤会很干燥，一些病他就是会不断的去脱皮嘛。我们去规律的去用药，这个药物基本上就是抑制这个角质细胞过度增殖的，慢慢的它的就会变薄。另外呢，再去涂抹这个保湿剂，它呢会修复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慢慢一点点的经过治疗，它这个皮屑就会减少了。这皮不是抠掉的，因为正常人我们皮肤的代谢周期大概是28天，但是银屑病的患者呢，他就3-4天就可能会出现一层皮，所以你是抠不掉它的。而且这个同型反应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这就也是有一些患者为什么他老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住这个手，很多情况下都是他的一个习惯。银屑病呢，它还不像其他的皮炎湿疹，它会很痒，但是银屑病患者痒的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我经常门诊就会碰到啊，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是什么病，然后这一边聊一边就在这抠皮，其实它是一个习惯，它成年累月积累的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它摸着碍手的地方它就要给它去掉，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会跟所有的银屑病的患者呢都会强调这个问题。
1: 这个习惯不改变，可能这个皮疹彻底消退也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尤其一泡软了，这个皮很容易被搓掉嘛。那有些患者就会使劲去搓，甚至还有拿刀刮的啊，这种拿那个砂纸蹭的，我们经常都会碰到过这些患者。对，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恶质啊，就是恶性的这个恶，反而会达到一个不好的预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住手啊。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银屑病患者朋友啊，一定控制住手，不要去抓挠，然后洗澡的时候也不要去过度的搓它。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顺便说一下，那么我们银屑病患者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我到底洗澡，比如说我频次是密一点好呢，还是稀疏一点好呢？我洗澡对我皮疹有没有影响呢？
0: 洗澡呢，怎么说呢，还是看，也分季节。其实夏天我们经常会出汗，也建议你可以一天冲一次，但是尽量不要去搓这个皮损。到了秋冬季节，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干燥，那洗澡的次数我们尽量去降低，我1周2次也可以，有些人可能是1周1次也可以，但是也并不是说不洗啊。这就出现两个极端，有的人是天天就会出现那个皮，我看得不舒服，天天去洗，天天去搓；还有一部分人呢，我不敢洗，我甚至一个月都不洗 躁，那这个时候他的皮屑会积累的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大量皮屑的积累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真菌呢或者是细菌的定植，它也对这个恢复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去对待洗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洗，但是洗的过程中不要去揉搓它，然后水温不要过高。这个烫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过后呢，这个皮肤屏障会受损。过高的这种水温呢，它其实可能会刺激局部的一个炎症反应，就是你刚开始觉得舒服了，但是后面对皮肤来讲它也是一个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恶性循环。另外洗完澡之后我们一定要涂润肤剂，尤其像银屑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这个每天多次的去涂，不光光是在洗澡之后，就是应该正常的早晚各一次，去润肤去保湿，它呢会促进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修复。即使我们不涂任何的药物，我们光去涂润肤剂，随着这个治疗，它慢慢的也会缓解的。
1: 我涂润肤剂，我是指涂那些有皮损的地方，还是我全身都要涂呢？
0: 哦，可以全身都要涂，尤其是有皮损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的去涂。对，基本上要涂一些保湿效果好的。有些人可能喜欢涂特别稀的，这种乳液，那很快就吸收进去了。其实还是建议，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多涂一些霜剂，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它是不流动的，就是这种霜剂啊更好一些。
1: 油膏的这种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甚至有的皮疹特别干燥的，会让他涂一些凡士林基质的，就是手脚部位它经常开裂的这种，涂一些凡士林，怎么舒服怎么来。
1: 一个是不能抓挠，不能揉搓，洗完澡以后要涂
0: 润
1: 肤剂，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烫，对，我们银屑病的护理还有啥？
0: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皮肤局部的一个问题，另外有些人也会提到一个饮食的问题，就是啥也不敢吃。对，说什么都是发物不敢吃。那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银屑病呢其实怎么说，尤其在进展期的时候，它的皮损呢可能会比较鲜红一些。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就辣椒、羊肉，我们说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热性的东西，它有可能会导致银屑病的这个皮疹不太容易进入进展期啊，不太容易进入静止期，就是可能说的这种发。所以大家在早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啊。有些人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前段时间我在门诊就碰到过这样一个银屑病的患者，特别的消瘦，也没精神。然后一问他的家属呢，就是不怕，就是所有的这种鸡鸭鱼肉牛奶鸡蛋都不吃，然后导致他的营养不良。对，然后我给他查了血，那血里面的蛋白也比较低。因为银屑病它脱的这些皮屑呢，其实它都是一些蛋白，所以在临床过程中呢，我们也建议患者要补充这样的蛋白。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鸡蛋、牛奶还是要吃的，否则它确实会出现低蛋白血症。对，它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其实建议还是要观察，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的这个皮疹没有一些影响，我也不痒痒，它皮疹也不会红，那我就可以吃。我们可以试着来，就是一顿的别吃的太杂。对，我们今天比如说吃个鱼，明天吃个虾，哎，我这没有加重，那我就可以正常吃，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就即使你不吃的话，那这个银屑病可能也不会对它的这个恢复有一定的帮助。只不过提醒大家，在进展期的时候，就是早期这个皮损比较鲜红，而且会伴有瘙痒的时候，像这个辣椒、羊肉啊这种热性的东西还是少用，还有饮酒啊这些，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就是在银屑病的进展期，那些比较刺激的或者我们传统的那些发物，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尽量不要吃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反而银屑病患者朋友更应该注意均衡营养，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对，银屑病它有它的分期嘛，它在进展期、静止期、消退期。对，一般的在疾病处于静止期和消退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的饮食，不是绝对需要控制的。只要吃了没有对这个症状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我们就可以吃。
1: 银屑病目前虽然不能根治，但只要遵医嘱、合理用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银屑病是可以控制的，不会对患者朋友的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2: 银屑病通过常规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中医辩证治疗又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和大家聊聊中医是如何治疗银屑病的。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您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治疗银屑病的故事呢。
4: 银屑病呢，一般在早期，就是在静止期的时候，它的新发的皮疹会逐渐的增多，颜色会比较红，然后呢，可能会有些瘙痒的情况，然后患者可能他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口干舌燥呀，大便干小便黄啊，这个情况，一般早期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清热凉血的一些药物，然后就因为中医它还是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千人千方，每个人不一样，我就说大概的这个原则，就是早期的时候，皮疹一直在进展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我之前碰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他之前呢是就是没有银屑病的病史，然后呢他一来脱身上都是那种点状的点滴状的啊，特别红，然后上面会有一些皮屑，这个皮屑的量不是很大。然后我就问他以前得没得过银屑病，我说看你的皮损的这个表现应该是可以诊断银屑病的，我就问他以前得没得过，他说从来也没得过，但是他的爷爷他是说是长癣，但是具体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诱因呢？他说我前两天感冒了，我这感冒持续了一个月都不好，我一直嗓子很疼，然后最开始也发烧，这好不容易这个发烧退了，然后这嗓子也缓解，我身上就开始出疹子了。我说确实这个也是银屑病它尤其是早期的一个诱发的因素，然后它的皮疹颜色就特别的鲜红，然后伸的舌头呢，舌头也特别红，然后包括它的症状就是大便很干，然后小便也比较黄啊，然后天天有点心烦啊，这种症状。那我经过他的一个这个辩证呢，他就是个血热症啊，那我就给他开具的是一个犀角地黄汤啊，加减，当然现在就没有犀角，用水娘角去替代嘛，会用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药物，然后用了时间以后呢，他的皮疹的颜色慢慢的就变暗了，然后就进入到了静止期，它就不再长新发的一个皮疹，就是它的这个皮疹呢，基本上就是不再发展，颜色会变暗，然后慢慢的呈现一个消退的这种趋势。后期呢就会把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药呢，给它用量稍微的减少，因为如果太寒凉以后呢，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些本身可能刚开始，它的脾胃就消化功能不太好，大便容易偏稀，那我们就不能用过寒的一些药物，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固护脾胃。有很多病人就本身就是有点脾虚的这种症状，经常容易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但是它的皮损呢又是属于一个热性的表现，那么可以通过皮损去辨证，早期的时候用一些寒凉的药，但是用的时间过长之后就容易加重它脾虚的一个症状，它就可能拉一天拉好几次，就这个症状更明显了，所以我们后期可能还要固护一下脾胃。这就是说这个中医一定要个体化，要个体化，就不是说千人一方嘛，而是千人千方，就是根据他不同的症状去做一些加减，然后慢慢的他这个皮疹呢也就逐步的去消退了。有的患者呢，他来了之后，他的皮肤呢就是一种很厚很厚的斑块，然后就抠都抠不掉的那种，就是鳞屑非常的厚，然后呢他的一个舌头呢一伸出来可能是一个淡暗的舌，就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变血瘀症。我们的用药呢可能就更倾向于这个活血化瘀通络这样的药物，那就是再加一些这种清热解毒的药，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去凉血，然后它的皮疹呢颜色就不会特别的红，而且是偏暗一些，然后它的可能会有些瘙痒的情况，它的皮屑会比较干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去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后期可能会用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啊来治疗。就是一般的疾病到后期，就是静止期和消退期的时候，它的皮损颜色就没有那么的红，它可能会比较淡，然后脱皮为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一些

0: 雌性润燥的药进去。对，早期的时候比较红，可能用一些凉血的药。对，嗯，然后如果是皮肤皮疹特别的肥厚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活血的药，就是根据他的一个情况，来判断。
1: 那其实可能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银屑病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治好，我们只能控制的疾病。但实际上呢，大家肯定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小广告，什么专治牛皮癣，甚至是根治牛皮癣哈。那我们想听听医生的建议，就是您看到这种小广告，您是什么感觉呢？
0: 对，其实越是这种不能除根儿的病，我们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病，这种广告就会很多，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尽量我们还是去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因为你不知道，有些广告它可能给你外用药，甚至是打针，它不告诉你里边的成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没法办法判断它对我们的身体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地方也可能它追求疗效，里面会不会给你加一些激素类的药？我们说激素其实它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就是治疗银屑病的一个常规的用药。但是我们在不知道它是激素的前提下，我们就没办法规律的用药。有些人可能浑身都是，然后他一抹呢，抹的全身都是，抹几天，哎，他觉得这药特别的见效，很快就消退了。消退之后呢，他就把药给停了，突然间的一停药呢，就会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一个反弹，过几天他就更严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药物的成分，如果不知道成分的药物，建议不要大面积的去涂抹。而且呢，如果小面积的用的话，症状缓解之后逐渐减量停，这样更踏实。另外呢，像这种药呢，尽量不要用于面部还有外阴部位。这种万一啊，不一定它里边含有激素，说万一有的话，它长期应用的容易导致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对，它有一些不良反应，可能局部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啊，皮肤的萎缩呀，多毛啊等等。所以对，尽量呢还是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而且在用药之前要知道这个药物的成分，这样是最好的。还有人可能去有一些可能就医不太方便的啊，他去一些小的诊所或私人的地方，说包你好啊什么去打针，但是也有一部分打的针剂它也是个激素制剂，那长期去用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糖啊，影响钙的代谢，会导致骨质疏松等等，而且很容易停药以后出现一个疾病的爆发，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信这些广告，因为正规医院它基本上没有说这个我包您多长时间好啊，然后去打的这种广告的。对，
1: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现实，就是银屑病本身，因为它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规范的用药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那个银屑病，我们特别反对在外面那些小偏方去治啊，就是怕这里面加入了激素。但是我们正规的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用到激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门诊当中用到激素的病例呢？
0: 对，也之前也碰到过一个患者，然后他的银屑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有三十多年，其实他也是用过各种各样的药物，然后他就说，大夫，我不要用激素，我听说这个激素用完之后就停不下来啊，然后我之前也是有这么一块，然后我抹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就停掉它之后呢，它可能又反弹了，说大夫能不能不用激素。然后我就跟他说呀，其实激素呢，它也是一个指南里面我们正规的一个治疗用药，但是激素它不能乱用。我就给他一定的指导，就是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激素和非激素的药物，比如说像卡泊三醇治疗银屑病的药物呢，两个配合用，一天各抹一次，早一次晚一次。等到症状缓解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那我们就非激素的药，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去用激素。对，这个是它的一个续贯疗法，其实一个是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的激素刚开始可能一天一次，然后后期呢，我就慢慢的给它改到隔天一次，隔两天一次，然后隔三天一次，逐渐的去减少。那这病人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了，然后逐渐的去减少激素的用量，最后停了以后他也没有反复。所以激素呢，其实我们不要害怕，就是现在人好多谈激素色变啊，我们在知道 他这个药是激素的前提下，我们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去规范的用药，嗯，就不能说用了很长时间的药以后突然间把药停掉，那它会出现一个阶段反应，就是你的皮肤对它有一定的这个适应，就像这个吸烟戒烟的这种阶段反应是一样的。对，嗯，那我们逐步的去停掉它，让这个皮肤呢逐步的对它产生这种，就是我们不要对它产生一定的依赖，然后慢慢的停掉，其实这个时候它是不会反弹的。
1: 就是我们银屑病治疗过程当中用到的激素主要是指外用的。
0: 对，
1: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注射或者内服是吧？
0: 对，不会。尤其像银屑病啊、湿疹啊这种容易反复发作的疾病，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去系统的用激素。系统的用激素那就是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激素。除非到万不得已，就是他比如说已经是红皮了，他对他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可能会用激素去短期的去压，但是激素一定要足量足疗程，后期要逐渐减量用。像我们临床上基本上不会给患者用到口服甚至是静脉用的激素。对，
1: 就是我们涂抹的这一类激素的药物可能对身体不会有更多的副作用，它主要就是说怕有依赖。
0: 对，长期的使用激素之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不良反应，一个就是停不下来，就一停就犯。还有呢，长期的涂抹，比如说在皮肤保嫩的位置，像这个外阴呀，然后面部呀，腋窝呀，这种皮肤相对比较薄的地儿，长期抹之后呢，它会出现皮肤的萎缩，然后会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就是个红血丝就出来了，然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多毛的情况。这个基本上都是在用好几个月激素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般这些部位我们也是建议患者不用激素的。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即便是医生给我们用到了激素类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大家也别害怕，按照医生的指导我们具体的用，用一段时间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中医治疗银屑病有独特的方法，江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正规治疗，千万别相信那些说可以根治银屑病的虚假宣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银屑病最怕反复发作。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告诉大家，怎样做才能避免或减少银屑病的复发。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银屑病的复发问题哈。大家都觉得银屑病好像所谓的没法治，就是因为我今天这次我被治好了，但是我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会复发。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它的复发呢？
0: 这个就涉及到了银屑病它一个诱发和加重的因素，在前面我也提到过，一个是感染因素，对，就是预防感冒。大家要增强体质，多运动。那我们感冒减少了，那我们上呼吸道感染这个病史减少了，那可能银屑病的复发来讲，它自然也就减少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也是提到一个规律的作息的问题。老熬夜呀，这种其实对身体的免疫它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它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银屑病的一个反复。还有就是情绪不稳定，经常会急躁，容易生气、易怒。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可能会导致银屑病的一个复发。对，然后还有患者呢就来就说，大夫，我想把这个银屑病治断根儿啊。我也会跟病人解释，那什么叫断根儿？断根儿呢就是以后再也不得了。我经常会问到患者，我说你认为感冒能断根儿吗？我们可以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感冒，但是我不代表我这感冒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感冒了。对，包括像银屑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我们在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维护啊，它有可能银屑病几十年都不犯， 但是也不代表它就断了根了。对，所以这个也会跟患者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断根，正因为我们去追求断根才会出现那么多这个包治啊，这个隐性病断根不是梦啊，就是这种这种小广告的一些产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它，有可能隐性病是很长时间会不复发的。对，
1: 好吧，那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隐性病复发的患者的病例，就是你已经治好了他，但是他因为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呢？
0: 对，前段时间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患者，就是之前他在我这治疗这个隐性病呢，经过这个调理以后，就是已经完全皮疹是消退了，但是他也就说那段时间换了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可能不太顺心，然后天天这个情绪就很焦虑，而且经常会熬夜加班，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一个不顺心，然后他的隐性病就复发了。对，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管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的心态尽量还是要做到平和。对，尽量呢就是减少这种隐性病诱发和加重的一些因素，可能就会减少它的一个复发。
1: 就是隐性病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基因可能有点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的话，可能我们隐性病治好了就一直都不会再来。但是如果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受到影响，比如说一个不良的情绪啊，或者是说比如一次感冒啊，
0: 对，
1: 或者是说您这个熬夜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有可能让这个隐性病再次复发。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再次复发的话，是比第一次治疗还难吗？还是会好治一些呢？
0: 这个不是绝对。有的隐性病复发呢，它其实很轻，那我们治疗手段相对就少一些，它可能就几块皮疹，那我们单纯的外用药或者给它抹点保湿剂，那嘱咐它这个生活作息情绪保持就是规律，它可能逐步的就会消退。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它的复发会比较严重，这个不是说就是以后复发可能病人病情相对轻，或者是一复发病情就相对会重，也是有轻有重，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就给我们罗列一下我们隐性病患者朋友怎么预防隐性病的再次复发吧。
0: 有些患者朋友呢就会说，这个隐性病晒太阳啊，会不会对隐性病的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怎么去晒太阳，什么时间去合适，那也要跟患者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紫外线呢，其实它对隐性病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们在治疗隐性病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叫窄波紫外线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会让患者去晒这个紫外线，其实它会促进隐性病皮损的一个恢复。但是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去晒这个太阳呢，它分为长波、中波、短波，对吧？我们其实需要的它是一个就是窄波的一个紫外线，它对隐性病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晒太阳也要有一个度，我们不能过度的去晒太阳，尤其是在这个中午时间段，阳光特别强的时候，不建议去晒太阳。一般呢，这个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之前，然后下午的4点以后，这个时间段晒太阳更合适一些。然后晒太阳时间也不宜过长，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孩子，那这个时间呢不宜过长，一般可能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那如果是青壮年的话，晒太阳时间可以相对来说延长。
1: 我觉得晒太阳这事儿呢，特别想和皮肤科大夫好好探讨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采访的节目当中，向来这个皮肤科大夫和我们的骨科大夫，甚至其他的肿瘤科的，或者是甚至一些内科的，甚至血液科的大夫，都和皮肤科大夫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都会认为我们晒太阳的时间要相对多一些。
0: 这也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确实，我们的皮肤长期的去照射这种尤其是长波的紫外线，它会出现一些光老化的问题。对，因为大家也都想美美的啊，因为皮肤接触到这个长波的紫外线时间会比较长以后，那容易产生一些皱纹呢，然后这个长斑呀，会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晒太阳它也要适度。那因为大家注重的方面可能不一样，因为骨科提到晒太阳可能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那我们看以哪个为主啊。对，就是如果你真是要保证这种钙的吸收的话，那你倒是可以去适当的去照射，但是确实照射时间长之后，它会出现光老化的一个问题，那会出现一些皱纹、衰老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辩证的来看。 从胰腺病的患者角度来讲呢，这个适当的紫外线的照射确实它会促进胰腺病皮损的一个恢复，对，但是也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1: 还有就是防晒霜的问题，还有玻璃的问题。就是一般的大夫都会告诉我们说，你晒太阳的时候如果隔着玻璃，那是大打折扣的。你晒太阳如果涂上防晒霜，那基本上就是没效。

0: 好的。
1: 嗯，对，因为玻璃的话，实际上它是能够阻挡这个短波、中波、短波、中波的紫外线，但是长波的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玻璃的。对，就是我们说的 UVA，它其实是可以穿透玻璃的，然后呢，UVB 是可以被玻璃阻挡的。对，如果
2: 那是对我们什么效果？就是说，我们该长皱纹还长，但是对我们身体的益处我们达不到。所以隔着玻璃晒，看来是少晒。但是隔着玻璃晒也有一个好处，可能会让我们心情愉快，因为毕竟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很舒服。然后你隔着玻璃，你又不会受这个寒冷，尤其像冬天啊，不是绝对不能晒，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在紫外线获益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隔着玻璃我们是得不到的，是吗？
1: 对，就是对银屑病患者来讲是中波，就是长波紫外线，但是其实也可以有帮助，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给患者照的都是窄，就是中波紫外线，对，窄谱中波的紫外线就是 UVB。对，那如果是晒这部分隔着玻璃晒，它肯定是得不到的。对，因为还有就是日常的这种防晒，UVB 呢主要是让。这个皮肤会出现一个红斑反应，就是我们如果在外面晒，就是在短期的时间，就是内一晒，那皮肤会发红，就是我们晒伤了，其实这个是 UVB， 然后呢，之后呢又会变黑，那这个作用其实是 UVA， 也就是我们的防晒霜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就是 PA 几个加号，然后防晒指数，其实这个 PA 就是防这个 UVA 的，然后那个防晒指数呢是防 UVB 的，对，
2: 所以说如果您在阳光下太长时间防止皮肤晒伤的话，那防晒霜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说你想通过晒太阳获得紫外线对身体的这个益处，那防晒霜是被我们都给我们阻挡了的。
1: 对，是这样的。对，这又说偏了。对，
2: 不说偏，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这事儿确实可以探讨。因为在我的节目当中，其他科室的大夫关于晒太阳的问题一直在和皮肤科的大夫打架。
1: 对，
2: 因为我第一次涂防晒霜，就我之前其实日常上班是不涂的，我只有比如说偶尔去爬山或者偶尔去海边我才涂。结果被皮肤科大夫批评了嘛，他说：“你看你上班从家到单位的路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是你是需要涂防晒霜。”然后我就开始涂了防晒霜，然后后来我想了想，被那个内科呀、骨科呀、肿瘤科大夫说了以后，我现在又不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还在纠结，我到底上班涂不涂防晒霜呢？
1: 对，夏天尤其是去海边，我们要防止它晒伤，涂这个防晒霜是非常有必要的。对，这个秋冬季节，如果我们在室外，这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晒伤的一个反应，可以适当的去涂这个防晒霜。对，因为长时间接触紫外线确实会出现一个光老化，光是光老化的问题，有些人就特意去海边去晒，晒伤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肿瘤，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能过度的去晒太阳。
2: 其实是个度的问题，就是过度晒太阳肯定是对我们皮肤有伤害的，但是呢如果说一点都不晒太阳，这个应该可能也不好，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度。
1: 对，
2: 比如说像江主任跟我们说到的，我们银屑病患者朋友，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适度的晒一晒我们这个怎么说呢，皮损的部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把皮损部分藏起来嘛，就是即便我出去晒了太阳，但皮损的部分我仍然是藏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一点观念，因为本身银屑病它不传染嘛，所以我们慢慢让大家知道银屑病不传染，那么您这个皮损的部分尽量的还是每天晒一下会好一点。
1: 是吧？
2: 对，
1: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不太适合的晒太阳的人，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对，我们看夏天有一些人去捂得特别严实，其实他并不是说怕这个晒太阳，就是怕晒黑。有一部分人是紫外线过敏，如果晒完了之后这个暴露部位出现红斑、出现瘙痒，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太适合晒太阳。包括银屑病的患者朋友也是，有些人呢他不适合去晒太阳，就是因为晒完之后他局部会出现一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日光性的皮炎，那这个情况大家就不要再去晒了。
2: 好，那我们说完了晒太阳，再跟我们聊一聊我们预防银屑病还有什么小妙招呢？
1: 好的，因为这个银屑病的发生呢，确实和自身的免疫的紊乱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说其实运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银屑病的一个方法，因为运动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免疫的平衡，因为像这个感冒呀、过敏呀等等，它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一个发作。那我们这个适当的运动，我们避免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避免了感冒，那自然呢也就减少了这个银屑病复发的一个几率。另外呢，像这个银屑病呢，其实它跟肥胖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相关性，有些肥胖的患者他可能发生银屑病的几率相对来说大一些，而且呢不太容易治疗。那么说这个脂肪细胞其实是能够加重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细胞。对，

0: 所以呢，尤其是有一点体重稍微偏胖的患者朋友，进行一个适度的运动啊，我们去减脂、去瘦身，其实呢是会降低这个脂肪细胞，也就会减少这个银屑病的一些免疫反应的发生，所以呢也就会对银屑病的复发也起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银屑病啊，大家知道银屑病典型的一个皮损呢，就是在这个红斑基础上出现了这种多层银白色的鳞屑啊。我们刮除鳞屑之后呢，会有这个薄膜现象和点状出血现象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银屑病特征性的表现。那么出现了银屑病之后呢，这个患者朋友们呢，也不要太去过度的介意这件事情。其实银屑病和其他的一些皮炎湿疹、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别的皮肤病都一样，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去控制它，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很长时间不复发的。
1: 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强调一句，银屑病它是不传染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歧视银屑病的患者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听众朋友，适度晒太阳，适度运动，增强免疫力，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是远离银屑病困扰的关键。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出现腰疼腿麻，要警惕腰椎间盘突出。明天节目为您解码腰椎间盘突出的防与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钻探深度可达11000米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建成，让我国科考不再受制于人。创新进行时，今天带你走进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劝酒引发悲剧，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劝饮之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在过去数十年，受技术封锁与建造难度限制，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科考领域的空白。我国科学家想开展深海研究，需要向国外申请船只，不仅科考时间受制于人，更让我国海洋科学发展受阻。随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的建成，让我国的深海科考不再受制于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的故事。
9: 49岁的马可拥有20余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领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梦想号”的设计建造异常复杂，需实现样本钻取、实验分析等科研任务，涉及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的安装，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望着满墙的图纸，作为总建造师，马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0: 感觉到每天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很大， 对增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就想做到事事清楚，时时清楚。我几乎每天12点钟之前是没有下过班的，1点钟到2点钟之间是这个常态啊。
11: 今天我们把大家招过来啊，就是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船现在目前设计中碰到的四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模型做出来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井架高度的这个问题。
9: 会议室内，
11: 我们这个井架
9: 梦想号的总建造师马可，
12: 直线。那么如果要
9: 总设计师张海滨，总工艺师王永山，跟团队齐聚一起，根据设计图纸逐一落实船舶的建造方案。造梦想号如拼巨型积木，船体被拆解为280个分段建造，其中巨型总段重量近7000吨，如何实现各分段高精度的拼接与合拢，成为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跟普通工程船不同，梦想号配备了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实验器材有上千套，因此按功能拆分后的模块数量和重量远超同尺度船舶。
10: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这个巨型的总段呢就有差不多接近70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9: 这里是船厂的船坞造船平台，眼前是集装箱船的船体分段，这是分段的切面，布满了管线对接的孔洞。将两个分段对接起来相对容易，而梦想号要对接280个重量数十至上百吨甚至上千吨的分段，这对马可和团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10: 我们在对接合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这个和我们中部区域这个口对口的这个精度问题要必须要100%的确保，它是有一个允许的偏差，但是这个允许值它是比较小的，是以毫米级的，3个毫米以内。
9: 因分段船体内已安装设备，还需确保对接一次性成功。
12: 就是首先要保证这个结构的这个安全性。
9: 否则需从图纸设计开始找原因，如果是设计数据有偏差，有可能需要重造分段，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造船进展，后果不堪设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工程师团队提升梦想号的拼接精度，确保船体分段

0: 新街合龙成功呢？
1: 你看我们综合部图上的一些通道的一些尺寸呢、啊？
2: 对，
3: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底下，
4: 对，
3: 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0: 眼前的数字孪生测控网，就是工程师团队找到的解决办法。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一比一搭建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 3D 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船体分段的拼接也能在数字孪生测控网内提前演练，不仅将对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别，还能模拟钻井平台等设备的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调整纠偏，帮助梦想号的建造更加可靠高效。有了新技术的助力，2021年11月30日，梦想号正式开工建造。

0: 从钢板焊接到拼装成船体构件，在拼装成平均重量超过60吨的分段，再将分段搭载成千吨重的总段。不到一年的时间，梦想号完成了船体结构的建造搭载。这天迎来了梦想号最大的巨型总段转运河龙的关键时刻。巨型总段长82.9米，宽32.8米，高22米，重量超过7000吨。在一船小车和模块小车的帮助下，历经8小时，这个庞然大物被成功转运到浮船坞上。通过浮船坞转运到巨型总段处，在鞭炮声中开启梦想号的合龙。
1: 一切检查完毕，是否可以开始合龙？
2: 收到，开始合龙。
1: 收到。
0: 随着一船小车轮子的转动，7000吨的巨无霸船体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为每秒2厘米。按这个速度前进，合龙时间至少需要8小时。同时，工作人员还需时刻观察轨道处是否有树叶、废纸等杂物，以免合龙受到干扰。现场作业团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7000吨的巨无霸能否顺利实现毫米级精度的合龙呢？接下来，工程师准备进行设备调试，调试需要用电。马可和团队也遇到了开工以来最复杂的施工难题之一，电缆铺设。通常跟梦想号同尺度船舶的电缆大多铺设在过道的顶部，只需铺设一层，铺设长度为100公里左右。可梦想号要支撑2330台套设备的正常运转，完成钻采科考与实验任务。全船配备了6台发电机，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一个25万人口县城的总用电量。与之匹配的是长达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长度，远超常规船舶。单船需铺设数量如此多的电缆，这是马可造船20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让建造团队感到十分棘手。
3: 这是我们的电缆切割的现场，我们梦想号的电缆就是在这个地方切割。我们整个仓库目前存放的电缆量大概是300公里，1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一个距离。把1200公里电缆全部拉放在船上，对于我们船厂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高度。
0: 1200公里的电缆，超过12000卷电缆，相当于眼前仓库电缆数量的4倍，是同尺度船舶电缆铺设的12倍。船舱空间有限，部分区域狭小到施工人员难以立足，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任务

0: 电缆好比船舶的血管，为船舶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一根电缆血管都不可或缺。工程师团队需重新优化电缆铺设方案。
1: 现在我们那些接的都是能够马上就拉到船上去了，
2: 能拉，但是没能。
0: 然而一周后，电缆的铺设方案并没有进展。
3: 那这种呢，就是一些同轴的电缆。
0: 此时仓库已经堆满了电缆，梦想号的建造进度也将受到影响，马可的压力与日俱增。马可担任过29艘万吨巨轮的总建造师，压力大的时候他都会用下象棋的方式来解压。
4: 下棋啊，就是完全把自己处于另外一个思维环境当中。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么一句话，就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大清宰相李斯也碰到过，你昨天遇到的麻烦，晚清名臣曾国藩也碰到过，他们是怎么一一化解的。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成功啊，你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就是说你必须是靠大家的力量。
5: 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电缆的布置和管路的布置。
0: 工程师团队结合施工要求，
5: 这个电缆和管路
0: 重新绘制了电缆铺设的图纸。他们准备给电缆筑楼房，电缆铺设从单层铺设变为多层，同时也通过 3D 建模1:1还原楼房的空间布局，推算人员施工是否可行，楼房式的电缆铺设方案是否能顺利施工呢？这是电缆铺设的现场，在半米宽、80厘米高的狭小空间内，工程技术人员只能躺着进行电缆铺设工作。尽管施工条件欠佳，但电缆铺设的层数最多达到了11层。
4: 普通的船我们就1层托架，那么5层、6层、7层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的地方甚至是8层、9层、10层，还有的个别的位置还有11层。
0: 验证了给电缆筑楼房方案的可行性，梦想号的电缆铺设全面展开。差不多用了1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可挑战从未停止，新的难题又来了。

0: 梦想号的钻头要实现11000米深海连续作业，离不开钻井系统提供的高压泥浆，它是钻头的冷却剂与润滑剂。按工艺设计要求，梦想号全船需配备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长的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好的高压泥浆管需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这相当于1.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枚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如此严苛的条件下，焊缝绝不能有一丝裂纹，一个气孔哪怕一点缺陷都将引发灾难性事故。
1: 一个大气压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啊这种情况，
0: 车间里技术团队在全力攻坚焊接难题，以为即将突破瓶颈时意外出现了。
2: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3: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0: 焊缝检测出缺陷，这将直接延误梦想

0: 后的建造进度、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攻克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的焊接难题。
1: 听众朋友，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是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大家伙，最大的钻探深度可以达到11000米，核心任务是钻取地球深部样本，助力探索地球内部物质构成与地质演化，为地震预测、矿产能源勘探提供关键支撑。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展示的，它承载着全球海洋科学家的梦想。可是梦想号的建造过程极为严苛，那么在梦想号建造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梦想号是如何建造的。
0: 从事焊接工作超过10年的曾显涵，正在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的焊缝是如何绣出来的呢？
2: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6-7层，然后一层要烧10道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要去到6-7个小时。焊枪你要靠这个手去摆弧，你摆多宽，基本上这个手都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每一层与每一层的搭接都搭得很顺。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0: 精湛的焊接技艺让小曾在船厂获得焊王的美誉。2002年初，小曾领命参与建造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的工作。最近一个月，他都在为焊接大洋钻探船的高压泥浆管犯难。
2: 我能参与到这么大一个重大项目，我肯定内心是很兴奋的，也很乐意去参与，但是说内心也很担心，万一我做不好会怎么办。
0: 焊接工艺被称为工业裁缝，更是造船厂的看家本领。小曾所在的造船厂能建造20万吨的巨无霸船舶，为什么会在建造大洋钻探船上犯难呢？大洋钻探船的建造跟其他船有何不同呢？原来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大家伙，就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示，它承载着全球海洋科学家的梦想，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帝幔。墨活面是什么？为什么要钻穿它、研究它呢？
3: 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是由地壳、地幔和地核三部分组成，就像我们煮熟的鸡蛋由蛋壳、蛋白和蛋黄。我们的墨活面就处在这个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这一层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我们人类最深的深度仍然停留在鸡蛋壳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幔这样的一个深度。
0: 按工程师的设计，通过梦想号上钻井设备的运转，将钻头打入地球深部，最大钻深达到11000米，将抵达人类从未触及的领域墨活面。一旦打穿墨活面，获取到上帝幔的地质样本，能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以及地质演化规律，对矿产能源资源勘探、地震等自然灾害预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钻探科学领域有句比喻，1万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月， 相对于飞天需克服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陆地面临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最大的难度就是克服压力的影响。

0: 眼前是梦想号的钻头打入海底的动画模拟，实现钻头的连续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钻井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泥浆，帮助钻头冷却和润滑。因此，梦想号的钻井系统需配备泥浆泵，泵送的高压泥浆通过专门的高压泥浆管传输。按工艺设计要求，高压泥浆管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1.1吨重的大象站在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梦想号配备了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的钢管焊接而成，在1100个大气压下，焊缝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焊缝内部有任何裂纹、气孔，将会上演一场灾难。
1: 一个大气压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呀、这种情况，这个压力，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如何才能焊接出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呢？焊接车间里，曾显涵仍在为焊接没有缺陷的焊缝奋战。焊接厚度为30毫米的钢管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连续焊接6-7个小时，才能完成2根钢管的焊接。接下来，焊接好的钢管还需接受严苛的体检。
2: 好，慢点慢点，
3: 你现在要多少宽度？
4: 宽度36。
2: 那我开始动了。
3: 走，走，走，就按这个速度。
2: 有数据反应没有？
3: 你先按箭头顺时针转。
2: 对。
0: 从外表上看，焊缝纹理美观整齐。但通过超声波设备的扫描，焊缝内的瑕疵一览无余。
3: 42。
0: 随着超声波探头的扫描，
2: 位置要不要复查一下？
0: 就像给焊缝做 B 超一样，显示屏上呈现出检测图像。根据工艺要求，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跟钢管完全融合成一个整体。扫描后，焊缝跟钢管呈现的图像颜色是一致的，一旦出现其他颜色，焊缝就存在缺陷。
5: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2: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0: 焊缝检测出缺陷，意味着一个月的焊接工作没有成效，极有可能影响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小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焊接不好的话，对自己的打击也是很大，失败了的话，就只能说是再去回顾一下这些操作流程，就是多去练习一下焊接方法啊，这些工艺。
0: 焊接工作之余，曾显涵总在琢磨提升焊缝品质的方法。一次车间外的凉风让他突然意识到，温度或许是影响焊缝品质的关键。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钢材极易在热应力作用下产生裂纹；温度过低，气体无法及时溢出，可能会形成气孔。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此，温度继承了曾显涵焊接时的必备工具。焊前、焊中、焊后，他都会实时测温，反复摸索最适宜的温度区间。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找

0: 合适的焊接温度，提升焊缝品质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把数据保存一下。
0: 焊接好的钢管再次接受严苛的无损检验，焊缝的超声波检测给出了肯定答案，蓝色的合格检测图像越来越多。又经过一个多月对焊接温度流程的改善，曾显涵他们摸索出了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焊缝的工艺工法。
2: 焊前要对这个焊件进行预热，我们这个预热温度的话一般在150度至200度左右，焊接过程中还要保证这个温度不能超过230度，然后焊接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工件进行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温度的话我们是在650度保温2小时，所以说这个工艺是相当复杂的。
0: 有了新工艺工法的助力，加上超声波检测仪火眼金睛的严苛检测，确保了高压泥浆管的品质，达到了梦想号的设计要求。为实现打穿墨和面，进入上地幔的梦想提供了装备支持。

0: 从一道焊缝到一颗螺丝，一个零部件，到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再到1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3000多名建设者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全球技术最领先、建造最复杂的船舶之一梦想号在广州南沙龙穴造船基地成功建造。大洋钻探船上，钻杆的运行最为忙碌，钻杆被传送装置运送至井架旁，自动完成立起连接。钻井平台的液压设备带动钻杆往海底深处钻探，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真实演绎万米金箍棒海底探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梦想号的钻头更不一般。
1: 这就是我们两个钻头，
2: 它们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1: 它们是金刚石材质做成的，材质非常硬，耐磨、耐高温、耐压。
2: 这个很沉吗？我能抱一下试试吗？
1: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2: 来，看一看金刚钻有多重啊！
1: 哎呦哎呦，抱不动！
2: 哇，这有多重啊？
1: 大概200多斤，你是抱不起来的。
2: 难怪抱不动，所以各位，没有千钧力，别抱金刚钻啊！
0: 金刚石钻头实现万米钻深，还需承受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有了金刚石钻头助力，钻探船究竟探到了什么宝贝呢？
2: 深海探宝取回的宝贝在我面前了，你想看吗？来，3、2，哇，感觉好帅啊。田老师，这些是什么呀？
1: 这些是岩芯，这个是稀土的岩芯，这个是铺满海底的复古结构，这个就是多金属结合，剩下的是近岸的一些岩芯样品。我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是复古结构，里面富含铜、钴、镍，后面这一段就是玄武岩，它代表着地球的年龄。后面这一段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礁灰岩，里面住的各种这个生物，
2: 这是古生物生活过的痕迹。
1: 对对对，是他们的房子。岩芯这把钥匙可以为我们揭示这个古环境、古气候，还有海洋的一些资源。
0: 在取回海底岩芯后，梦想号上可以直接进行科学研究，它配备了古地磁、微生物、钻探科学等9大功能实验室，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海上移动实验室。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朋友小聚小酌几杯是很多人的日常消遣，饮酒虽能增进感情，但是如果强行极力劝酒，过量饮酒，或者是处置不当，容易引发悲剧，甚至酿成法律纠纷。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不幸离世。那么劝酒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清晨，在北方的一个宁静的村庄里，村民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做早饭。他知道吴大鹏昨天回来得很晚，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特意啊做好了早饭才来叫他。推开次卧的门，老伴儿看到吴大鹏还穿着昨天外出时那身衣服，背对着他躺在了床上。他叫了几声吴大鹏的名字，吴大鹏却毫无反应。老伴儿就走上前呐，用手推了推他，快起来了。没想到吴大鹏的脸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呼吸也十分的微弱，这下可乱套了。老伴儿吓得是直流冷汗，急忙跑出门呼救。邻居们纷纷赶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报警，还有的直接拨打了120。很快吴大鹏被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送往了医院。
4: 吴大鹏被送往医院以后，邻居们都很疑惑，昨天看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精神抖擞的，怎么今天就变得如此虚弱呢？要想了解真相，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3: 吴大鹏今年56岁，是个和善憨厚的庄稼人，他为人随和，在村里人缘很好。吴大鹏没有别的爱好，平日里啊就喜欢和亲戚朋友啊一起聊个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惬意。可是最近吴大鹏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他的血压控制不好，一直啊居高不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是反复叮嘱他，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能喝酒。正当吴大鹏烦闷之时，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上门送来了请柬。原来吴恒的女儿与男友相恋多年，最近呢终于是修成正果，准备结婚。男女双方打算呢一起办个婚宴，邀请吴大鹏参加。接到这个消息，吴大鹏心里的烦闷一扫而空，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4: 考虑到自己近期的身体状况，吴大鹏在参加婚礼之前特意给侄子吴恒打电话，表明自己身患高血压不能饮酒， 希望吴恒不要介意。侄子吴恒满口答应，然而到了婚宴现场，情况却完全出乎吴大鹏的预料。
3: 转眼到了喜宴这天，现场啊十分的热闹，院子里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亲朋好友们聊的是热火朝天，吴恒以及新郎的父亲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不知不觉就将吴大鹏不能喝酒的这个事情啊抛到了脑后。宴席进行到一半，吴恒满脸笑意，端着酒杯啊就走到了吴大鹏的身边，热情地说道：叔，今天我女儿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儿，您就少喝点，意思意思嘛。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吴大鹏实在是难以拒绝，况且吴恒的女儿结婚，自己啊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心想，今天难得这么开心，就喝一点应该不会有事的。就这样，在众人的轮番劝酒下，吴大鹏不知不觉就喝了不少。宴席结束后，喜庆的氛围依然未散，参加婚宴的宾客呀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送走了最后几位客人之后啊，吴恒这才想起吴大鹏赴宴前特意打过电话，说明自己啊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喝酒，但是席间众人仍然热情劝酒，让他可没少喝。于是呢，他就赶紧追上刚刚离开的吴大鹏，执意呢要送他回家。只见他步伐稳健，说话呢也很有力气，还一直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没醉，脑子啊清醒得很。吴恒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看来吴大鹏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于是两人在吴大鹏的家门口啊道了别，还约好了下次再聚。等吴大鹏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家里啊是一片静寂，老伴儿早就睡着了。于是呢，他就轻手轻脚的走进了屋内，怕打扰到老伴儿休息，吴大鹏决定啊去次卧睡一晚上。刚走进房间，还没等他坐到床上，吴大鹏就感觉浑身疲惫不堪，困意啊阵阵来袭，脑袋呢也隐隐作痛。他心想，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又喝了这么多酒，肯定啊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于是吴大鹏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直接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了过去。他这一睡就直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老伴儿早上来叫吴大鹏吃饭时，发现他已经昏迷不醒，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大鹏被送往医院后啊，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酒精中毒，而且呢，情况远比想象中的严重。由于吴大鹏平日里就有血压高，身体机能啊，本就比平常人脆弱，酒精对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了多重的损害。几天后，吴大鹏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因饮酒过度引发的脑梗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人世。吴大鹏的突然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不能饮酒，却仍然劝他喝酒，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正是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吴恒新郎父亲等人却十分的委屈，他们辩解说自己劝酒纯粹是出于酒桌上的情谊，而且当时没有人强行给吴大鹏灌酒，再说了吴大鹏是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喝酒的行为负责。而且家宴结束的时候，吴大鹏看起来啊一切正常，吴恒还负责任地将吴大鹏送到家门口，吴大鹏回家之后有家人照顾，家人对他的身体状况更为了解，更有义务 及时将吴大鹏送医治疗。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是最终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吴大鹏的家人在愤怒与无奈之下，将吴恒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金钱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逝去的亲人呢讨回一个公道。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有没有标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在受害人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并基于此而要求赔偿义务人给予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一定数额的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会考虑以下因素：侵权行为的性质与情节，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同类案例的参考，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等等。回到本案中，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为吴大鹏倒酒劝酒，显然具有一定的过错。年已56岁的吴大鹏本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稳生活，却因为喝酒引起的意外猝然离世，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法院审理后认为，吴大鹏是成年人，应当对过量饮酒引起的后果有充分认识，但仍然过量饮酒，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为吴大鹏倒酒敬酒，对吴大鹏未尽到提醒、劝阻等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吴恒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52000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新郎父亲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28000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2: 听众朋友，饮酒本身就存在着安全风险，但不少人往往会忽略，殊不知酒后还藏着诸多的法律风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醉酒之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之后，男子竟坠楼身亡，酒店成了被告。但是酒店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普通的连锁酒店。这天上午，酒店的保洁阿姨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她拿着扫帚和抹布打开2楼的一个房间，准备做卫生。推开房门，房间里异常的安静，窗户呢却是大开着。保洁阿姨心里可就泛起了嘀咕，怎么天气这么冷，窗却不关呢？她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到了窗前，准备把窗户关上。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 楼下的花坛里有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下鲜血已经凝固。有人跳楼了，保洁阿姨惊恐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酒店工作人员迅速赶来，并迅速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医护人员到场后确认地上躺的这个人已经因为颅脑损伤死亡。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对这起离奇的坠楼事件展开了调查。
4: 根据酒店登记信息，警方发现当晚开房的男子名叫周晓东，可就在警方准备围绕周晓东展开调查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酒店。既然周晓东还活着，那么摔死这个人又是谁？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周晓东的房间里？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昨晚的一场聚会说起。
3: 原来死者名叫张鹏，他与大学校友啊于博文的关系十分要好，尽管已经毕业多年，大家各自忙碌于工作和生活，但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天是于博文母亲的生日，又是休息日，当天中午他特地邀请了张鹏及一众好友来到了饭店呢，共同庆祝。吃完午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还想这么早就结束啊。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去茶楼打牌喝茶，于是呢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茶楼，玩了整整一下午，又一同吃了晚饭。晚饭后张鹏想早点回家，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他怕家人会担心自己。但是于博文呢却提议说，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大家觉得有道理，便决定去了 KTV 接着喝酒唱歌。张鹏犹犹豫豫的正打算拒绝，却被于博文呢一把拉住，说不想让他这么早就走。张鹏实在不好拒绝，就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今晚呢要玩得太晚，可能啊就不回去了，让他们别担心。当晚11点多，聚会啊终于结束了，大家陆陆续续的散场。喝了第二吨酒之后，于博文和张鹏啊都醉得很厉害，于博文此时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他掏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啊接自己回家。临走前呢，于博文叫来了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周晓东，拍着他的肩膀认真地说，兄弟啊，我喝多了，这是我大学的舍友张鹏，关系铁得很，他今天呢喝得不少，我没办法呀照顾他，你呢帮我给张鹏找个酒店，让他好好的休息一晚。
4: 之后周晓东搀扶着张鹏走向附近的一家酒店，由于张鹏醉酒严重，周晓东只好登记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他将张鹏送进房间后就打算离开，可张鹏不受控制的状态让他一时脱不了身。
3: 张鹏醉酒后变得异常的亢奋，一进房间就开始踉踉跄跄，根本呢不肯躺在床上休息。周晓东啊急的是满头大汗，无奈之下只好叫来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啊来帮忙，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将张鹏安置到房间的床上，让他好好休息。周晓东不放心的在床边啊站了一会儿，仔细观察着张鹏的状态，确定他呼吸平稳没有什么异常后啊，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

0: 轻轻地关上房门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周晓东不放心，就特意来到酒店里啊，确认一下张鹏的身体情况，却发现张鹏从酒店的八楼坠落，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后经法医鉴定，张鹏的死亡原因是从高空坠落导致颅脑损伤死亡。此外，公安机关查明，张鹏住的房间窗户开合距离过大，而且呢，根本没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这对一个醉酒后神志不清到处乱跑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警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现场勘查房间内的指纹等痕迹分析，还原了张鹏坠楼前的活动。原来他在醉酒状态下多次在房间内踉踉跄跄地走动，并试图爬上阳台，因窗户无防护且开启角度过大，导致他失去平衡后坠楼。另外，房间内没有打斗痕迹，排除了他杀可能。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张鹏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给家人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没想到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在悲痛之余，他们决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张鹏的家人认为，与张鹏一起喝酒的于博文有过错，送他入住酒店的周晓东也有责任，同时酒店的问题也很大。于是他们将于博文、周晓东和酒店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起事件中，与张鹏一起喝酒的是于博文，而张鹏醉酒后照顾他的人是周晓东。于博文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明明知道张鹏酒量差，还劝他留下来聚会喝酒，且没有亲自或委托他人全程照顾醉酒者，存在着过失。而周晓东呢，作为临时受托人，已经尽到合理的照顾义务，他将张鹏安置于床上休息，确认他状态平稳后才离开，且无证据显示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不承担责任。那么除了这两个人，张鹏的家人为什么还要追究酒店的赔偿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内为保障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和其他进入服务场所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依法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经营者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他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中，张鹏醉酒后被朋友安排到这家酒店住宿，因酒店窗户开合间距过大，足够一个人翻下去，且根本没有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增加了安全隐患。这与张鹏的死亡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酒店未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张鹏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于博文应对张鹏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共计60000元。酒店对张鹏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共计12万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戴志诚打小就喜欢相声，他和姜昆搭档为我们奉献了不少的优秀的相声作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新虎口遐想。
1: 不行了，
2: 怎么了？
1: 哎，30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2: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1: 那让我说
2: 说今天，
1: 今天
2: 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1: 小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2: 我怎么了、
1: 啊？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的这个啊？
2: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电话，哎，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1: 还
2: 真掉下去了，
1: 真掉下去了。嗯，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哎，
2: 往上拽你。
1: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嗯，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